2016年，中国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将近2亿的独生子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代独生子女。他们从小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如今这代人已是人到中年，独生一代这个标签还将继续伴随并且影响他们的生活。2019年，独生女简洁32岁，开始写一个独生女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张小默，张小默生于1987年，这个年份意味着不出意外她就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作为独生女，她似乎无比幸运，又慢慢发现自己还是要与不幸斗争。在长篇小说《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中，简洁讲述了张小默从上小学到高考结束的故事。书里写的是张小默的故事，也是无数个像她一样独生女的成长故事。作家陈丹苑说，这是一个有关成长与治愈的故事。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女孩都必然经历，无论她是敏感还是坚强，是温柔还是叛逆。简洁的文字澄净细腻，写出了一个可以引起所有人共鸣的青春故事。本期节目，我们和简洁一起重温80后独生一代的成长经历，开始一场温柔的治愈之旅。

0: 这是一个80后女孩的成长故事，也是一代独生女孩的共同经历。青年作家简洁书写成长的循规蹈矩，刻画爱的束缚与偏离。本期轻阅读，翻开简洁小说《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共同面对独生一代女孩无法逃避的成长课题，和世界上另一个自己一起成长，在成长中获得治愈。
1: 在小说的蝎子中，我们经历了一场成长冲击。张小默8岁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自己的母亲原本期待一个男孩的降生，这次偶然的发现被他深深地藏在心里的某个角落。书中写道，成年后的张小默总会想起8岁时的那个午后，自己化身为小兽的瞬间，受伤的感受，求生的本能，以及就此对性别差异落下的敏感和过激反应。此后一生中的某些结局，大概在那个午后就注定了吧。简洁说，自己想要以80后、90后这一代独生女的视角，记录我们好像十分幸运，但在长大之后明白过来，其实还是在和生活斗争的成长故事。以成年后的视角去审视童年和少女时期经历的一些事，真相其实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想要完成对童年和青春时期的一种治愈。
2: 就我是一个非常想去治愈童年的人，因为我的童年有，我觉得在成长过程

0: 的触动我。虽然我妈妈是没有机会生二胎了，但是她一直挺有这个想法的。我自己知道，我们虽然没有捅破这个想法，但是她是一直挺有着。当我很害怕的这个事情在别人身上实现，并且看到在他们身上上演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我们理所应当的，然后独生子女吧，这样的一个童年，在后来这些人看回去，可能会觉得我们是特别幸运的一辈。如果不是在这样政策的下面，我们根本不可能拥有跟男孩子基本上相对公平的、相对幸福的这样一个成长环境。就是18岁之前，我觉得就是作为女孩，我们虽然成长中会有很多隐痛，但是总的来说，对于人生它还是一个向上的。觉得我只要努力，我就可以获得我所要的一切。因为我写这个的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当时在这样的感触中，你又会有一个对比，就是当你进入大学，特别是你进入工作之后，其实有一些你以为很幸运的事情，它其实又在进行一种迟到的一种反馈。比如说在找工作的时候，对于男女的这个性别比例的这种要求，30岁之后女性找工作，或者是在生活中，或者是在人生上上阶梯中的这种困境，它又反过来对于我们以为很幸运的那个独生子女时期的那个成长过程，它有一个映射。然后我觉得把这个话题写出来是一个对于人生也好，对于社会和时代也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映照吧。然后当时我也是在出杂志的过程中，然后编到一篇就是关于波拉尼奥的那个稿，他有一首诗叫做20岁的自画像，他那句诗叫做数千个像我一样的男孩，没有胡子或胡须浓密，但所有的拉美人都在把自己的脸和死亡紧紧相连。他就是说他写出的是一个长时间被主流世界忽视的群体，然后以一种非常直接的形式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然后当时我就被那句话，数千个像我一样的男孩，那句话非常触动。我要写的这个独生女的这个群体，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长期被主流世界忽视的一个群体。我想要写的就是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的，像我们这一个的80、90后的独生女，在成长过程中一个被忽视的人生横截面的这样一个议题。
1: 作为小受的张小默，很早就窥见了成人世界残酷的潜规则。小学四年级，他被卷入十几个女孩周末擅自使用教室排练舞蹈的事件。这些女孩指认这次违反校规的始作俑者是张小默，而班主任对她说，我相信不是你，但如果你想不起来，那只能算是你。被指认的张小默是被孤立的对象。小女孩的世界比成人想象的要复杂许多，张小默对孤立她的群体早就有一种小心翼翼。最后她在老师的要求下写了一份检查，虽然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他不懂为什么老师明明知道不是他，还非要他写检查。尽管母亲告诉他，班主任必须推一个人出去，给校长一个交代，张小默的委屈变成了深深的失望。10岁的他，心里仿佛老了几岁。在接下来的成长岁月中，张小默一次次接触到成人世界那种残酷和现实的部分。这个源自简洁童年生活的人物，渐渐展现出了他的独特性与文学性。某种程度上，张小默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女孩，她的身上有一部分成年人作者与读者的心智与阅历。简洁写道，在我重新一口气读完这46万字时，我仍然会被张小默那种小受般敏锐而清醒的观察而折服。那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体会和惊人的感悟，并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在我像水母一样沉入海域时极致

0: 地张开五感，通过张小默的视角重新经历一遍事件时属于他的观察和感悟。
1: 虽然在讲这件事情，但是你是以一种过来人的身份，成年人的视角，重新去进入那个张小默的身体去观察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就是观察者的视角去分析去看，包括当时不太明白的一些事情，你现在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用一个成人的视角去看，你就会发现很多当时你当局者迷的事情，就是这个解谜的过程它是非常有意思的。在经过一些时代风物的重组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张小默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就我是连载嘛，连载到一半的时候，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也跟我提出来一个问题，他说张小默太聪明了，他怎么什么事儿都能这么冷静，他说你写的这个人物已经超脱了一个人物他在那个时候应该有的心理状况和聪慧。我就觉得怎么讲，就是如果你在看书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他在小学时期的那一段感受，就是他是幼兽，然后观察成年人的法则，然后他懂得一些事情，那个感触是非常的残酷现实，然后又非常灵敏的，而且会经常会有一种让人恍然大悟的那种感觉。但是这种敏感它在进入初中，特别是进入高中之后，它渐渐消失了，就是它那种非常超越年龄阶段的那种感触消失，越往后它的敏感逐渐消失，然后它就越跟同龄人的心理层面到了同一个层次。我说不是的，我说虽然是我在用成年视角再去进行这个故事的回复，但是其实对于小孩来讲，他其实在童年时期的他那个感知是非常敏锐的，而且他那个童年之间的那个世界是更残酷的，所以他必须要保持这种机警来看待周围的世界，他在非常努力的在学习这个世界的规则，他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相反小孩子懂得最多。如果有人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比如说他现在是个大学生或者是中学生，他在看这个时候他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通过张小默的视角懂得了这个事情，能够让他在那个阶段没有那么难受，或者是跟我一样的同龄人，他经历了我同样的事情，当时受了伤之后不明白为什么会受伤，但是回过头来之后体会到了这件事情当时为什么会发生，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愈过程。他不是一个，他非常聪慧非常冷静，他不应该这么聪明去解释这个事情，而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从这个视角复盘这个故事，复原我们这个成长经历，然后仔细去研究每一件事情它为什么会发生。有些事情就是明白它为什么会发生之后，你心里的那个伤痛它就会自然减少的那个过程。所以我非常坚持的写了张小默的这个人设。我后来就说少女张小默比我聪慧，比我冷静，比我坚韧，所以透过她的身体我才会不惧怕去进行这种回忆的这种溯源。在写作的过程中，透过这个主角也是重新给我很多回顾过去的这种力量。写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我是还蛮享受这种修复的过程的。
0: 孩子的世界也是复杂而残酷的，小孩在某个时间化成小兽们，张牙舞爪，想要保护自己脆弱和稚嫩的部分。小学生张小默偶然在同学家发现之前春游合影中的自己被用涂改液涂掉了，从那时候开始他对于合照就很警惕，往往不会主动去拍合照，后来甚至连照片也不要。不仅是他，早熟的男同学赵文会拒绝写同学录，理由是不想透露个人隐私。简洁写道，如果说不写同学录是赵文的机警，那么不照相就是张小默的警惕。小孩的早熟也许并不是心智上的聪慧，而只是经历了别人还未经历的事而已。 张小默在不同的阶段都经历了类似的被孤立，这种孤立轮回令他感到痛苦无助，他尝试以转学、写作、想象等方式去排解这种被折磨的苦闷。在他的经验里，那些欺凌者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他也从未得到任何道歉。成为高中生后的第一个冬天，张小默被六七个男生用雪球砸了将近十分钟。就在他打算默默接受这种命定的孤立时，这些男生的寝室长向峰来向他道歉。尽管向峰没有参与欺负他，向峰得知这件事是因为女同学花招在得知张小默被欺负后找到向峰，说他们这样是不对的，让他一定要和张小默道歉。花招这个和张小默并不熟悉的女同学让他知道，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什么一定要接受的伤害，没有什么不能反抗的规则。
1: 当时我就想好了，就是我这个小说两条线，一条是家庭主线，关于独生女在成长过程中在家庭中会遭遇的一些，大家都说你是小公主，但其实会有一些是怎样的不同的差别对待。另一条主线就是要讨论这个孤立轮回这个事情，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面对的这个孤立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是应该如何面对，在面对之后是如何破解的，就是你被孤立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如何认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点是我要治愈的一个，可能是比家庭的那个部分要治愈的更多的这样一个点。我就非常希望我把这件事情能够把它写得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霸凌这个词它已经很熟悉了，这个现象，但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它是没有这样一个定义的，它可能用孤立是更合适的，就是它没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欺辱，或者是像韩剧里面一些很过分的暴力行为，但是它那种冷暴力小团体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是一种幼兽社会的表达也好，然后怎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成长中一种非常值得去面对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在写校园这条线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写出来。如果就是正在经历这些事情的这些人，他们能有这样的这些感受就会很好。我在深圳那场就是新书发布会的时候，我当时请了王诺诺和王惠子来给我做嘉宾。这两位对我来讲都是不太会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孤立的那种人，但是我非常吃惊的发现，就是他们其实也或多或少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感受到那种孤独感，这让我非常的惊讶。就是人在少年时期成长的孤独，它会是一种共性，而且这种共性可能不能用就是你是独生子女，你没有兄弟姐妹可以给你分担这件事情来解释。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成长过程中多多少少的那种问题，成长过程中他多多少少就是都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些过程，他可能只是程度的高或不同。比如说他里面有一个把赵文的那个眼角砸伤的那个女孩叫罗成，在他们都孤立那个罗成的时候，他们不跟他玩，对他造成不了任何影响，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跟他玩，在他身上加诸不了痕迹，可能他内心很难受，但是他表面上表现出来不在乎。在我现在去复盘这件事情，或者是写到这件事情，大家处理这个的态度的时候，我觉得他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认知。
0: 老师是孩子们离开家庭后接触最多的大人，孩子们向老师学习，模仿老师，也从老师的身上看到了大人世界的不易与复杂。和张小默一样，简洁也是教师子女，教师这个职业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在小说中，他描绘了一个立体复杂的教师群像，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普通人一样，时五谷杂粮，也有私心，也会烦恼。他们爱护学生，也曾在有意无意间深深地伤害过那些幼小的心灵。

0: 简洁说，他并不是把老师塑造成反派，而是要将职业之外人性的部分展露出来。
1: 我妈是老师嘛，然后从小就是就是在那个教师公寓里面，她是整个我们市的老师都在那里有房子，所以就是各个学校的老师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从小可能就没有神话老师的这个概念，就是老师对我来说就是不一样的人，他回家是什么样子，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都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他不是一个非常刻板的老师说的都是对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个跳舞那件事情是在我身上真实发生的。这个书我觉得 我想要讨论的命题如果有两个的话，一个是孤立，一个就是记忆。我觉得记忆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件事情，跳舞那个事件对于我整个人对于记忆的这个探索，就是我到现在我确实就是对于要回忆这件事情我都会很害怕，但是我又是一个在他们就是在写的过程中非常还原历史的这样，我觉得这个反差也非常有意思。我当时那个跳舞那个事件那个分析就是我妈给我说的，就是说为什么老师明明知道不是我，他还要这样让我去想到底是谁，如果我想不出来他就说是我。我妈就说是因为校长已经知道了，他必须推一个人出来，就算知道不是你他也必须要拿一个人去交差。记得当时我三年级四年级吧，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当时真的被这件事情被触动了。然后还有就是唱歌那件事情，就是少年宫的老师表扬你唱歌唱得很好，然后我妈很快就会反应过来，她是要找你去上私教，然后说是要收钱，这件事情都让我非常的就是对老师这个形象就是他非常的复杂，让我就是从小就很容易去观察他们人性的那个部分。但同时呢，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好学生他受到的优待特别多，在我身上又有对老师特别赤诚的那部分，包括在张小默身上也有。老师他也是人，他也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种层次感在里面。因为包括我妈也会经常包括我见的这些老师，他们都有非常生动的一面。那个我本来想写的那个就是竞赛的那个老师，因为我非常明确的知道，我如果我问我的数学老师有些题目他是解不出来的，但是在竞赛这个程度上那个老师他是没有天花板的，他在这个部分他是真的很喜爱数学，他在这个部分真的钻研很深。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能听到他老婆骂他，然后一边洗鸡肠子一边骂他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个反差都会非常大。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多人在成长中可能不能接触到的老师的那个部分，然后我觉得能够把这些写出来让他们认识到就是老师不是神也是人，在去复盘这个过程中也是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包括高中越到高中我跟老师的年龄段越近，包括那些就被我们气哭的化学老师，他当时你代入一下，我现在已经能够理解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带到我们班每节课都被气哭大概是个什么感受，就是社畜的那个感受。反正我觉得这种还原还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可能就是因为我妈是老师，我观察的会比较多吧。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阴24到16度， 上海雨转晴25到21度， 广州晴29到21度， 深圳多云转雨29到22度， 杭州雨转多云26到20度， 成都雨19到15度， 厦门多云转阴27到21度， 南京阴24到20度， 海口晴转阴30到24度， 三亚雨转多云31到24度， 文昌雨转多云29到24度， 琼海雨29到22度， 桂林晴29到19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雨29到22度， 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 新加坡雨31到25度， 雅加达雨30到26度， 曼谷雨30到25度， 河内雨转多云26到22度， 吉隆坡雨32到23度。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赵不弃进到院子里扫了一眼，一共只有三间矮房，左右各一道门。他先去左边那间开着的门，里面并没有人。他转身出来，那妇人跟在身后，满眼惊慌无措。两人险些撞上，赵不弃笑了笑，让过身子，又走进右边那间房，推门进去，里面是一张床板，堆着些杂物，也不见人。 转回头时，却见门扇下面露出一双脚。赵不由笑着伸手轻轻地拉开门扇，门后露出一个男子。

0: 后背紧贴着墙，一晃眼以为是何焕，再一看身材样貌虽像，但神情气质大为不同。原本两人都中等身材，肩宽背厚，加之眉目端正，自然有种持重之气，但此人却透出一种猥琐滑赖。把何焕丢在市井中摔打搓磨许多年，才能够勉强塑成这副模样，而且他的耳垂上竟然穿了洞，不知道是装什么鬼把戏。赵不弃笑着问道：丁旦。丁旦仍贴墙站着，满眼惊慌，并不答言。赵不弃照路上想好的笑着说：
1: 何公子委托我来跟你们商量一下，胡舍尔向他要1000贯钱，你也知道何公子现在的境况，一时间凑不到那么多，东挪西凑的只凑到那300贯给了胡舍尔，剩下的700贯能不能多延缓几天呢？何公子已经写信向家里讨要了，一个月后一定入数给你们。
0: 丁旦听到1000贯时，神色果然未变，再听那300贯给了胡舍尔，眼神更是急剧一颤。赵不弃见自己计策生效，忙又问了一句：
1: 哎，你看如何呀？
0: 丁旦仍不说话，但目光闪烁，显然在急急地盘算，随后怯怯地点了点头。
1: 哦，那就多谢了。
0: 赵不弃说完便抬脚出门，离开了胡舍尔家，骑在马上边想边笑，对付这些有腿无赖便得用这离间之计让他们互斗才好。看丁旦刚才的神色，已经在谋划如何夺回那300贯，而后独吞剩下的700贯，只可惜没见到胡舍尔，不知他们两个谁更厉害些。不过无论如何，两鼠相斗必有一伤，不过剩下那个该怎么办呢？赵不弃又想到一个人。半儿使了个小激将法，支开了何赛娘，偷偷溜出去，在巷口追上了迟了了。迟了了吃了一惊：
2: 哎，你嫂嫂又寻你出来了。
0: 半儿笑着含糊地应了声，随即说：
2: 我也不信风伯伯会是凶手，不过勘察董伯伯死因得请姚和来才好，我已经写了封短信，乙哥呢被哥哥派去办事了，得另找个人去给姚和送信。
0: 他们拐到正街，半儿见旁边茶房门口有个矮瘦的男孩，知道他也替人送信，就拿了10文钱把信交给那男孩，交代了几句，那男孩撒腿往南边跑去了。半儿和迟了了租了驴，一起赶到了董谦家，门外仍有两个弓手把守，不许他们进去，说尸首还要复检。半儿和迟了了只得在大门外等着，一扭头见墙根蹲着个老汉，埋着头缩成一团，仔细一看是董家的老仆人吴四。半儿忙走过去蹲在吴四身边轻唤了两声，吴四却没听见，半儿这才想起他耳朵背，便轻轻拍了拍，大声唤道：
2: 吴老伯。
0: 吴四这才抬起头，眼窝深陷，两眼通红，乌暗着脸十分的憔悴。半儿大声问道：
2: 吴老伯，昨晚出事时你在不在一旁啊？
0: 吴四先摇了摇头，随即又忙点着头，哑着嗓子嚷道：
1: 我瞧见了，就是那个古儿风。
0: 半儿忙又问：
2: 你看到他动手了？
0: 吴四怔了一下才说：
1: 昨晚家里没有外人，只有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钻进来的。
2: 你看见他动手了吗？
0: 吴四不情愿地点了下头，又说：
1: 昨晚服侍老相公吃过饭，我就回自己屋里去了，后来去堂屋看他，就见那个古儿风站在堂屋里，老相公躺在他的脚边。
0: 半儿回头对迟了了说：
2: 吴老伯并没有看到风伯动手，这中间呀一定有误会，不过风伯为何会招认自己是凶手呢？
3: 我去狱里看他，他说话的样子很怪。
0: 迟了了忽然望向路的那头说：
3: 哎，姚和来了。
0: 姚和背着木箱和一个工人打扮的中年人一起走了过来，见到他们笑着招呼说：
4: 哦，赵姑娘，迟姑娘。
0: 半儿站起身问道：
2: 你收到我的信了？
4: 信？没有，我去府里候差，听说董伯父的案子，就去申领了复检的差事。你们等一等， 复检完呀，就可以进去了。
0: 姚和和那个工人进了院子，半耳低头见吴四伤心委顿的模样，便又蹲下去在他耳边大声说，
2: 吴老伯，范楼的案子我们已经查出来了，你家老相公并没有说胡话，范楼那具死尸并不是董谦。
0: 吴四猛地抬起头惊问道，
1: 真的？小相公还活着？
0: 半儿还没来得及解释，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吵嚷起来，
1: 让我进去，父亲，父亲。
0: 回头一看，一个年轻男子哭喊着要往院子里冲，被两个弓手死死拦住。吴四在一旁颤着声音叫了句，
1: 小相公，
0: 随即慌忙从墙根爬起来，伸着双臂向那年轻男子快步赶过去。那年轻男子扭头看到，流着泪迎过来，抓住吴四的双臂哭着说，
1: 吴叔，我父亲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0: 半耳惊望向迟了了，迟了了点点头轻声说，
2: 他就是董谦。
0: 吴四也哭起来，
1: 是我的不是，没看好家，没防备那老贼，他杀了老相公啊。
0: 吴四说着就要跪下去，董谦忙伸手拉住，两人一起哭了起来。
4: 过了一阵，姚和和那个工人走了出来，那工人说了声，
5: 家人可以进去了，
4: 随即带着两个工手走了。董谦立即哭着奔了进去，吴四也赶忙跟了进去。
0: 姚和走到半耳和迟了了近旁说，
1: 风伯的口供和董老伯的死因有些对不上，你们随我进来看。
0: 三人一起走了进去，堂屋中传出董谦嚎啕痛哭声，
1: 父亲，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啊。
0: 董谦跪伏在董修章的尸首旁，不住地痛哭自责，吴四也跪在一边呜咽，看着让人心酸。
4: 姚和将半耳和迟了了换到院子另一边，低声说，
1: 董老伯是因后脑磕伤流血而亡，风伯口供上说他和董伯伯在堂屋中发生口角，一把推倒了董老伯，但堂屋中并没有找到磕伤处，有血滴从堂屋一直延伸到后院一只大缸边，缸沿上有一处血迹，董老伯应该是在那里磕伤的，而后才走到堂屋中摔倒在地。
0: 迟了了忙说，
2: 那风伯在说谎，他为什么要说谎呢？他并不认识董老伯呀，昨晚受老友托付来还钱，才第一次来到董家。
4: 姚和说，我看初检验状上后院还有扇门，昨晚并没有撵上，恐怕凶手另有其人，那人在后院推倒了董老伯，从后门逃走。
0: 迟了了更加吃惊说，
2: 那会是什么人呢？风伯为何要替他顶罪呢？
0: 这时大门外走进了一个人，是曹喜。
6: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由和墨儿、乙哥忙出门去寻刘小肘。刘小肘一向在东水门内外汴河两岸走卖，他们先赶到汴河岸边向人打问，有个说刘小肘刚刚经过这里往北岸去了。三人忙上了虹桥向两头张望，乙哥眼前远远看见刘小肘在汴河北街东头，他腿脚快，飞一般地下了桥向那边跑去。赵不由和墨儿忙跟了过去，等走近时见乙哥和刘小肘已经扭打着滚倒在地上，刘小肘筐子里的干果撒得满地都是。赵不由忙大声喝住，墨儿过去将两人分别拉开，乙哥仍不罢休，不住地嚷着，
1: 敢坏你小乙爷的事，我把你这小肘子打成鹌鹑腿。
0: 刘小肘性子敦懦些，想还嘴却半天憋不出话，气哼哼地弯腰捡拾起地上的干果， 木耳过去帮他捡拾。赵不由等他们捡拾完后才问道，
1: 刘兄弟，你把那香袋交给谁了？
0: 刘小肘瞅了赵不由一眼，目光随即躲开，低着头不肯答言。赵不由又说，
1: 我知道你一向本分勤恳，又孝顺父亲，不过那香袋关系到二十几条性命，你现在不说，等官府的人来了，将你关进牢狱，你父亲就没人照看了。
0: 刘小肘犹豫了半晌，才低声说，
7: 我拿去交给了孙阳正殿的军方大伯。
1: 谁让你做这事的？
0: 刘小肘低下头又不肯出声。赵不由又问了一遍，刘小肘忽然扑通跪倒，拖着哭腔说，
7: 赵将军，那个人对我和我爹都有大恩，你不要再逼我了，我爹若是知道我供出了他，肯定不肯再认我这个儿子，我就是死也不能说出来。
0: 赵不由想了想，随即说，
1: 好，没事了，你走吧。
0: 刘小肘慌忙挑起担子，急匆匆地走了。乙哥嚷道，
8: 就这么让他走了？
0: 赵不由说，
1: 我知道那人是谁了。
0: 默儿说，
8: 柳龙李家茶坊的李太和，那个栾回就一直寄住在他的茶坊里。李太和是个出了名的善人，经常周济穷困，恐怕也救济过刘小肘。缴借香袋的地方之所以选在龙柳挂摊，也是出于进便，只是他为何要做这种事呢？
0: 赵不由说，
1: 走，我们去问问他。
0: 三人原路返回，折向龙柳茶坊。到了那里一问，店里伙计说李太和不在，进城去了。三人又进了东水门，来到孙阳正殿。店里一个大伯迎上来，笑着招呼说，
9: 哎呦，赵将军，快快请进。
0: 赵不由忙问，
1: 你店里有个叫金芳的可在？
9: 金芳，刚刚有人来找他，他带着那人去后院自己房里了，那边是后门，穿过去就是了。
0: 赵不由三人穿过大厅的后门，来到后院，碰到了厨妇，一问金芳的屋子在最东角。他们走到那屋门前，门关着，赵不由抬手敲门，里面没人应答，推了一推门，撵着。乙哥跑到窗边，戳破窗纸往里嘘了嘘，忽然怪叫起来，
8: 哎呦，赵将军，死人，里面两个死人呢。
0: 赵不由一听，忙抬腿一脚蹬开房门，第一眼看见一个酒店大伯打扮的人躺在地上，胸口一片血尸，一边僵坐着个五十来岁男人，正是李太和。他背靠床沿，圆瞪着双眼，已经死去。他左胸也有一处伤口，仍在渗血，右手攥了一把短刀搭在腿上。赵不弃想起了追踪丁旦的那个大鼻头军汉，虽然他相信丁旦和胡舍儿一定是为了那句一千贯的谎互斗起来，不过这祸根究竟斩不断。那个大鼻头追丁旦，从应天府追到汴梁，又一直在兰婆家附近蹲守，看来是非捉到丁旦不可，可以借他的手把丁旦这阴魂驱走。赵不弃骑马来到了汴河北街，还没到兰婆家，就远远望见斜对面大树下蹲着个人，果然是那个大鼻头。赵不弃不由地笑起来，这傻汉子，我不用两个时辰呢，就能找到丁旦，他这么多天却只知道死蹲在这里。他笑着驱马过去，经过兰婆家门口，门开着却不见人影，只听见里面传出笑声，是兰婆和那孩子的声音，看来他们一家三口很快活。那大鼻头看到赵不弃，似乎有些不自在，挪挪挪屁股。赵不弃走到近前，在马上笑着问道，
9: 大鼻头，蹲累了吧？咱们做个买卖如何？
0: 大鼻头睁着双大斜眼儿，有些发愣，不由得站起身子。赵不弃又问，
9: 你在等着抓丁旦吗？
0: 大鼻头脸上一颤，有些慌，却仍不说话。
9: 我知道丁旦在哪里，也可以告诉你，不过呀，你得拿样东西来跟我换。 你要什么？

0: 鼻头这才开口，只要你告诉我你为何要捉丁蛋。不成，我不能说。
1: 大鼻头忙摇了摇头，
0: 那好，你呀，继续等，我走了。
1: 赵不弃假意驱马要走。
0: 哎，你真的知道丁蛋在哪儿？那当然，我还知道你是从应天府一直追到这里的。你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这你不必管，只要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我就告诉你你想知道的。我家员外与我有恩，你得先答应我，不能伤害他。这个你尽管放心，我只是想知道，并不想做什么，更不想要什么。那好，我告诉了你，你一定也得告诉我。这你也尽管放心。
1: 赵不弃心里暗笑，你尽管放心这五个字其实说说而已，但只要说出来似乎总能生效。大鼻头慢慢地讲起来，他叫薛海，是虹桥北岸一家酒站的护院。寒食节前一天，员外交代他和另一个护院去做一件事，到应天府那员外的朋友家接一个人，将那人装在麻袋里，半夜用车拉到码头边的胡家客栈。那客栈有个厨子接应他们，给他们打开后院的门，引着他们扛着麻袋偷偷到一间客房后窗，窗户开着。厨子已给里面客人的饭菜下了药，两个客人正在昏睡。于是薛海悄悄地爬进那客房，把麻袋接了进去。那房间里另有一个麻袋，他把那个麻袋搬起来，从窗户换了出去，用车运回了员外的朋友家。回去后打开一看，里面也是一个人，也似乎被下了药，正在昏睡。薛海仔细看了看那个人，以前曾见过，是齿匠兰婆家的街角夫丁蛋。员外吩咐把这人偷偷地带回汴梁，不许让任何人看到。可那晚薛海和同伴都有些累，打开麻袋后见丁蛋在昏睡，就忘了重新扎好。结果第二天醒来，丁蛋已经不见了。薛海和同伴在应天府好不容易追到了丁蛋，却又被他逃了。到处打问，有人看到丁蛋搭了只去汴梁的货船，于是薛海和同伴也搭了条船。那同伴怕回去受责罚，开船前偷偷溜了。薛海只得一个人追到汴梁，回来后一直没有找到丁蛋，也就一直不敢去见员外。赵不弃好奇地说，
0: 你家员外是谁呀？
1: 薛海用力摇头，
0: 这个我绝不能说。
1: 好，那丁蛋的下落我也绝不能说。
0: 你……
1: 薛海又急又怒，大鼻孔不住地扇动。赵不弃笑道，
0: 我不告诉你丁蛋的下落，你便逮不到丁蛋，逮不到丁蛋，你便不敢回去见你家员外。你家员外啊，必定一直在等丁蛋，必定很焦心呐。你护着他，反倒是让他日夜担忧，不得安生。反之，你若告诉我你家员外是谁，我就告诉你丁蛋的下落，你就可以逮到丁蛋，逮到丁蛋就可以回家见你员外了。你家员外得了丁蛋自然开心，他一开心就赏你个媳妇，这样啊你也就开心了，大家开心你不要，非要大家都交心。
1: 薛海听他绕了一大堆，有些发懵，揉了揉大鼻头，怔怔地说，
0: 这么说我该说出来。我不知道你家员外是谁，不少一根毛，但你若不知道丁蛋在哪里，那事情就大了，你说是不是？
1: 薛海犹豫了半晌，才低声说，
0: 我家员外是张家酒站的张七郎。
1: 原来是他。赵不弃很是意外，不由得笑起来。他常去张七郎酒站吃酒赌钱，没想到自己查案子竟能查到张七郎的头上。张七郎让薛海到应天府把一个人装进麻袋，半夜到一家客栈换出丁蛋，这是在玩什么戏法？幸而何焕和丁蛋换了回来，否则应天府装进麻袋的就是何焕了。他又问道，
0: 那你们先装进麻袋的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也没见过。你让他进麻袋他就乖乖进了？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该你告诉我丁蛋在哪里了。
2: 好，他就在鱼儿巷胡舍儿家。
0: 我去胡舍儿家看过，丁蛋没有在他家。

0: 我骗你做什么？你去的时候啊，他可能还没去，我才在胡舍尔家和丁旦说过话呢。好，我再去看看。薛海扭头要走，赵不弃想起胡舍尔这会儿恐怕还没回家，两鼠还没斗起来，忙止住薛海说，
1: 你这大白天去不怕被人看到？哦，对呀，那我天黑再去。
0: 半儿正在董谦家院子里和姚和迟了了商讨董修章命案，曹喜忽然走了进来，他面色憔悴，神色萎顿。半儿忙问，
2: 曹公子，你也知道了？
0: 曹喜犹豫了一下，才低声说，
1: 昨晚我也来过。
0: 半儿三人一愣，曹喜又说，
1: 我先来的，出去时那个古儿风他才来。
0: 迟了了惊道，
2: 你说你是在风波之前来的？
0: 曹喜点了点头。迟了了又问，
2: 你来的时候董伯伯还活着？
0: 曹喜摇了摇头，迟疑了片刻才说，
1: 我来的时候董伯父刚死。
0: 迟了了不由得伸手一把抓住曹喜的手臂，大声问道，
2: 这么说风波没有杀董伯父？
0: 曹喜垂着头。迟了了欢叫了一声，太好了，随即发觉自己抓着曹喜的手臂，忙松手放开，羞得满脸绯红。曹喜却仍似心事重重。半儿心中起疑，轻声问道，
2: 曹公子，你说你来的时候董伯父刚死，这是指？
0: 曹喜神色十分奇怪，似怕似愧，他望向一旁，踌躇了一会儿，才低声讲起来。原来曹喜知道董谦也是上了侯伦的当，才会在饭楼设计陷害他，对董谦的怨气也就随即消散。昨天傍晚吃过饭，他想起董修章还不知道实情，被儿子董谦的死弄得疯癫，便独自前来看望董修章。到了董家，天色已经昏黑，他敲门没人应，见门没撵，便推门进去。堂屋里亮着灯，却不见人。他走了进去，听见后院传来一个声音，像是在骂，又像在呻吟，含混不清，似乎是董修章的声音。他正在纳闷，见董修章扶着墙从后边走了出来，瞪着眼，神情十分的奇怪。他忙上前拜见，董修章朝他走了两步，脚步虚浮，走得很吃力，到他面前时忽然摔倒。等他伸手去扶，董修章已经趴倒在地，他忙蹲下去搀扶，才看见董修章脑后一片血污。他吓了一跳，不由得往后缩了一步，董修章却伸手扯住他的衣襟。他猛地想起范楼案，难道自己又被陷害了？董修章手臂晃了两下，便不再动弹，似乎已经断气，手却仍死死地攥着曹喜的衣襟。曹喜愈发的慌乱，他用力挣脱了董修章的手，爬起来就往外跑。刚出大门，迎面撞到了一个人，两人一起摔倒。乌黑昏暗当中，仔细一看，竟是古儿风。他顾不得多想，又慌忙爬起来，急惶惶地逃回了家。晚上脱衣服时，他才发现自己腰间那块玉饰不见了。他急忙回想，恐怕是董修章拉扯自己衣襟时拽掉了。他就是怕再被陷害才逃离，却没有想到反倒把证据留在了现场。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a?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是吗？你干嘛嘞？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1: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0: 孙晓波说，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式共识不容挑战，裁军谈判会议、联大一委等多边军控机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孙晓波指出，中国秉持公正、合作、平衡、有效的军控理念，矢志不渝做动荡世界中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中国将继续致力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军控进程，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实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九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3: 按照日方的安全战略，该国将拥有庞大的武器库，既有25式地对舰导弹等长射程导弹，还有能发射战斧导弹的美国低风系统。尽管日本官方称其系列操作的目的只是加强自身防御，但无休止的军事演习和所谓的反击潜力令邻国高度警惕。
4: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даже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е размещала на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ах противокорабель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такие вот как «Бастион». И только уже в самом конце, когда вот уже Япония уже официально заявили, что они планируют, и более того,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США в размещении дальнобойных систем,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проводить ответ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же должны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в случае с географией вот как раз этого район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это игра, как бы, игра двух сторо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5: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0: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当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
5: 报道说，伊斯拉米当天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铀。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万斯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国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

0: 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1: In this video, a drone,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林军营升起。
1: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0: 比林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林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2: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的11月开始按照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的时间达到了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的记录。林肯号航母在返航之前被曝其水兵因为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了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的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罗斯愿意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3: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当天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图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俄方清楚伊朗正在做出真正的努力以结束这场并非由其自身过错引发的冲突，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4: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3: 据路透社报道，佩泽西奇扬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伊朗和美国正致力于提出结束冲突的新提案。
4: با هم دیگه بشینیم با اون رابطینی که الان دارن کار میکنن این پیشنهادات رو بتونیم جمع بندی بکنیم。
2: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5: 您好。
2: 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近表态说，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那么美国不会在国会的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但是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说，对伊朗的打击最早可能会在美伊的两大选举之前展开，所以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个最新表态？美方

0: 重启战事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 那确实呢，我们近日呢就看到美国就重启对于伊朗的战事以及与伊朗展开磋商给出的表态立场可以说是反复的横跳，那么做牌意图非常明显，很清晰呢是在抬高政治要价，既来安抚国内的这种焦虑情绪，又塑造自己的这种强人形象，给选举服务的目的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鲜明。但事实上无论说是谈判还是说动武，现在美国所面临的制约条件都非常大，那么美伊实际上当前是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当中。那与白宫目前的表态有所不同的是，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美方走这种暂时搁置谈判重启有限动武的这种路线的可能性倒是在上升，但这更像是一种谈判施压与军事准备双轨并行的策略，而不是说某种已经做了最中决策的一个政策。那么美国高层呢，目前我们看到是让军方来完成重启战事的相关准备，那这本身其实就是在向伊朗来释放所谓不谈就打的一个信号。特朗普呢表示不再急于达成协议，那么是在压缩外交的预期，抬高要价。如果在选前发动的效果可控的这种有限打击，如果能够制造出所谓的胜利叙事，那么对于共和党而言可以对冲因为油价上涨而目前导致的这样的一个选情承压。但是呢，相关对于美国的这种军事决策的约束条件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改变，比如我们看到它的弹药库存依旧紧张，那么军事手段与迫使伊朗让步的目标之间存在着错位，这些情况呢在过去半年都是被反复印证了的。而且现在西方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已经消耗过半，一旦是战端重启，那么能源危机会更加难以缓冲，因此呢在选前大规模的动手它的概率总体来讲还是偏低的，更可能是这种局部的摩擦和有限的升级，那么既可以试探伊朗，又不至于让油价完全失控。但是中期选举之后呢，政治包袱减轻，美伊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出现摩擦，或者说是斡旋方的努力彻底失败，那么战事的确还是有可能会迅速的升级。主持人。
0: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称伊朗必须实质性的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但是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表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伊朗方面的表态？
1: 那的确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可以说是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要求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浓缩这个铀浓缩能力的一个直接的回绝，那么暴露出的是美伊谈判最核心的这种结构性矛盾。那么伊朗的这样一个表态呢，我想首先它是明确了自身的一个战略底线，也就是相关的这种底线原则是不可以谈判的。伊朗坚持认为自己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那么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也拥有持有这个浓缩铀进行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是不能被剥夺的，而且这是涉及到了主权问题。那么在当下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施压之下如此表态呢，可以说也是在向国内进行一个交代，表示不会在枪口下来进行一个对于核心权利的让渡。但同样我们也要看到伊朗目前国内其实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那么之前总统佩泽西奇扬曾经表示过愿意放弃风度为 60% 的高浓度浓缩铀库存，那么这就与当前的公开立场可以说是存在着一定的这种额外的解读空间，也反映出伊朗的温和派与强硬派在策略上确实存在着一些温差。那么目前的美伊在核问题上其实不光是在内容上存在着分歧，那么在执行的先后顺序上，在程序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万斯呢是要求伊朗必须先解决相关的核问题再谈美国对伊朗的停战，而伊朗则是坚持必须美伊回到谅解备忘录框架，那么才可以再进行后续的核问题谈判。那么这就实际上是显示出到底谁先让步，谁先进行妥协。那么这也是目前美国和伊朗一个非常重要的彼此博弈的一个核心内容。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钦先生的分析，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士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中午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还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及附近区域。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此外，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表示，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2: 费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称，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0: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3: 好的。也门胡塞武装称，近日袭击了沙特境内多处炼油厂和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空袭摧毁了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等目标。也门危机恶化，冲击了地区局势。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意大利安莎社，战线扩大，烈度上升。进入十月，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据悉，联军在一天之内进行了上百次空袭，试图把胡塞武装防线炸开缺口。也门政府军的反攻行动在外部势力的援助下也按下了快进键，矛头直指红海沿岸目标，试图夺回海峡控制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印度时报》，冲突向更危险的方向发展。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出动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行动向红海沿岸推进。严峻的事态表明，冲突正在向更加危险的方向发展，并且已经构成与美以伊战争既复杂联动又具有较大独立性的第二战场。在沙特重金援助之下，也门政府军短期之内可能会夺回部分战略要地，但是很难从根本上削弱胡塞武装的实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路透社，博弈的主体更加多元。有消息称，巴基斯坦已经向沙特派兵，任务是帮助保卫沙特边境并协助拦截无人机和导弹。土耳其也承诺向沙特提供援助，这意味着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三国防御机制已经启动，也门危机发酵和麦加共同防务协定的启动正在改变中东权力斗争和安全博弈的传统范式，是冲突外溢范围扩大、博弈主体更加多元、冲突性质更趋复杂的集中体现。最后我们来看葡萄牙商报，存在着冲突长期化的潜在风险。 也门胡塞武装的意识形态、发展目标、组织体系都有较强的自主性。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很可能在夺回海峡控制权之后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也门危机

0: 既受美伊冲突走势的影响，也受制于也门内部各派力量的复杂博弈。而土沙巴启动集体防御，使得冲突的性质更加复杂。这一切都体现了也门冲突可能成为独立战场，并存在长期化的潜在风险。英峰。
1: 好的，谢谢季萌。那么受到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的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2: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六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俄乌冲突陷入了战略僵局，目前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迅速作出回应。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卢比奥的观点，即冲突目前处于僵局。佩斯科夫说，和平应当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但是俄罗斯希望全面解决冲突，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措施不感兴趣。泽连斯基八号则表示，我们并没有陷入外交僵局，并且敦促美方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经济封锁。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且计划于9号到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2-3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1: 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了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的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的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在抢修受损的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上区时间。

0: 具体的时间没有确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玛托尔斯克当天遭到俄军的袭击，造成了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葡萄牙外长兰热尔8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的报道说，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是围绕着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会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是领先的竞争者，但是它面临的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船。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且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人血清白蛋白，是人血浆当中的一种蛋白质，能够快速地补充人体缺失的液体，并且维持血管的压力平衡，广泛地用于治疗肝硬化、腹水、烧伤、烫伤以及外科手术、休克等危急重症的抢救当中，被称为是黄金救命药。过去它只能从人的血浆当中来提取。2025年，一款新药上市，为人血清白蛋白的规模化获取提供一种新的路径。今天的15新图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款从稻米中种出来的创新药是怎样一步步从理念走向现实。
1: 同济医院肝胆胰外科人血清白蛋白用药需求量最大的科室之一，一款创新药正在推广应用。
2: 我母亲就是用了那个白蛋白输液，输了4-5天，效果还可以，然后那个指标就上来了。
3: 在我们这里也开展了一个研究者发起的关于肝切除微手术期应用水稻白蛋白的临床研究，目前我们也已经入组了9例病人，在几天之内，这个人血白蛋白就是检测的人血白蛋白就可以从30以下迅速的升到了35以上，就达到了我们停药标准。
1: 医生说的水稻白蛋白就是一款以水稻为反应器，经过培养、提纯等工艺生产出来的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也是一款2025年才上市的创新药。国民健康15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具体怎么做？链条上的生产企业和医院已经开始携手合作。
4: 我们要这个坐实临床价值，依托同济医院强大的多学科队伍或这个专病的数据库，我们将高质量推进奥合敏的真实世界研究，用中国数据回答全球关切。
1: 从研发到上市，这款创新药走了20年，这也是改变杨代长人生轨迹的20年。2005年，在他的导师杂交水稻先驱朱英国的建议下，51岁的杨代长决定从美国辞职，回国发展生物技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血清白蛋白消费国，年需求量约1000吨，其中60%以上依赖进口。怎么扩大产能？杨代长将目光投向他熟悉的水稻。水稻与人类蛋白质合成机制相似，易种植，成本低，安全性高。2005年，杨代长回到武汉大学埋头攻关生物技术，到中实阶段，武汉光谷生物城伸出橄榄枝。
4: 是那时候刚刚碰上我们湖北省搞生物城，光谷生物城，2008年开始破土动工，到了2011年，我们是第一家搬进去生物城的。
1: 不仅提供实验场地，多年来各级政府给予杨代长创业的资金支持达数千万元。2011年，团队终于迎来突破，每千克糙米提取出2.75克人血清白蛋白。2017年，历经37套方案迭代的产品，终于到了临床试验这一步，带着。

0: 写好的免责书，杨代长亲自躺上试验台。
1: 如果一个做药的人自己都不敢用，你还敢给患者用吗？十克就是一直上十克一瓶注射完以后休息是很好。
0: 如今何元生物已实现一公斤糙米表达约30克人血清白蛋白。2025年，稻米造血药品申请上市，受益于国家对创新药优先审评政策，获批通过提前近70个工作日。现在药品正在开展4期临床研究，扩展适用范围，同时准备扩展国际市场。未来随着市场不断扩大，年产100万只的一期工厂将不能满足用药需求，更大产量的二期工厂已进入调试阶段。
1: 我们这个厂就是做到1600万只，就要占10%的这么一个产量啊，这样，所以这个厂的话呢，我们是就要做到像这个灯塔工厂，就基本上没有人的，在包括取样。整个在线监测全部这样自动化数字化成本更高。
0: 一款创新药投入市场并不是结束，以此为起点，何元生物的科研之路正在延展。
2: 我们现在一个大方向就是想这个取代血液制品的某些产品，会围绕我们老百姓用的比较这些大市场的药物，这样做出更这个有效更安全的更实惠的药物，就是我们一个整体目标。
3: 就是除了乳铁蛋白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蛋白，还有一些医药相关的一些分子，就比如说一些就胰岛素。
0: 何元生物是武汉光谷生物城发展起来的创新药企代表，作为武汉建设中国药谷的主阵地主引擎，光谷生物城已汇聚辉瑞、国药等知名企业4200多家，其中百亿级龙头企业3家，高新技术企业531家。支持创新药企发展，除了提供资金场地，光谷生物城更注重政策和服务。
4: 支持不在于你给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把这个能不能加速它的这个审评审批的上市的流程，包括未来的定价以及医院方面的一些推广。我们光谷生物城呢也是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这种活动，包括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像跟省药监局共同开展直通车服务。
5: 一款创新药从无到有需要耗费科研人员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血，而另一头牵着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希望。15期间，中国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应用，怎么稳得住、走得实，考验着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智慧和坚持。总台央视记者湖北武汉报道。
6: 把视线转向台湾，根据今年初签订的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放宽美国进口马铃薯的安全标准。近日台食药管理机构公布了新规上路之后查验拦截到首批不合格进口美国马铃薯，龙葵碱含量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岛内的各界就呼吁台当局严格把关，不要因为是产自美国就放水。
7: 据台媒报道，台食药管理机构6号公布最新边境查验结果，拦截到华源食品公司报检的美国马铃薯339吨，虽然外观没有发芽，但验出毒素龙葵碱超标，每公斤检出的龙葵碱含量248毫克，超过标准的200毫克，依规定全数退运销毁，并未流入市面。
8: 食药署已针对华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皮查验，抽验比例为20%至50%。
7: 该公司的抽验率虽被提高，但台食药管理机构对美国马铃薯的整体抽验比率依然维持在2%到10%，引发舆论担心和不满。
9: 那比较严重一点的话，你可能就会到一些呼吸抑制啊、神经不清啊。好，那像一些早期症状，如果是腹泻到很严重脱水，也会造成一些肝肾功能的损坏。
10: 这个老实讲，就等于是藐视台湾人的生命了。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那这个食药署这里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动作。你说我现在已经退了，也这个销毁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7: 过去台湾规定，进口马铃薯只要有一个发芽，就要整批退运。但签署了所谓的美台对等贸易协定后，新规放宽到只需要单个剔除，发芽的马铃薯仍可加工使用。针对外界的担心和质疑，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回应称，单一厂商违规将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才会依规定提高抽验比率。 台湾马铃薯种植大县云林县县长张立善则出面喊话，强调龙葵碱有强烈毒性，误食会很危险，呼吁台当局提高进口马铃薯抽验比例，严格把关，不仅是为了食品安全，更是要避免低价冲击本地马铃薯，保护台湾农民利益。
6: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进入到冲刺阶段，民进党近期大力炒作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洋流效应，试图营造人气高涨的声势。然而一份民进党内部的公文曝光，显示该党曾经要求组织5300人参加相关的造势活动，所谓的洋流其实是靠党内下令层层摊派人头硬凑出来的造势场面，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而已。
7: 10月4号，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其团队宣称活动现场人气爆棚，摇滚专区的预约名额30秒就被抢光。但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甫随后公开一份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公文，内容显示，民进党为了这场造势活动下达动员令，向党内公职人员分派任务，要求组织5300人填充会场。外界讽刺绿营吹嘘的洋流原来是人造浪。
11: 其实重要的活动，政党透过动员找人参加都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让人家比较好奇的是，洋流号称有50000人在线线上秒杀摇滚区，为何还需要积极的传统动员？
7: 尽管沈柏阳声称洋流没有动员不是假象，但有眼尖的岛内网友发现，同一批人总是在沈柏阳的不同活动现场出现，伪装成当地支持者。蓝营人士指出，民进党在2025年大罢免期间也曾出现类似操作，先制造一个议题，用侧翼账号在网络上反复炒作，再让青绿媒体跟进报道，形成所谓民意沸腾的假象。
12: 当时大罢免的时候也是，哇，前一阵子在大罢免前夕，哇，新党很亢奋啊，街上又唱又跳。但是到后期开完票之后，大家就知道结果是什么。
13: 去年在大罢免的时候，沈柏阳就是大罢免的总司令。如果这些青鸟的头子，沈柏阳担任进入这个市政府之后，他市政府变什么？看谁不爽，看谁当选，就想办法去罢免他。还有公家资源可以用。
14: 一个假的人，他可以为了选举变一个样，让他选上市长，他又变回来，那怎么办？不是更可怕吗？
7: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2018年韩国瑜参选高雄市长时掀起的韩流旋风是支持者自发形成的风潮，而洋流则是民进党自上而下利用媒体和资源刻意营造的虚假声势，目的是为了凝聚绿营基本盘，拉抬选情，催出投票率。
12: 其实沈柏阳这次出来选台北市长本身就是一个炮灰啊，他的功能啊就是啊看能不能守住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所谓的洋流只不过是人造出来的哈，一切都是大罢免的余孽。
7: 岛内分析人士认为，洋流并未形成破圈效应，就如同之前的大罢免闹剧一样，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无法获得台湾主流民意认同。
1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6: 妈妈，我想喝果汁。
17: 汇源集团全换新，
16: 咱家果园
18: 咱放心。
1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让安徽淮南的山水人文风貌走进了全国观众的

0: 视野。这个国庆假期，淮南市依托秋晚的 IP 流量红利，将荧屏的诗意风光转化为实景文旅体验，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1: 在总台2026秋晚录制完成后，位于淮南市人民公园的水上实景舞台通过加固改造，增加夜间光影效果，打造成开放式的城市公共文旅空间。自9月25号对外开放后，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标。假日期间，秋晚主舞台常态化开展非遗巡游、惠民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原汁原味的淮河民俗风情吸引众多游客。
2: 来到秋晚主舞台，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那个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
1: 为放大秋晚传播效应，淮南市推出了淮水月淮南见，跟着秋晚游淮南系列文旅活动。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市开展惠民演出、民俗市集等各类文旅活动350多场。同时，淮南还精心打造6条秋晚同款精品旅游线路，覆盖历史文化、非遗体验、美食休闲、工业技艺等多元主题。
3: I think the culture case is special and interesting. There is most places to visit, and tourism is also very developing. I hope that many people come here to learn Chinese traditional.
1: 为了更好地承接总台秋晚带来的流量红利，淮南市推出多项惠民便民举措，持续优化文旅服务体验。国庆假期，淮南市重点商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80万人次，商业销售额实现2位数同比增长，酒店旅馆入住人数较去年上涨40%。
0: 黄河流经甘肃全段超过900公里，是黄河核心水源涵养与径流补给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激活沿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今天的黄河新画卷，记者带您走进甘肃，见证黄河两岸的陇原新貌。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兰州段，正行走在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桥的兰州中山桥之上。它全长超过200米，由上部钢横架、下部桥台和4个桥墩构成，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跨黄河铁桥。今年暑期旅游旺季，这里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5万人次，已经成为外地游客到兰州后必到的打卡地。在甘肃，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流经900多公里，流域覆盖全省9个市州、50多个县市区。可以说，甘肃的生态底色、发展底色都与这条大河紧紧相连。
5: 甘肃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10月前后，嘎海湖进入候鸟南迁的关键期，巡护人员抢抓秋季节点，加密巡护和候鸟观测，护航候鸟迁徙。
6: 每周2到3次监测这个鸟类这个数量的变化，做的这个日验日变的这个监测防范工作。
5: 不同鸟类的迁徙路线各不相同，许多候鸟在每年3月、4月完成北迁，到嘎海湖繁殖，10月前后再飞往南方。为了给候鸟长途飞行补充食物，巡护途中巡护员们还会开展人工捕食工作。
7: 我这是16年了，以前的这个鸟类的数量的话是2万多，增加到现在的3万多之左右。有时候发现这个新物种，心情很激动。
5: 这份生态向好来之不易。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嘎海湖曾3次出现干涸，严重影响黄河上游水源补给。5年来，通过鼠害防治、草籽撒播、生态补水渠铺设等多项修复工程协同发力，嘎海湖水域和沼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水源。

0: 含氧能力提高 20% 左右。如今嘎海湖已累计发现80余种水鸟，3万多只候鸟到此栖息。从一滴水一只鸟到整片湿地，都见证了黄河上游生态治理带来的改变。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兰州城区黄河之滨的望河亭，这里原本有一座废旧泵站，经过综合治理建起观景平台，连通滨河漫步道，与黄河风情线融为一体。守护好生态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发展好产业则是生态保护可持续的保障。沿黄河而下，一座因矿而生的老工业城市白银正在炉火生产线之间寻找向绿而行的新答案。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白银段，白银市是我国唯一一座以贵金属命名的城市，这里虽然叫白银，但托起它工业史的却是铜。
2: 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铜产量曾连续18年全国第一，然而粗放冶炼也一度威胁黄河水环境。近年来当地加快绿色转型，推动产业升级。
1: 板上的这根铜丝叫做超微细电磁线，直径是0.012毫米，可以用于高精电子产品的加工。
2: 而这根线就是白银工业转型升级的见证。铜丝越细，对原料纯度和生产稳定性的要求越高。白银市铜冶炼技术的核心装备是白银炉，目前最新一代的白银炉冶炼工艺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带动了整个白银市的产业转型。
1: 我身后就是4.0版本的白银炉，它的环保工艺非常先进，炉体采用的是纯氧天然气燃烧方式，替代了传统的粉煤燃烧，大幅减少了废气产生。而熔炼车间产出的废渣废酸也有了新的去处。
2: 在白银市高新区，多家企业建起了绿色循环经济产线，一方面回收废渣中的铅、锌、银等有价金属，另一方面冶炼废酸用于钛白粉生产，复产硫酸亚铁，直供新能源产业制备电池材料，持续拉长循环产业链。
3: 依托循环产业体系，目前我们能高效消纳各类工业固废，年处置工业复产硫酸120万吨。
2: 五年来，白银巩固全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地位，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9个。黄河白银段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标准。未来5年，甘肃将继续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推动老铜城向新材城、绿电城、循环城跃升。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4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

0: 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美国联邦政府八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为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他说，你们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芝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
2: 来看天气情况。
4: 中好一同来关注天气。经过几天的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实力较弱，而且位置普遍的偏西偏北，所以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呢处在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线的最北端是抵达辽宁这一带，而江南、华南哈，那么今明两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那城中像是沈阳，今天最高气温在27度，郑州明天最高气温达到30度，是高于常年同期的。但是由于夜间缺少云层的保暖，导致这个热量加速流失，所以昼夜温差被不断的拉大。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普遍在15度以上，那么像是在新疆还有内蒙古一些地方的昼夜温差甚至能够超过20度。毕竟已经是寒露节气了，冷空气还是比较活跃。今后几天的青藏高原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而在新疆北部会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的天气，要注意防范。另外，今后几天华北、黄淮多地的能见度呢会转差，部分地方可能会有轻度霾出现，这些地方的朋友注意做好防护工作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西安晴，15到25度，广元多云转阴，17到27度，宜宾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唐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合肥晴，13到26度，南京晴，15到26度，武汉晴，15到28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南宁晴，20到32度，广州晴，22到31度，东京晴，16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2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22度， 伦敦小雨转晴，9到19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20到26度；温哥华晴转小雨，8到1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2到13度；洛杉矶晴转阴，20到25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人民银行10月8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这份文件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五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人民币，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 1.37%。 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号应约同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济财金合作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英双方应继续加强经济财金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宣布，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他说，这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8号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他说，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8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8号在北马鲁古省中哈马黑拉县韦达贝工业园主持11个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这些项目总投资约102亿美元，涉及动力电池、镍钴材料、电解铝、新能源工程机械及商用车制造等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绿色的原野是大自然赠予北国的温柔画卷，将这片沃土铺展成辽阔清新的塞外桃源。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森林郁郁葱葱，万顷林海叠翠流青，广袤无垠的草原铺向天际，随风飘摇。大小湖泊镶嵌大地，碧波倒映云天，成处湿地水草丰茂，百鸟翩跹栖息，处处皆是醉人的原野风光。我们是旅途，也踏风而来，奔赴这场林海、草原与湖泽的自然邀约，追寻这片土地深处的山水灵韵。
4: 呼伦贝尔，一个以水草丰美著称的地方。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中国最大、保存最完好、最丰茂的草原，牛羊成群，风景如画。而其实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正得名于境内的两座湖泊，呼伦湖和贝尔湖。在我身边的就是呼伦湖了，它是内蒙古最大的湖泊，从这里向远处望去，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来到了海边的感觉。那我们也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旅程。
3: 放眼望去，烟波浩渺的湖水与无垠的草原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辽阔的自然画卷。初到呼伦湖，我们与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相约湖畔，听他们讲述这片草原明珠的故事。
4: 我从高处看是看到整个湖面非常的广阔哈，但是走到湖边之后发现其实湖边也是一个水草丰美的状态。
5: 对，这边正好是咱们的湿地，长的都是芦苇，有很多的这些鸟类在这有筑巢。
4: 所以我们看到呼伦湖这么大，风光这么漂亮，但是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怎么汇集到这里？
5: 整个呼伦湖的这个水系属于这个额尔古纳水系。我今天正好带了一张图，咱们可以在图上可以看一看，是吧？
4: 嗯，
5: 呼伦湖的这个水系主要包括就是两湖四河，两湖既是呼伦湖和这个贝尔湖。河流来说的话，其中有一条是克鲁伦河，全径有1264公里，再有一个就是连接贝尔湖与这个呼伦湖的这个乌尔逊河，还有一个海拉尔河的这个分支叫呼伦沟河，再一个就是一个吞吐性的河流达拉俄勒木河。呼伦湖当水位太低的时候，海拉尔水通过达拉俄勒木河的水要注入到呼伦湖，当呼伦湖的水位高的时候，达拉俄勒木河它要倒流。
3: 呼伦湖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湖，最大水面积达2339平方公里，它又叫呼伦池，在蒙古语中寓意为海一样的湖。我们跟随陈俊与庞博从湿地出发，向着开阔的湖面前行。
4: 陈站长，现在开船驶进来了哈，我就觉得这个湖面特别的宽阔。我们现在已经进湖了吗？
5: 现在还没要进湖呢，现在是达拉俄勒木河的这个入湖口。
4: 哦，但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停下？是因为我们在开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片水鸟哈。这边是一片什么鸟啊？
5: 鸿雁，它是现在是几个家庭亲鸟带领的今年的幼鸟，
4: 拖家带口
5: 是吧？
4: 是的。啊，所以鸿雁会在这里生活多长时间啊？
5: 基本是开春以后4月份左右，从鄱阳湖一直往北迁到咱们呼伦湖要进行繁殖，到9月份的时候，他们又集群以后在南迁的，是它的越冬地。
3: 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丰富，目前已记录鸟类346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白枕鹤、鸿雁等多达85种。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鸿雁繁殖地与换羽地。摄制组拍摄时正值鸿雁换羽期，绝大多数鸿雁都隐匿休息，忽然出现的鸿雁群体让我们格外惊喜。澄澈水面上，一只只鸿雁悠然游弋，结伴轻逐水波，为静谧辽阔的湖域平添了几分灵动生机。
4: 哇，我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湖的这个湖区里面了，往前看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刚才那个船全速前进的时候，我们为了安全坐下来了。
5: 对，
4: 此时此刻因为周围都是自然环境偏多，所以我们坐在那个船上呢，确实有一种飘在大洋上的感觉，很安静。
5: 是，
4: 除非我们一定要往岸边的方向去望去，偶尔会在天边看到细细长长的一条绿色，那就是草原啊。
5: 对，
4: 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5: 草原的尽头，呼伦湖吗？
4: 嗯。
3: 极目远眺呼伦湖，碧波荡漾，水天相融，湖畔芳草连天，铺就一幅静谧辽阔的画卷。登岸后，摄制组从湖北岸驱车2.5小时，抵达湖南端的乌兰诺尔湿地。这里水网纵横，苇丛繁茂，是候鸟栖息繁衍的天然家园。
4: 这个片是栖息着什么样的鸟类啊？
6: 有鸬鹚，有苍鹭、白皮鹭，都是在以芦苇的一个塔墩为巢。
4: 这些草除了给它们有隐蔽作用，它们会吃吗？
6: 有的像鸿雁，它就会吃，就是那个陆地上的这种就刚新长出来的嫩芽。
4: 它也吃小鱼小虾？
6: 它会吃一些就是底栖的动物，就是水生植物，像苍鹭呀、白皮鹭，它们就是
4: 要捕鱼的，
6: 就会吃鱼。
3: 苍鹭亭亭尽立，浅潭之畔，成群鸬鹚或并肩静卧休息，或低头梳理羽翼，阵阵鸟鸣此起彼伏。呼伦湖每年约有20000只以上的鸿雁在此换羽栖息，它们奉行一夫一妻制， 且雌雄形态十分相近。跟随庞博穿行湿地，我们找到了正在开展鸟类观测的保护区科研工作人员。
4: 两位老师好，打扰一下，两位老师好，现在发现的是什么鸟？
7: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是赤嘴浅鸭，它的嘴是红色的。
4: 嗯。头的后面是有点泛黑，头顶有一点白色，
7: 对，头顶有点浅黄色，
4: 两边是这种这个棕色，浅棕色的，
7: 对，然后嘴是完全是赤红色。
4: 一般都是两个人小组来做这个调查，是不是？
7: 对，
6: 一个人要观测，另外一个人要
7: 记录
4: 啊。我看您这儿也写着这个地点是二道桥，然后今天的日期、天气。鸿雁刚才也看到了一只
7: 啊，鸿雁在这块这个位置有一只。鸿雁现在正在集群，然后它的飞羽全部脱落，这个时间它是不会飞的。所以说他就挑那种适中一点的湖泊，然后在里边栖息。白天有的时候去觅食，然后遇到危险他会自己警惕地往湖里边去游。
3: 呼伦湖是额尔古纳河流域面积最大的湖泊，这座大湖

0: 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被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1: 哇，这也太美了，天哪，就走到这里来之后，就这个景象啊，让人非常的惊叹。它是可以看到这个山的形状，然后山上有一些油菜花，就跟草原的颜色开始有了变化。再往这儿看，这个植被一步一步的发生变化，
2: 对，
1: 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额尔古纳湿地它的这个植被构成就是这样的。
2: 对，基本上都在这儿了。河流这边有一些杂木林，然后像钻天柳啊、田杨啊，它这个群落是非常明显的在这儿集中了。然后再往远处看，咱就可以看到一些河滩草甸，然后像咱们现在脚下这片也有一些箭群种的一些白桦，所以基本河流湿地有的东西应该说是在这片区域都可以看到。
0: 放眼望去，远山近我天边，广袤草原连绵铺展，成片明黄的油菜花错落其间，整幅景致层次分明。天空中流云翻转，阴晴交替，时而飘起绵绵细雨，时而阳光穿透云层，将光影洒落大地。而当我们走进湿地中的河流时，四周则更多了一份鲜活蓬勃的生机。
1: 哇，这个河边真的是太舒服了，而且现在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
2: 因为现在正是雨季，它这个水量就比较大，它冲刷着这个泥沙什么的，就导致它现在河流不是那么清澈。
1: 那像这个林下，它肯定还有很多小动物啊。
3: 这片区域呢，就是有赤狐，河，一丘之貉的河，还有我们的狍子，都是有分布的。然后我们右边可以听到一些洪亮的一个叫声，
1: 对，
3: 这是云雀。然后它为什么叫云雀呢？它就是在草丛里，它就是趴着，但是呢，时不时的它就会冲到云霄，哎，在高处展开翅膀，然后就一边移动一边就高声的吟唱啊。然后我们呢还可以看到一些，途径上我们飞的那个泽鹬，它也是喜欢一些蚌类呀，这些小的一个甲壳类的一个动物。
1: 所以这个河里面它是有这种贝壳类的，
3: 贝壳
1: 除了有小鱼小虾，它还是有小贝壳的呀。
3: 是
1: 哦。
0: 在我们即将结束额尔古纳湿地的拍摄时，远处天边雨幕渐收，一道彩虹在半空中慢慢舒展，渐渐连接起天际两端。漫步在河畔，湿润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与蜿蜒的河水相映相融。北疆大地、湖泊与湿地清灵壮阔的独特风貌，在这一刻尽数铺展在眼前。这片湿地孕育着蓬勃生机，是人类与野生动植物们共同的美丽家园。这里是北方大地上一卷铺开的山河史诗，8万平方公里天然草原，是当之无愧的牧草王国。13万平方公里森林，近3万平方公里湿地，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是这里一眼望不到边的生命底色，更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呼伦贝尔。呼伦湖解冻的声音，是这片大地醒来的第一次吐纳。呼伦贝尔广袤的复合型湿地，为300余种鸟类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杜鹃花接过春的讯号，将积蓄一冬的炽热绽放在草原和山坡上。曾经的沙地已成浩瀚林海，为春天铺开无边的绿意。大兴安岭静立天地之间，见证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每一步征程。草从脚下铺到天边，河在草原

0: 画出自由的曲线。在这里，人们感受到旷野的壮美。见证草原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这不仅是一个季节的馈赠，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绿水青山的永续传承。这是大兴安岭一年中最为丰盈的时刻，在碳汇功能开发与碳汇交易有序推进中，每一棵树的呼吸都有了清晰的价值。生态优先的坚守终将化作丰收的回响。在这里，极寒不是阻碍，是资源。冰雪节庆，冰雪自驾，上百项活动让呼伦贝尔的冬天热闹沸腾。冰雪挡不住绿色发展的步履，严寒冻不住产业转型的热望。四季轮回，万物并秀，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正一寸寸写进山河。这不仅是呼伦贝尔的答卷，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阔篇章。
1: 探访非遗集市，观赏草原传统竞技活动。
2: 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对抗性极强。
3: 对， 对，
1: 走进草原人家，寻味古法奶桶肉，品味沉淀千年的烟火美食。
3: 嗯，猪肉好有嚼劲儿啊，
2: 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1: 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夏季的呼伦贝尔，满目皆是北国舒展的青绿，这里蓝天澄澈，草木向荣，夏季平均温度仅18.9摄氏度。2025年，呼伦贝尔共接待游客约3600万人次，是远近闻名的避暑圣地。循着这份草原意趣，摄制组驱车来到鄂温克族自治区。听说这里有一场名为阿瓦西的非遗集市活动正在举行，当地向导卓拉辉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并为记者准备了精美的民族服饰。听他介绍，阿瓦西在鄂温克语中意为勇敢。这场集市汇聚了多项本土传统非遗项目，是草原上展示少数民族非遗匠心与独特魅力的特色平台。
2: 哇，这集市上还是很多人来的。
4: 是的，灰苏木的居牧民能够在这个集市上买到他们想买的东西，还能看到他们喜欢的衣服呀，还能买到这种非遗的手作。
2: 哇，有这么多种类。您好。
4: 对，
2: 您好。您好。
4: 他是这个太阳花的摊主。
2: 好漂亮呀。所以这太阳花有大有小。
4: 对，就像您看，这个是墙挂，就是挂在家里面寓意辟邪镇宅的。
2: 嗯，可以给大家看看它旁边，其实这是兽毛兽皮是吧？
4: 对。
2: 嗯，然后中间是这种珠串，都是传统图案是吧？
4: 对。
2: 哦，然后还有这样的这个小挂件。
4: 对、
2: 啊这个、这个也很漂亮。
4: 对，还有这种鹿的，这个是寓意着一路平安。
2: 哦，还可以做一点像这样的
4: 冰箱贴
2: 是吧？
4: 对。
1: 太阳花曾是鄂温克族先民出行时随身携带的平安符，承载着人们对温暖、光明与平安的向往。棕毛质的花瓣蓬松柔软，精巧的珠线镶嵌其中，每一朵都格外灵动饱满。除了精巧的太阳花饰品，集市上另一种草原传统手工艺品毛毡制品同样深受游客喜爱。
2: 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本身下面的这个白色的羊毛毡就像一张画布一样，然后大家把这个

0: 彩色的这些羊毛，用这个针扎一点一点让它跟下面的这个纤维结合起来，是吧？
1: 对的。
0: 然后就把它固定在上面了。
1: 对，
0: 我来试试看哈。
1: 好，
0: 它慢慢的就被嵌进去了。这个针跟我们平时缝衣服的那个针是不同的，它的前面我手摸到这个部分，它上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四棱形，然后在这个四棱的每一条边上，然后它有小小的倒钩，这个倒钩其实是嵌在棱上的，并不是伸出来的。它把羊毛是往里送的，
1: 它样里头能顺进去，样上来能给那个毛带破坏了，然后它就粘到一起。
2: 齐颖慧在大学期间主修油画，之后又钻研室内设计，多元的专业学习经历让他对传统非遗传承有着独到的理解。如今他不断创新，以羊毛、羊绒、丝绸为核心原料，搭配各类天然材料融合创作，打造出服饰、挂画、帽子、玩偶等各式各样的羊毛毡手工艺品，深受游客欢迎。欣赏完细腻温润的毡艺作品，集市另一边人声鼎沸、热闹十足的草原传统竞技项目抢书即将开场。
0: 现在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咱们在场地里边先看一下。其实它这个场地划分啊，也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它就分了三个区域啊，整个这三个格子全都是比赛的场地。
3: 对对对，分那种前锋、中卫、后卫。
0: 一组是几个人？
3: 一共是五个，三个男的，两个女的。
0: 哇，这是男女配合的比赛啊！
3: 对对对，就是抢到速的以后，打到这就
0: 摸到他，碰到他，
3: 对对对，
0: 就算赢了。
3: 对，
0: 所以我方的这个任务应该是不断的阻挡对面的队员来到我的区域，
3: 对对对对，
0: 是吧？
3: 竞争力特别大。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 我是张哲炯。 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0到明天上午80， 渤海有0.7到1米的青浪， 黄海有0.4到0.8米的小浪的青浪， 东海北部有1米到1.3米的青浪的中浪， 台湾海峡有2米到2.5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2.8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南海北部中部巴士海峡有2米到2.8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南海南部有1.2到1.7米的青浪的中浪， 北部湾有1.5到1.9米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 受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的影响， 北纬30.6度， 东经148.2度附近海域 将出现5米到8.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受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影响， 北纬20.2度， 东经153度附近海域 将出现8到11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多云，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上海的普陀山浪高0.4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 应有

0: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 1.5 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 0.4 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岸浪高 1.9 米，阴有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2.4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2008年，鄂温克羌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书也叫书体能，是鄂温克族的民间传统竞技类体育项目之一。其中，书在鄂温克语中的意思是轴销，指的是游牧民族从前使用的勒勒车上的一种固定车轮的木质轴销，而体能则是抢的意思。待红蓝两方选手准备好后，比赛正式开始。
3: 首先寻苏，两个前锋去了
4: 啊，然后去先看，先找到苏在哪。
3: 对，
4: 一下就猜中了。
3: 前锋把那苏寻到了，然后就是得一分。
4: 哦，然后呢？
3: 书握到手里，然后传到自己的队友。两个前锋现在是互相抢书。
4: 天呀，这动作是很激烈的，我们要到那边去看看。现在战况在前锋区啊，可以看到啊，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这其实像那个摔跤比赛一样啊，
3: 也有竞技，
4: 对抗性极强。
3: 对，传输了红方，哎，传到输了，就是一分。
4: 哦，传到了。
3: 哎，来，哎。这属于是三分了，
4: 看看，哎，好多人在一起啊，哎，把他领走。
5: 这个时间能够多长时间？在这个抢的过程，
3: 低级的情况下不能超过5秒，互相抢的环节就没事。
4: 哦，
3: 掉书就不可以。
4: 他不能扔，他必须是手对手的传递。
3: 对。
2: 抢书比赛中的每支队伍都包含一名前锋、两名中锋以及两名后卫队员。运动员需要通过各种技战术配合，依次接力完成寻书、传书、接书、持书、击轮五个阶段。在抢书比赛中，每个区都有固定得分标准，其中前锋区得分值为2分，寻书和传递各1分，中锋区传递为3分，后卫区书击车轮得3分。
4: 其实它里面有好多假动作，因为苏比较小嘛，是吧？有的时候大家以为这苏还在上一个选手的手里，其实早传递出去了，又来到叠罗汉了。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说体型大就能赢得比赛，
3: 灵活性。
4: 对，有的时候得特别灵活哈，
6: 冲过去！
4: 哇！打了一个时间差，直接就跑过去，然后打到了车轮，这样这个比赛就成功了。
3: 对，
4: 所以这当中它需要有着体力的延续性，你抢啊，对抗啊，然后包括最后需要冲锋的时候还得有劲儿。
3: 对，还有战术啊，还有队员的配合呀，
4: 反应足够快哈。
2: 抢书比赛结束时已临近正午，离开集市，在当地人的热情推荐下，我们驱车大约1个小时，走进了草原深处的穆家乐，这里藏着一道备受游客青睐的特色美味——奶桶肉。
4: 哇，终于是到了，在草原上，我感觉一段路一走1个小时是很正常的。您好，
7: 你好。
4: 哎呀，大哥，老远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您家几个蒙古包在这儿，这几座小房子还有小蒙古包都是您平时招待客人来用的
7: 啊？平时招待客人，然后偶尔我说咱们做一个我说传统的活动，我说娱乐啥的。
4: 那大家是只在这儿用餐呢，还是也可以住一段时间？
7: 也可以用餐，也可以住宿了，然后了解我们这个当地的民俗什么的也可以。
4: 这都是您家的羊？
7: 对，都是我家的。
4: 哦，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7: 这是我们的鄂温克区专门培育的，是短尾羊。
2: 额尔德尼经营穆家乐已有10余年，脚下这片丰美的草场便是他家的牧场，家里养着600多只羊和近60头牛。平日里他白天到草场上放牧，打理穆家乐的生意，傍晚便和家人一起返回镇上居住。
4: 这就是奶桶是不是？
7: 对呀，铝制的，它隔温保鲜，真是很

0: 打开用哦，干净的，这是啊，里边都是铝的。这是几升的桶啊，好大。嗯，这个有80升。嗯，然后这边是石头，看上面黑黑的。
1: 这是用完了时间长了以后，它自己我说发黑，然后而且我说它那个有光泽。嗯，因为为啥呢，咱们我说做的时候把这个加热我说往里放，等它凉的时候把那个
2: 羊油啥都吸收到这里头了。我们来看看羊啊，已经处理完了，我就是把毛都已经去过了，是吧？去过了啊。这只羊多重？
3: 这个有50斤。
2: 奶桶肉是从前游牧民族的经典特色佳肴，更是草原上款待贵客的专属美食。早在古代游牧狩猎时期，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四处迁徙， 不便携带沉重繁琐的厨具，便因地制宜，巧用身边现有食材与器具，创制出这道独具草原风情的美味。奶桶肉选用生长2年至3年的鲜羊肉，肉质细嫩，膻味清淡，肥瘦相间的羊胸口肉搭配羊皮一同烹制，口感最佳。
3: 咱们现在是要把石头和肉都放进来是吧？
0: 对。
3: 好，现在石头烫得很啊，所以用这大勺子给它舀起来。嗯。哦，擦干净。
0: 对，它那上面不是有木头的灰？嗯，
3: 可以看到这个热气吗？这就是这个石头放进去之后温度非常高，所以马上这热气就出来了，然后就可以放肉了。嗯。其实这个石头跟肉是一层一层的，是吧？
0: 对。
3: 可以听到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 哦，这时候就撒上一点香菜了。
0: 对，香菜还有葱花，主要是葱花为主。
3: 这有一种烤肉的感觉，因为石头已经很烫了啊。其实这样的话，就保证石头、肉，然后还有这个佐料的味道，它是很均匀的。
2: 对。烹制奶桶肉时，羊肉与滚烫热食分层交替码入桶中，并加入少许热水，这样既可以让桶内的热食持续炙烤，
0: 也能让密闭的蒸汽充分浸润肉质，锁住鲜嫩汁水。
3: 奶桶肉需要经过40分钟的文火焖制，等待期间，俄德尼的妻子还特意为我们制作了几道草原上的小菜。耐心的等待之后呢，奶桶肉终于是熟了，现在已经摆到桌子上来了。
0: 对，
3: 一起来尝一尝吧，趁热尝一尝。
0: 尊贵的客人必须得尝尝咱们这个胸口肉。
3: 哦，谢谢。
0: 嗯，这一切感觉肉很有韧性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这个肉啊，羊皮下面的那个脂肪也没有那么厚，它是肥瘦相间的。
3: 对，来吧，我们一起来尝尝。
0: 嗯，哇，这肉好有嚼劲啊。
1: 对呀，烤出来以后，一个是它那石头的热量，我说把自己的羊肉的那个酸
2: 已经排出来了，然后它那皮肤我是吸收它的内部的脂肪的，它那个胶原蛋白特别我是有嚼头，
3: 它有一种烤的香气，但是又不失这个焖肉的那种弹嫩的感觉。
0: 对，
3: 很好吃，非常好吃。
2: 流云漫过茫茫草场，静静见证着草原牧区日新月异的变迁。从前牧区身处信号隔绝，电力短缺， 牧民受着古老兽医南巡来客，如今电网与通信基站铺满原野，供电稳定，网络畅通。额尔德尼家的奶桶肉也得以跨越山海，打动天南地北的游客。一道美食，一片草场，传承已久的草原风味，正伴着牧区的崭新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间长久延续。
4: 超河远镇穿行林海，登高摩天岭，聆听瞭望员的守山故事。
5: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盆的结穗。
2: 牙克石林场深耕林下，探寻护绿新林的生态路。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一汪湖泽润万物，一方湿地育生灵。呼伦贝尔的盛夏从不缺盎然生机与漫野青绿。饱览湿地与草原的风光后，摄制组从海拉尔驱车近3个小时，抵达牙克石市超河原镇。这座坐落于大兴安岭主脉中南段的静谧小镇， 常住人口5000多人，居民多为林业职工。此行我们将跟随超原三公与森林公安工作人员深入山林，探秘大兴安岭岭南第二高峰摩天岭的壮阔风光。
0: 杨部长，那我们一会儿今天上去是要主要做什么？我看带了好多吃的呀。
1: 对，我们一会儿要去摩天岭去看望我们在摩天岭上坚守的这个巡护员。
0: 我看带的很全，有蔬菜，然后这边还专门带了水。
1: 对，因为在岭上他平时吃的用的这个水相对比较难以获取，
0: 然后还有干粮哈，主食，然后方便面什么的都给一块带上去。
1: 对，
0: 然后我看还有公安的同志一起去哈。
1: 对，
0: 您好您好
1: 您好。
0: 所以平时公安系统也要配合着林业部门一起去进行巡查是吗？
3: 现在是森林公安和森工公司我们建立了一个林长加警长协同工作机制的方案。摩天岭的管护员也是我们森林公安的安全员也是信息员，他可以发现一些火情啊、盗猎的了，或者有破坏森林植被的了，这些信息也都及时的反馈给我们。
2: 物资准备妥当，摄制组从超河原镇启程进山，沿途森林愈发茂密，草场与林海交错相融，超尔河穿行于山峦大地之间，为山野注入灵动生机。超尔河是引超济辽工程的源头水系，守护好这片流域的生态环境，才能守住这条水源生命线，实现长久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驱车向前继续行驶1小时，我们抵达一处山坡高地。
0: 我们这一片这个山林，它的这个植被系统是不是还是非常健康很丰富的？
4: 对，现在在我们超原林区来说属于次生林，这是我们大兴安岭林区的主要健群树种兴安落叶松，还有一个是白桦。
0: 我们可以走过去看看。走，
4: 对，近距离看一眼。
0: 好好。哇，这个好漂亮啊，它这个松果像玫瑰花瓣一样，然后它的这个松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短小的哈。
4: 对，它这个叶子属于线形叶，特别柔软，到秋天的时候它就黄，黄完了之后它就落下来了，所以叫落叶松。
2: 驱车穿行连绵林海，1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摩天岭脚下。早在远古代之前，大兴安岭还是原始海洋，之后地壳在经历无数次上升褶皱断裂岩浆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湖泊河流以及如今的陆地。张岩家告诉我们，在这里的岩层中时常能挖掘出远古动植物化石。
0: 我来给大家先看一看我们的成果吧哈，这就是一片小小的植物化石了，是不是？
1: 对对，是的。
0: 可以看到植物的这个痕迹在这儿，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一块，这片甚至可以感觉哈，就好像能看到它身体的那个壳一样。
1: 是的是的是的，外壳。
0: 这其实是什么化石啊？
1: 它的学名呢叫三维浮游，是淡水的单细胞生物。它生活的年代呢是在晚鄂纪，也就是距今1.19亿年前的一个湖泊里面的一个生物。
0: 所以以前这片应该是在湖底呢，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沿着山坡驱车向上，山路狭窄陡峭，路面铺满松散碎石，一旁是岩壁，另一侧便是悬崖，车辆一路颠簸打滑，前行格外艰难。驶过这段碎石险路，我们终于抵达山顶，见到了常年驻守在此守护山林的摩天岭瞭望员孙忠全。
0: 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于您的办公室了，是不是？
5: 对，这边就是办公室，通讯就是一个电台，完了这边就是我夫妻俩睡觉的地
0: 方，卧室了。
5: 卧室了，
0: 带我们看一看吧。
5: 好，
0: 简单看一下啊。然后一个小桌子，
5: 现在是一个小火炕了。下雨了或者是下雪了，哎，这样你烧烧火是可以的，
0: 不容易。所以这边是厨房了，
5: 这边厨房
0: 放物资的地方哈。今天是刚来，然后这水桶都在这儿码好了。
5: 这是我爱人。
0: 您好，嫂子您好您好，忙着呢，正在刷碗呢。这厨房收拾的这么干净。
6: 平常我就是他瞭望的时候，我就是在这儿做做饭，收拾收拾屋，陪着他。
2: 孙忠全在摩天岭驻守已有31年。

0: 妻子刘坤十年前退休后便上山陪伴他。孙忠全说，这座防火瞭望站2015年建成后，居住条件改善了不少。刚上山时，这里只有一间木板房，供暖、供电、手机信号都没有，仅能勉强落脚。山林间常有野兽出没，值守的日子十分凶险。
1: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他那个房子是木合愣的，你不敢大量用火。
2: 嗯，
1: 况且这个山高风大，怕跑火，所以说我们早上起来穿个军大衣，给那外面坐着取暖。下雪天你给屋里躺着，那雪花都能落到背上。
2: 是的。
1: 下雨的时候，那个到处都漏雨，满地都是盆的结碎。
2: 但是没办法，
1: 没办法，
2: 那个时候这个地方也要有人守着哈。
1: 这个地方必须得有人守。
0: 孙忠全这份坚守山林的执着，让我们内心深受触动。如今，瞭望点通了手机信号，配备了太阳能供电设施，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正是一大大守山人默默扎根，日夜守护，才有了大兴安岭完整繁茂的万顷林海与稳固的生态屏障。告别孙忠全后，摄制组驱车3小时来到了牙克市林场。多年来，林场坚持守绿与发展并举，依托得天独厚的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并行的发展之路。
3: 你好，石厂长。
4: 你好，小唐。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到雅士林场来。
3: 谢谢，谢谢。我一走进来，发现咱们这儿环境特别好哈，周围都是树林，然后这儿这么多的大棚啊，这都种的什么呀？
4: 这种的那个木耳。还西瓜、哈密瓜，那我带你上大棚看看去。
3: 好，走。
4: 这是全封闭的，因为那个金耳这块它呢有特殊的环境。
3: 这个就是金耳。
5: 对，咱们种的金耳，它是以软糯出名的。
3: 嗯，
5: 蛋白质高。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架子下面，它都有一个细细的这小灯带啊。
5: 对。
3: 它对于这个光也是有要求的。
5: 它是需要柔光。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金耳已经长了多长时间了？
5: 25天左右了。
3: 哦，所以实际它长得很快是吗？
5: 对呀、
3: 那多少天就可以达到一个成熟状态呢？
5: 成熟的话它得达到48天左右。
0: 金耳是菌类的一种，外形如同脑状，半片厚实，沟壑分明。金耳培育对环境要求很高，室内空气湿度需维持在90%至95%，温度稳定控制在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2025年，牙克市林场黑木耳年产量约6000斤，金耳3000余朵，各类林果采摘产量近3万斤，总营收达到90万元。历经几代林业人辛勤耕耘，如今，牙克市林场一方面大力培育优良树种，为国家生态建设提供种苗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休闲经济，为林场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吸引游客来此旅游，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力。我们抵达林场休闲区，一桌地道的林下风味正等候着我们。
3: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啊，这其实是不是全是林子里能找到的？
4: 对，这是我们第三产业做的那个金耳、黑木耳、白玉木耳。
3: 嗯，
4: 这是我们山上那个马齿苋，这是蕨菜，是吧？这是黄花菜，来小唐同志品尝品尝。
3: 这黄花菜也，这个是鲜的。
5: 对，它从山上采下来，因为味道非常新鲜。
3: 这个鲜的黄花菜还能吃到那个花香的感觉，而且它相对来说口感会更脆一些。我再尝尝这个金耳啊。现在给大家看看，切开之后确实是它是一个实心的菌类，
5: 实体。
3: 然后可以看到边缘是这种金黄色的，然后中间的部分其实它是有一点奶白色的这种颜色，肉肉的感觉。我们尝尝看是什么口感。我吃的是菜，但是感觉像吃一块肉的那种口感是一样的，特别像那个蹄筋儿炖的特别软烂之后那种口感，它很软糯，很香滑。
0: 牙克石每年5月至7月雨水充足，光照适中，各类野菜竞相生长。原汁原味的林下野菜也是林场特色餐饮里最受欢迎的原生态食材。
3: 我们开一个野菜包子好不好？
4: 好。
3: 我来这个

0: 开给大家看看。哦，这是已经拌了肉了哈，包的很好，里面一个小肉丸，我来尝尝看。嗯，这个馅菜一吃也是那种，就是有点清凉的口感哈，
1: 给人感觉就是脆香脆甜。
0: 我们就坐在树林下面，然后就在这个户外的空间，然后一起来吃饭，而且再碰上牙克石这非常舒服的夏季的这个温度啊，其实是很舒爽的，
2: 非常凉爽。
0: 这是不是也是您要开展这个文旅行业的这样的一种初心呢？希望大家来体验一下牙克石还有林子里的这种夏天。
2: 我们搞文旅的时候搞生态餐厅，想让大伙品尝大自然回赠的吗？绿色食品，再加上我们那个助学，感觉这个雅石林场那个风光，体现出大兴安岭的森林文化。
3: 从浩瀚湖泽到辽阔草原，从温润湿地到苍翠林海，盛夏的呼伦贝尔铺展着层层递进、变幻万千的北疆原野风貌。在这里，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坚守之力彼此交融，共同绘就了这片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山河胜景，也让我们对这片辽阔原野更多了一份深深的眷恋。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人民银行10月8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这份文件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人民币，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号应约同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济财经合作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英

0: 双方应继续加强经济财金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八号宣布，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他说，这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八号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他说，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八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八号在北马鲁古省中哈马黑拉县韦达贝工业园主持11个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这些项目总投资约102亿美元，涉及动力电池、镍钴材料、电解铝、新能源工程机械及商用车制造等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九月中旬，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直接开辟了连接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运河有机衔接一带一路，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双向商贸流通的关键经济大动脉，打开了中国区域开放新格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世杰先生与我们一起解读平陆运河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新机遇。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西南黄金水道平陆运河，不仅将改写西南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曦的报道。
3: 平陆运河的起点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乌思怡说，
4: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3: 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在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一家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千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凡俊介绍说，
5: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3: 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钦石集团广西圆州绿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生说，
6: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3: 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
2: 好的，感谢记者陈曦的报道。一河通百业兴，一条运河激活一方经济热土，资金抢注，产业集聚，订单爆发。平陆运河究竟藏着多大的财富风口？普通人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雷的分析。
7: 要想富先修路，这次修的是水路。老王沿着水路走了走，带您看看市场的嗅觉有多灵敏，反应有多快。
8: 这是广西最大的民营船厂，忙着给船升级换代。
7: 鸿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朝，
9: 我们前面那些带有罐子那些呢，都是新能源的，都是甲醇的。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7: 船厂热火朝天，码头忙忙碌碌。但老王在南宁港附近转了转，发现热闹的除了码头，还有紧挨着的南宁六景公园的工地，
8: 塔吊林立，作业不停。港口边上已经有了200多家企业，而且还有新企业陆续进来。为什么这么抢手？您看，这边是厂区，那边是码头，货卸船就能直接进厂生产，行话叫前港后厂。4年前平陆运河刚开工时，比亚迪、太阳纸业就来落了户，新能源汽车要的锂辉石，造纸用的木片和木浆，走运河物流成本能降3到4成，运费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竞争力的本钱。
7: 市场永远比消息跑得快。今年1到7月，运河还没启用，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就有148个，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零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而更多的加工、仓储、贸易等高附加值企业都想过来。实体经济这么红火，钱从哪来？
8: 老王在银行发现了这么一份信贷名单，和运河相关的信贷名单越来越长了。今年8月份，广西还推出了平陆贷，主要就是针对西部陆海新通道项目建设、江海联运物流、港口航运等项目，一个月就发了3000万元。运河像一个水泵，开工那一刻就开始为广西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活水，让广西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7: 中国农业银行广西钦州分行副行长刘牧，
10: 从我们农行钦州分行贷款投向看，今年8月底，临港先进制造业贷款、智慧绿色港口建设贷款余额较2022年底基本实现翻番。
7: 那这条河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先说眼前，果农的水果现在能在家门口上船，省下很多转运的时间。再看饭碗，港口要人，船队要人，修船也要人，工厂码头转起来，运河观光游走起来，文旅都跟着沾光。再往远了说，临港产业将面临大爆发，货物、工厂、生意、物流、经贸产业一环扣一环，工作岗位会越滚越多。所以这条河是广西向海图强的起跑线，更是整个大西南从内陆末梢冲向开放前沿的那扇门。河一开，机会顺着水就来了。运河建好了，只是开了个头，往后货一年比一年多，厂家一家挨一家的开，人气也会越来越旺。相信这条河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的故事终点从来不是广西。关于平陆运河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变化，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李世杰先生，请他来解

0: 的重塑西南腹地乃至西北地区的这种物流格局呢？
1: 平陆运河辐射的省份不只局限于这个广西，其实它是我们国家南向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工程。如果从这个运河的建设对区域的影响来看，它辐射到了中国的整个的西南，甚至可以到中南以及部分的西北省份。涉及到的相关省份就包括了像云南、贵州，对吧？包括四川、重庆，甚至对湖南、湖北都有一定的影响。再远一点的话，如果经由这个西部陆海交通道的这个铁路干线，还可以和甘肃、陕西、宁夏这些省份形成一定的互动。所以这样一个格局的话，其实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过去啊，这个整个的大西南实际上属于叫临海却绕海，对吧？这个货物的出海口主要还是经由西江到珠三角出海，那这个航程就很远了。那还有呢，可能有少数的货物呢，是从陆运，从铁路到北部湾，但是铁路的运力有限，而且运输成本是很高的。那显然的话呢，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内陆的大西南，甚至这个西南的这些省份的这些大宗货物呢，是可以经由这个西江，从钦州港出海，这样的话就不需要绕整个西江从广东出海，这样的话对这个整个物流格局来看的话，影响还是蛮大的。一个就是运输的结构会发生改变。那么过去的话，如果沿着陆运的话呢，其实是很难去做非标件的运输。你像煤炭呐、粮食啊，那这些的话呢，它是非标件。你要用陆运的话，成本非常高。那现在有了平陆运河的话，就可以直接经过平陆运河到钦州港出海。那对于这种煤炭、粮食、矿产、建材等等这样一些大西南省份的矿产资源，包括大宗物资，实际上是会产生很大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对于一个现有的运输结构会发生改变。再有的话呢，这个会对于这个西南和中南地区的这样一些这个运输啊，就形成了一个双通道的选择。过去的话呢，走陆运成本很高，所以很多还是走海运，从那个西江到广东出海。那包括中部的一些省份，他们可能从长江走这个上海出海。平陆运河就给这些省份提供了更多的通道。那么是可以走铁路和内河，包括运河一直到江海联运的这种模式，那这个对于这个物流格局是有很大的改变。平陆运河的开运还是对于我们国家大西南省份这个内河、江海联运的这样一个运输格局会形成一定的影响。
0: 李湘，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广西钦州。那您看，平陆运河通船之后，广西南宁和广西钦州这些沿岸城市，那么在布局石化、新能源、装备制造这类靠水运的产业上，那您觉得会迎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机会呢？另外，以前大家说西南很多地方呢只是过路通道，现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后，您觉得南宁、钦州这些地方是否能够从简单的这种货物中转，它能够摇身一变，变成真正能够留住产业、带动本地发展的枢纽吗？
1: 我觉得对于广西的南宁和钦州的影响是最直接的。钦州港有这个像石化呀，就是包括装备制造啊这样一些产业，它这些都是重资产产业。包括南宁的这个新能源的装备啊，包括绿色建材呀，也包括食品加工啊，这些产业其实对于运输依赖度是比较高的。直接受益的南宁和这个钦州，他们的石化、新能源包括装备产业，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原材料和成品体量很大，那么而且是这个运输起来，这个它是非标件，不是标准化，可以用集装箱拉走的。那些非标件的话呢，它就非常适合用水运。那显然的话呢，钦州港是可以，是吧？借助这样一个平陆运河来去做大这种临港石化呀，包括这个新材料的产业呀，那么甚至一些海外原油，包括化工原材料的这个在本地的集散呢，这些对钦州港的这个赋能是比较明显的。那对南宁来说的话呢，因为有了这个平陆运河以后，从南宁到钦州入海口的话呢，距离大大缩短，那么就由一个纯内陆城市就变成一个江河海联动以后直达港口的这样一个格局。那这样的话，对于南宁的现有的像新能源产业啊、装备制造产业呀、是吧、绿色建材产业呀、这样一些这个传统的优势产业，也会带来这个大的发展。关于您问的第二个问题的话，我觉得 过去的过路的模式，是吧？

0: 通道的模式能不能够向产业输出转化？首先的话，运河的开通，它是为这个产业的发展是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是呢，这种条件能不能转化成产能，能不能转化成是吧产业蜕变的机遇，这个还是要看当地的地方的发展，能不能够把运河的发展和地方的产业升级和这个产业的重塑能够联动起来，实现。我们说的海港、内河港，再加上城市工业腹地的这种组合的发展，那这个需要地方政府来去做文章。那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运河的开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但是呢，地方政府也包括南宁和青州以及沿岸的地方政府，还是要做好包括产业的园区的建设，包括是吧，保税的政策。以及这个相应的这些人才政策，包括一些投资的政策、招商引资的政策，同步落地以后，那才可能把这个平流运河的这种提供的战略机遇，转化成产业落地的这样一个契机。
1: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契机能够早日的实现。其实，李翔，我还注意到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广西南宁至海南杨浦航线的时效性是显著的提升了。那货物您看最快2天即可到达。那这种高效的江海联运模式，您看将会如何深化广西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对接呢？还有，在为海南自贸港提供经济纵深以及利用海南的制度型开放优势服务西南腹地方面，您觉得哈，双方还有哪些合作的想象空间呢？
0: 通过这个平陆运河的开通以后，确实对于南宁和西部陆海通道的杨浦啊之间，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江河海联运的运输模式，有助于我们的西部陆海通道进一步的走深走实，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如果说想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的话呢，几个层面我们觉得还是要关注。第一个呢，就是搭建这样一个。打通包括西江、内陆腹地，包括北部湾和杨浦港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运输链条，把自贸港的制度开放的优势能够延伸到，包括广西、云南等等这些内陆省份。从货物通道层面的话呢，有助于我们西南部的一些像机械设备啊，包括特色农产品呐、啊，还有一些这个有这个地域特色的一些工业品，甚至一些我们说的这个矿产类的产品。可以经由这个平陆运河到钦州港，然后直达杨浦。而杨浦港它的优势是什么？是中国的船级港，那它有很好的保税的政策。杨浦这样一些保税的原材料啊，包括跨境商品呢，也可以反向通过运河，像南宁啊，包括整个的广西，包括云贵川这样地方去反向去渗透，依托这样一个杨浦港的开放政策，和内陆的广阔的产业腹地，能够形成一个什么呀？形成一个很好的联动。最后的话呢，把整个的这个西南地区纳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海运网络，这是一个从货物通道层面来看。那么从海南自贸港，包括这个杨浦港和内陆的这种双向互补来看呢，对于海南来说的话呢，海南自贸港是一个地理上相对独立的单元，它的土地资源呢，包括重工业的承载力啊，包括是吧各种这个发展现代工业的这样一些基础条件呢，不是很好。而平陆运河也可以把西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包括市场，包括工业腹地，那么整合起来，来为整个的海南自贸港的产业发展，类似于像保税加工啊等等这样一些产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契机，从而解决自贸港的工业腹地不足这样一些短板。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把很多的加工增值的环节啊，放在广西的沿岸呐、啊，甚至扩展到内陆的个别省份呐、啊，那包括一些高端的组装啊，像这种保税的交易啊，包括这个交易平台的建设呀、啊，可以放在杨浦，从而形成一个。广西，加工制造；海南这个制度型开放，通过交易平台建设，形成这样一个跨区域的产业链的分工网络。那这样的话，其实对双方来说，它是一个双向赋能的作用。那么对于广西腹地而言的话呢，广西腹地它也是可以利用好自贸港的政策来去开展在杨浦港的这种保税仓储啊、国际分拨呀、包括离岸贸易啊。那这样的话呢，通过充分的利用好自贸港的。制度红利来去为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内陆地区的外贸发展来去赋能，所以双方的话在跨区域合作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你类似于像江和海的联运，搭建这种联运专线，那么甚至可以考虑跨区域建设集装箱的共管仓，就是我们的海南。

0: 这个广西的两省多地的这种保税仓的联动，那么从而实现保税货物的跨区域的监管，还可以共建类似于像跨境供应链平台，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另外的话，还可以在产业层面上面加强，包括在新能源、农产品深加工，还有冷链物流，冷链产品的深加工，等等这样一些产业链跨区域的合作。此外的话呢，在这个机制层面上面，特别是海关通关层面上面，可以考虑，两地之间要加强这种通关的便捷，通关一体化，那么能够简化我们的江和海之间的这种联运货物的重复申报的问题，包括重复查验的问题，压缩这种通关的时间，来为两地之间的这种产业的协同发展来去赋能。
1: 就像您说的，平陆运河呢，为区域间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合作空间。我们说，平陆运河其实不只是这种物理通道，更是服务 RCEP 对接东盟的开放门户。您认为，平陆运河将如何重塑中国西南与东盟的经济格局呢？
0: 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总量持续增长，这是一个宏观的背景。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和东盟的经贸联系，它其实在物流层面上面是有短板的。那么主要体现为我们的西南省份呢，对于东盟各国的贸易主要还是走陆运。那么陆运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是吧？我们想一想，特别是那些散装货物、非标件的话，这些货物它的运输成本是非常高的。而这个海运呢，它需要要么绕经长江，要么绕经西江到珠三角出海，要么绕经长江到长三角出海。那么无论从哪边绕行的话呢，对于西部内陆省份想对南向开放，其实都是一个很高的成本，而且从地理上它的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因此的话呢，平陆运河的开通是为这个中国大西南这样一些这个省份和整个的东盟各国之间开展纵深的贸易合作。包括产业层面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那么过去的话，如果说因为这种物流成本的这种高企，使得各省份和东盟国之间呢，这种贸易活动还是体现在消费品贸易。但是呢，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实际上是密切了，西南省份和东盟各国的这种经贸联系，使得他们不只是在什么，不只是能够从事最终消费品的贸易，那么也可以从事一些中间品的贸易，从而形成一个很好的区域产业的协同的机制。那这样的话呢，降低了西南省份对于东盟各国的贸易的物流成本，一定会提升我们国家，特别是西南省份的产品在整个东盟市场的竞争力。那么贸易结构的优化呢，也会让这个西南省份的产业体系能够和东盟各国的产业体系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套关系，从而进一步的强化整个中国对于东盟各国的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参与度。此外的话呢，我们可以依托这种分工体系的契机，可以深化产业的跨境的深化的合作，在 RCEP 框架下，原产地是可以在所有成员国范围之内进行累积的。那东盟各国是我们国家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国内的这样一些这个产业和东盟各国的产业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跨境分工体系。依托这种原产地的规则，我们西南省份的这样一些像零部件呐、半成品呐，可以进入平陆运河到北部湾临港园区进行加工，或者在海南自贸港杨浦进行加工，然后再出口到东盟。那东盟的原材料呢，也可以沿着这样一些海运到达这个西南内陆省份，从而形成一个东盟的资源、中国西南的制造这样一个跨境产业分工体系。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的话呢，平陆运河的开通对我们中国进一步深化和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特别是产业分工体系的合作，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和机制，对于我们整个的中国南向开放的战略，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助力。就是。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也希望平陆运河的通航呢，能够进一步打通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能够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好的，感谢李世杰先生接受本次的采访，李先生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 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刘洋和医学专家一起来关注皮肤健康方面的话题。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很高兴今天呢和大家聊这样一个关于皮肤健康的话题，可以说男女老少都可以关注到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将邀请中西医两位专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周平主任，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池慧燕。好，那就我们说调理这个问题啊，说这个又长痘又湿疹，说前后背都长湿疹，脸上长痘，啊，怎么调理？那说调理呢，中医调理怎么调理啊？
1: 比如说有一些短暂的急性的这种期的时候的话呢，可能有的人用激素也就能调好，就是抹好了。但是的话呢，也有很多患者的话呢，他确实抹了激素以后的话，这个皮肤呢，它有些时候它可能会容易变薄，会更加容易反弹，确实会有这种问题。所以的话呢，很多人他寻求中医的话呢，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些激素，然后来反复抹而不好，所以呢，他就来寻求中医然后来治疗。然后呢，前胸后背啊这种都有湿疹的这种情况，他其实这种的话呢，在中医里面呢，一个呢就是如果中医碰到这种情况，第一呢，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用中药的外洗的这种制剂，然后呢来给他这种洗一洗，这种泡浴一下，很多时候如果轻度的话呢，他可能就好了。然后呢，因为中医的这种洗剂的话呢，他一个是他会用一些就是清热止痒，然后保护皮肤黏膜，然后呢让他这个瘙痒能够抑制住，然后呢同时呢有消炎清热的一个作用，把这个皮疹呢让它消退下去。但是呢很多患者的话呢，中医讲的湿疹呢它跟这个湿热有关系，而在中医的概念里湿性黏着重质，所以呢它有些时候就很容易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要注意调内了，然后呢可能我们就会建议吃一些中药，然后呢来给它治疗。然后呢所以在中医的里面的话呢，就是前胸后背这种大面积的比较长的话，在我们中医可能就会给他加上一些中药，然后呢进行一个辨证，可能要祛湿，也要健脾，也要这种补气血啊，根据这个情况然后给他调内服的药。然后同时呢，如果他瘙痒比较严重，我们就会配一些中药的药水啊，然后呢来外涂，或者是中药的药膏来外涂，然后来帮助他这个缓解瘙痒，就内外合治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同时的话还有就是说他的下肢的这种湿疹是比较重，
0: 这还不一样是吧？
1: 对对，有下肢的湿疹的话，他其实当然就是上这湿疹是全身它都会发，有的人呢下肢的湿疹它一般会表现为两种类型，一个就是下肢渗水比较严重啊，就是它其实这个红肿啊渗出比较严重。湿疹它有很多种表现，有这种红肿啊渗出啊这种情况，它会
0: 渗出液，
1: 哎对，渗出液，这个呢我们叫做急性的湿疹。这种情况下呢，一般跟这个湿热比较重有关系。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叫亚急性的湿疹，它就是说哎渗出不是特别，它就是微微的发红，但是有点脱屑，然后呢反复的发作，就是这种总是痒的比较厉害。这种呢我们叫亚急性湿疹，在中医里面呢，大部分呢它跟脾胃这种脾虚湿气重，是脾虚有关系。它除了这种湿气重，它伴随着一个脾虚，所以呢它也容易反复的发作。所以在这种治疗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健脾祛湿啊，对。然后还有一种湿疹，这种下肢是它就比较肥厚，就特别厚，然后呢就是老是不好，有几块几块的那种特别肥厚的这种皮疹，特别瘙痒的也是非常的这种剧烈。然后这种的这种湿疹的话呢，我们中医这样的叫血虚风燥，或者是这种气血不调啊，哎对，它就是它没有办法，就是时间长了它这种气血凝结在这里，它就是这种湿气凝结在这里，然后呢所以它就出现这种皮疹，压这种慢性的这种湿疹。这种呢我们除了在中医这个内调之外呢，我们可能也会加一些就是一些比如说中医的一些火

0: 针呀、针灸啊一些去治疗，
1: 外治法，
0: 哎，外治法。然后呢，在这个也有可能啊，比如说像脚部啊什么的，会泡一些加上中药泡洗，哎，也能比较快的这种缓解的症状。因为就是尤其是一些肥厚性的这种皮疹的时候，它如果总是反复不好，它就老挠，越挠会越厚，哎，所以的话呢，哎，中医呢，比如说用一些火针啊，它做完以后，它这个皮肤它就会迅速的变薄，然后呢，它这种瘙痒就能够缓解，啊，它就不会去老是反复去抓了。所以的话呢，一般在这种治疗的话呢，中医也是讲究内外同调的，这样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1: 过去我周围有很多这个中年朋友啊，说湿疹，一提湿疹这俩词儿哈，就会归类为一类，大家都会说这个湿疹嘛，虱子当头，是不是体内湿气重啊？喝红豆薏米水开始排湿，艾灸开始用起来。我觉得这个湿疹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症状，
0: 对，非常复杂，
2: 它比较笼统。
1: 对吧，
2: 它是包含了、
1: 这个、大的一个
2: 对，它是包含了很多种具体的病的
1: 啊，
2: 对，原因不清楚的这种啊皮炎湿疹的皮炎就归成湿疹了啊。再一个我补充一下，就是对于激素药膏的问题，
1: 对，
2: 这个我们叫做合理的使用激素，就是说在急性期啊，这个红斑啊，这个丘疹啊就比较重的时候，这个外用激素是
1: 可以
2: 的，等控制之后呢，再换用这个非激素类药物来长期维持治疗。我们不建议大剂量长期的啊，你比如说你用几年，这好家伙，这会有这个
1: 当面霜使
2: 啊，对，这个会有副作用
1: 啊。
2: 但是短期内急性期你控制一下，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啊。
2: 我们不要激素恐惧，要合理使用。
1: 对。合理用药。所以其实刚才二位说这句话之前，我就想说什么呢，就是结合刚才二位中西医一起来说的这个关于皮炎湿疹啊，这个大的门类当中有那么多细分，所以大家一定还是不要自己随意去买药了哈。如果说大家症状比较严重的话，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院，请专门的医师来一对一的这样一个问诊，然后按着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嘱咐，遵医嘱来用药啊，不要到时候用反了药。我估计这种情况在二位这个门诊当中肯定经常也会有的哈。所以比如最简单的，我们说可能一些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呀，这痒我就拿这开水烫一烫吧，对吧？这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刚才大家说了，一定要遵医嘱，要请专业的大夫来判断一下，不要自己随便用药啊。再加一个问题，这个心神不安的时候啊，容易可能更痒。那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疾病包括疼痒这些感受在夜里边会更加明显，就比如我们今天谈这样一个湿疹，或者大家说这种瘙痒性的问题，为什么到夜里边的时候会更加明显，应该如何来去防范它呢？
0: 就是为什么会夜里更加明显，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我们白天可能忙的时候顾不上，然后等晚上这个安静下来的时候呢，哎，这就开始这种你的精神就会集中在这个就是瘙痒啊或者这种痛的这种感觉上，所以的话呢，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痛痒呢就会格外的这种加剧。因此的话呢，就是说我刚才也说了，你如果呢就是心平气静，然后呢不去想它，然后呢不去使劲去抓它，然后呢它这种瘙痒的话呢，慢慢的它就会缓解。而你越是这种觉得痒，然后呢越烦躁，越去抓它，这个瘙痒呢就会越是严重。然后呢，就是皮肤里面有一个就是叫瘙痒瘙抓睡眠障碍的一个恶性循环，你越是痒，然后越去抓，然后你就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又去痒又去抓，它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然后呢也会加重这个皮肤的一个损伤，然后呢加重这个疾病。因此的话呢，就是说到我们一般在治疗的时候，我们通常中医讲它可能会有在治疗这种瘙痒性疾病的时候，我们会加一个就是镇心安神的这种方法，或者是养心安神，这样的话呢，就是让心情哎宁静下来，然后呢，让这种哎这个这种瘙痒呢，它睡眠好了，然后呢，这个瘙痒呢也会明显的这种缓解。
1: 好，说到痒，内分泌失调，脸上长期痒，吃什么药好呢？二位，跟内分泌失调有关吗？脸上痒？
2: 大概率跟内分泌没有失调没有太大关系。这个脸上长期痒痒的话呢，这可能是皮肤还是有一些问题。最简单最常见的就是皮炎啊之类的。您可以口服一点抗组胺药
1: 啊，
2: 这是可以的。
1: 对
2: 啊，这个外用一些这个润肤霜，保湿，看看能不能缓解。当然也可以到皮肤科就诊哈，看看什么病。
1: 对，
2: 来再针对性的给出一些药物治疗。
1: 对，说到这个痒痒这个问题啊，除了这个皮炎湿疹，我不知道这类是不是算在皮炎湿疹当中哈。就是我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也感受到说这个手上长这个汗疱疹的问题，因为我有时候运动的时候可能手上面戴手套啊，容易就是有汗，起小水泡，而且痒。它这个汗疱疹是怎么回事？要不周主任先从西医的角度说一说。
2: 汗疱疹呢？
1: 以前没听过。

0: 汗疱疹呢，它是好发在这个手脚
1: 对，
0: 啊，这个包括春夏交际的时候
1: 啊，
0: 容易发作，
1: 啊，
0: 主要是起小水泡，
1: 对，
0: 痒痒。它的原因呢，其实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出汗不良，就是小汗腺导管它这个堵塞，这个汗液会导致这个水泡。这个原因呢，最根本的还是跟这个体质有关系。有一些人他长这个病，
1: 以前没得过。
0: 以前没得过的这个，其实本质上还是来源于他容易得这个病而别人就不得就是当然了，跟这个季节变化有关系，出汗多呀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是一种皮肤病
1: 这算一种疾病了是吧？
0: 对，汗疱疹是一种皮肤病。
1: 那需要治吗？对，很多网友就关注这个问题，也就是。
0: 这个可以治。需要治，为什么呢？因为它会瘙痒比较严重，它会干扰我们的这个工作或者生活学习，这样呢可以用一些口服或者外用的药物。当然了，这个其实需要鉴别诊断，就是还有一种病叫足癣或者手癣，就是脚气，它也起水泡可以痒，这个呢是真菌感染引起来的这个，但是呢这两个病的治疗是不一样的
1: 对，就用药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表现差不多，有时候在
1: 所以就临近的大家又必须得还得借助这个二位所在的这专业科室来进行判断，要不然抹错药的这个对不住门是吧？要本末倒置了。
0: 对，首先搞清楚诊断。
1: 对，好，那再说说这个吧，关于这个荨麻疹的问题哈，有说这个急性荨麻疹的、反复急性荨麻疹的、慢性荨麻疹的，二位来从各自的角度，这样池主任谈一谈吧，荨麻疹这事儿，这个中医怎么看？
2: 荨麻疹的话呢，中医也叫银疹，它其实呢就是说疹子呢一会儿像来了，一会儿呢就很快就消退了，大部分的话呢在24小时之内是可以消退的。这个荨麻疹的话呢，其实如果是急性的荨麻疹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跟我们这种吃了不当的饮食啊，然后呢可能跟外界的环境啊这些因素，这种外界的这种过敏的这种因素有关系的。但是这种的话呢，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好的。就是比较好治的，就比如说，这种短期的这种急性的，我们可能吃一点抗组胺药，然后呢，就基本上是可以完全缓解的。但是呢，很多呢荨麻疹呢，它是这种自发性的，就是所谓的荨麻疹，就是它是很多时候是没有明显诱因所导致的一个荨麻疹，然后呢，在。这个没、哎、我他说我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啊，我也没有接触什么东西啊，然后呢就是可能就是这种，这就是说在中医里面讲还是跟这种体质有关系的，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跟风热有关系，然后呢有的人呢跟风寒有关系，就是有这种呢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在中医里面就是有的人可能遇到凉以后容易发作，有的人呢遇到热以后容易发作，这种的话呢其实在中医里面都是比较好调的，因为就是如果是热的话呢我们清热。然后呢，如果是凉的话呢，我们温阳，然后呢祛风都会比较好调。然后呢，还有一种荨麻疹的话，情志有关系的，就是我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它会容易发作。这种的话呢，其实也是很好调的，就是只要你对症来调理，都是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对，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还有一种荨麻疹呢，就是它没有什么明显的诱因，就你反复问它，它也没有明显的诱因。这种的话呢，其实呢，中医讲呢，它跟这种营卫失和有关系，它可能有热有寒，然后呢也有虚有实，这种情况呢，它就需要更那个
1: 综合调理，
2: 对，综合的这种调理，它可能这种呢就会更慢一些，对，所以的话呢，他总的认为呢，中医认为呢，这个荨麻疹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原因，它主要还是跟这种身体体质，有的人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寒热的一个不平衡，还有的人可能跟这种脾胃然后虚然后有关系，然后有的人跟这种气血的虚然后有关系，他就是就是乏力，伴随着一些乏力的这种症状，然后呢，中医的话呢，它主要是让他身体平衡了，这个有抵抗力了，然后呢，它就能抵抗这种外界的这种过敏的因素，所以的话，体质好了，就外界的这种过敏因素，它就不容易就是影响它，它就不会再发荨麻疹了。
1: 就是最重要的是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调和，达到天人合一哈。那其实从刚才池主任谈到了一个就是免疫力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免疫力我们从中医讲就是正气足，邪不可干，从西医讲的话，我们这免疫力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那么西医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荨麻疹的问题？不论是急性的、慢性的，它是共通的吗？还是说两个是不同的门类？
0: 这个荨麻疹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症，它是有这个不同的原因引起来的，也有很多是原因不明的。
1: 还有原因不明的？
0: 大部分是原因不明的，就是说呢， 它可以分成这个诱导型的荨麻疹，还可以有这个自发性的荨麻疹。自发的就是原因不清楚的，诱导的就是各种原因，比如说是过敏呀。
1: 哎，我举个例子啊，很多年前我出去采访的时候，那个回到北京就得了梅花糠疹，我不知道这属于
0: 玫瑰糠疹
1: 啊，玫瑰糠疹哈，那属于不属于荨麻疹的一种？
0: 这个跟荨麻疹关系不大。荨麻疹表现的是风团，就是风疙瘩
1: 啊，还不一样。
0: 而这个玫瑰糠疹主要是红斑，
1: 对，
0: 脱屑，
1: 哎，就是特痒。完了之后，后来大夫说那是自限性的，就跟我吃了一顿海鲜有关系。
0: 自限性的
1: 啊，
0: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是在这个起病前一个月之内有这个感冒啊，或者呼吸道感染，
1: 还真没注意
0: 病毒有关系。对，
1: 行，那再回到这个，这看来这个疹和疹之间还不一样。回到刚才说的这个
0: 啊，
1: 来再说到这个
0: 荨麻疹
1: 啊，荨麻疹
0: 啊，就是说呢，简单分类有原因的，就是诱导型的荨麻疹
1: 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原因的，叫自发性荨麻疹
1: 啊。
0: 但是呢，荨麻疹的治疗呢，我们在西医里面呢，首选是抗组胺药。就是老百姓叫抗过敏药，
1: 对，
0: 像这个氯雷他定、西地利嗪，因为什么呢？因为荨麻疹它的临床表现主要是风团、瘙痒，这个风团和瘙痒呢，主要就是因为组胺释放，就是肥大细胞啊受到刺激之后释放了组织胺，组织胺呢跟这个组胺受体结合，引起血管扩张，这个血浆外渗，引起这个组织水肿和瘙痒。这个抗组胺药呢是治疗荨麻疹的第一线的选择，国内外指南。就是都推荐首选抗组胺药啊，当然抗组胺药呢就是种类比较多，有第一代有第二代，当然现在主要是用了这个非镇静类的第二代就是抗组胺药。
1: 有药物名称吗？
0: 比如说有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米唑司汀、非索非那定、伊巴司汀，这个非常多。
1: 那就您说这个氯雷他定，正好有网友前面就提说能吃多久
0: 这个是荨麻疹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它是一个慢性病，通常呢会持续时间比较久，吃多久的话呢，一个是根据它的需要，就是根据它的症状能不能控制。如果你吃了之后它能控制，我们的控制之后可以逐渐减量，然后呢自己调节剂量，就是达到一个最小的剂量，能让它不起的这种剂量，比如说是吃一片管三天，我们就三天吃一片，这是可以长期维持。当然了，如果你担心有什么副作用，你可以比如说一个月可以查一次血常规、肝肾功能，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这些药呢，其实副作用并不是很大，就是抗组胺药物相对是安全的，
1: 明白？
0: 可以用几个月，一般问题不大。
1: 大家就刚才这个问题就统一回答了啊。这位网友叫心愿，他谈到一个叫划痕性荨麻疹怎么治？这划痕性荨麻疹是不是就通常说的划痕症啊？
0: 皮肤划痕症也叫人工荨麻疹就是我们这个机械性的压力划到皮肤以后，
1: 我就有
0: 引起这个组胺释放就是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然后使血管扩张，
1: 对
0: 这个就是皮肤划痕症，
1: 也算过敏的一种吧
0: 这个并不是过敏
1: 啊，不是过敏
0: 它不是对这个食物啊、吸入物啊，不是对这些外界的物质过敏它是对我们这个机械性压力的这种敏感，
1: 对，
0: 就是我们这种划痕的这个动作，它会引起这个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
1: 哦，就压力导致的。
0: 压力的机械性压力，你如果说一定说是过敏的话，就是对这个
1: 压力有过敏。
0: 对，机械性压力。
1: 那怎么治呢？
0: 吃药。
1: 还是
0: 吃药，刚才一样，吃这些像什么
1: 抗过敏的药，
0: 西替利嗪啊、氯雷他定，一般来讲能控制。如果不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可以有其他的药物。
1: 那就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氯雷他定哈，刚才前面也谈到的这些，就是叫抗组胺药。咱们想谈这样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科室啊，原来讲健康科普的时候，我们说就是与一些疾病或症状共存的问题。您刚才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们原来在做一期过敏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秋冬季啊、换季过敏或者春季过敏的时候，就说您刚才说的这些抗组胺药，比如说怎么样一个过渡期，或者怎么样对过敏的人来减量使用，那就是包括荨麻疹。包括这个划痕性的这个划痕症，
0: 对
1: 还有这个汗疱疹，
0: 汗疱疹也可以用。
1: 用药的话，那就是说，比如像我没有这个感觉特别痒的感觉了，是不是就是即便有这样的症状，也不需要再服药呢？就是一定要服药吗？还可以和它共存？
0: 不是，不是一定要服药。包括汗疱疹或者是荨麻疹，如果非常轻，你这个症状很轻微，对生活、工作、学习没有任何影响，这个其实也不一定需要吃药。
1: 就忽略不计了
0: 对，可以忽略。 如果有一些轻微的影响，你可以外涂一些药物也可以，像荨麻疹可以涂一些炉甘石洗剂，啊，汗疱疹可以涂一点激素类的药膏，啊，比如说涂点派瑞松啊，啊，全奈德伊康唑软膏，这都是可以的。
1: 所以就有的时候我就不让别人划我，我就划了这个划一针不发了，啊，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我去过去那时候还在意的时候，换季的时候我给大夫检视一下，我说划一下一会儿肿了，但我不划他可能就没事儿啊。所以大家就可以，一个是刚才其实二位主任谈到的一些用药啊，包括中医调理的方式，但最主要的就是说，一个是自己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可能症状会减弱，另外呢就是您判断自己如果说通过调理或者简单的用一些常规药物能够减缓自己的不适感的情况之下，而且在查明没有其他一些另外的疾病因素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哈，自己就是和这样的一些症状可以简单的共存啊。如果是您一定要去找到这个理由，我们怎么样去再治疗或根治的话，还一定是要请专业的大夫来做这样一个判断哈。好，我们现在来接着说关于这个美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变化啊，岁月的痕迹就会在我们的身体上留下。说这个脸上的三八纹该怎么去啊？我觉得不仅仅是这样一个纹了，很多人包括我们说的这样一个川字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纹，就这个去纹的这个问题，算二位科室当中经常会面对的吗？
0: 这是也是皮肤科的一个问题
1: 啊。对，
0: 当然了，整形美容科呢也会面对。皮肤科呢主要是这个可以注射肉毒素去这个缓解这个皱纹，
1: 这都已经现在皮肤科也可以展，
0: 皮肤科也可以开展，但是整形美容科也开展，属于这个交叉的吧。
1: 那刚才比如说这纹怎么办呢？那就得就是如果说干预或者治疗的话，有什么好方法吗？就是，
0: 一个是可以用一些这个改善这个皱纹的一些有作用的药物，像一些维甲酸类的药物啊，就是功效类的护肤品啊，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个疗效终究是有限的。
1: 对，
0: 也可以做一做这个光子嫩肤
1: 啊，
0: 它也有一定的轻微的帮助。
1: 轻微的帮助
0: 啊，比如说做一些这个微针啊等等啊一些治疗啊，做一些点阵激光啊，这是皮肤科的一些治疗啊。另外呢，如果这川字纹或者是比较深的皱纹，可以打肉毒素注射。
1: 这是一些治疗的方法哈。
0: 对对，
1: 好，这是关于纹路方面。那这个中医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2: 嗯，对，在
1: 针灸是不是可以？
2: 对，在中医里面，就是针灸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其实大家知道这个皱纹的话，其实它分为一个动力性皱纹和，就是在西医里面它分为动力性皱纹和这个静态纹啊。其实针灸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在动力性皱纹上，我们一般会首选针灸，因为针灸的话呢，其实大家知道它其实它可以起到一个就是促进气。哎，对，一个松解肌肉，一个是促进这种气血的一个运行的一个作用。所以的话呢，很多人他这种面部的这种大家会知道有一些这种除了这种川字纹以后呢，可能到后期还会就是到这个衰老啊，他也会出现这种脸比较垮的
1: 啊，
2: 圆纹
1: 啊
2: 这块。他通过呢，一个是松解肌肉，一个呢是刺激这种血液循环，然后呢就是刺激气血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来缓解一些皱纹。然后呢还有呢，再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干纹啊什么的，中医的话呢，他可能会用一些中药的面膜，然后呢来帮助来缓解啊。对，就是它通过一些在中医里面它有一些保湿的一些成分，然后呢就是包括一些这种就是补气血的这些成分，然后呢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个皮肤的这种胶原蛋白的一个恢复啊。对，可以缓解一些皱纹。
1: 还有一方面大家在关注这个去痘印的问题。陈主任能不能说这个去痘印？
2: 去痘印的话呢，其实这个呢在皮肤科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去痘印的话呢，我的观点呢一定是大部分的时候是越早越好。就是当然我们要看一下它这个痘印是什么，就是是会比如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轻度的痘印自己能够消退，并且没有这种凹陷的这种倾向的话呢，其实呢这种呢是问题不大的。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痘印它是可以自己消退的。而在中医的话呢，我们可能用一些这种凉血去印的这种比如说外用的面膜啊什么，它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去痘印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还要再仔细观察，也有的人呢他这个痘痘呢它长得比较大，而且呢它长了以后的话呢，它会我们就会看到脸上已经有很多这种就是随着痘印往下走的这种凹坑，可能伴随着就会形成脸上会形成一些凹坑的这种现象。所以的话呢，这样这种痘印我的建议的话呢，还是要及早的进行一个光电的治疗。光电呢它就是主要是应对于这种皮肤内的这种毛细血管，然后呢就血红蛋白它可以帮助去红印，同时呢它也有一种就是可以刺激胶原的 作用，然后呢它可以就防止这个痘坑往下凹陷。所以的话呢，当我们发现这个脸上这个痘印，然后有这种凹坑形成的这种趋势的时候，一定要及早的进行一个光电的一个干预。然后呢，当就是当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明显的这种凹坑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如果我们再做激光的话，我们就要用这种有创性的这种激光的。然后呢，一般的话呢，在中医里面上的这种红印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凉血去印的这种面膜，然后呢来同时的就是去帮他治疗。如果呢已经有凹陷形成的这种趋势的话呢，中医讲呢它是气虚，它会产生一种凹陷的这种状况。所以的话呢，中医呢在治疗这种凹陷性的这种痘坑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加一些补气的，然后呢防止它出现这种凹坑的这种现象。因此的话呢，我觉得痘印痘坑的话呢，中西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来治疗。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乐活自贸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3: Na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至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10月9号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根据这一计划，中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当前，中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据介绍，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中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日前，清华大学联合中国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中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再次敦促日方严惩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凶犯。中国海警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话题。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月八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凶犯，以儆效尤。据报道，十月一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村田对持刀非法入侵使馆罪行供认不讳，但否认胁迫罪指控。毛宁就此答问时指出，
4: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
8: 毛宁表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
2: 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8: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十月八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十月八号在印尼北马鲁古省韦达贝工业园主持11个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这些项目总投资约102亿美元，涉及动力电池、镍钴材料、电解铝、新能源工程机械及商用车制造等领域。普拉博沃现场见证了园区中企电动汽车电池首次出口仪式。他表示，韦达贝工业园累计投资额已达200多亿美元，未来还计划增加70亿美元投资。这一园区自开发以来已创造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印尼与中国合作让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据报道，乌克兰近日已经启用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专门拦截俄军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而莫斯科则在一天内遭遇650架乌军无人机突袭。与此同时，俄军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4处数据中心，基辅电信节点停运。那么当前俄乌无人机攻防战是否正在从天空延伸到数据领域？战场之外，北约东翼布防全面提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正在制定胜利理论战略，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俄罗斯将如何应对？外交层面，泽连斯基称美方希望十月底之前促成新一轮和谈，但俄乌双方均不放弃空袭。俄乌边打边谈，冲突是否正在走向长期化？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端端邀请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以及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进行解读。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5: 当地时间七号，俄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切尔尼戈夫州等地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此前一天，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当地时间5号20点30分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据塔斯社统计，这是近2年乌方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此外， 俄军打击目标还在向数据、通信等领域延伸。据俄国防部6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乌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当天证实，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 面对俄方无人机的持续袭击，法新社5号援引乌克兰空军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已开始启用由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用于击落俄罗斯的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
6: 我们看到进入10月，俄乌双方的攻防有升级的趋势。那俄罗斯方面的通报是从5号的晚上8点多到6号的早晨5点，不到12个小时，6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这也是近两年这个大规模的袭击之一啊。那您如何判断乌方此时派出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9: 无人机攻防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作战的主要手段。9月1号到10月5号，乌克兰发射了11000多架无人机攻击莫斯科，仅仅限于攻击莫斯科，在一个月零4天，10000多架，一天接近400架。在9月20号选举日最后一天，在莫斯科击落了1600架 莱西的无人机，所以对于俄罗斯的这个首都威胁最大的是无人机。尽管多数无人机被击落，但是机场限制、民众恐慌。另外呢，你防空系统火力过载，这在考验民众承受战争的这个代价的能力。如果以往 战争战场只是新闻，那么对于首都市民来说，它已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乌克兰来说，越能证明自己对莫斯科、对俄罗斯终身目标的打击能力，

0: 天空哨兵系统，实际上跟炮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美制的 M2 12.7毫米机枪加上 AI 系统，对于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拦截水平有明显的调整和变化。目前在乌克兰已经部署了12座，下一步呢还要部署8座，如果拦截效果好，不排除今后在全范围内会大范围的部署。和传统的防空武器装备相比，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反应速度快，那采取光电和雷达系统去发现目标、识别目标，然后 AI 系统自动解算弹道、跟踪目标进行射击，这样把人为的延迟全部排除，所以它是一种无人值守的固定系统。那这样的人对于整个射击过程的干预会降到零，所以反应速度跟之前的机枪、高炮包括防空导弹相比明显提高。第二是能够拦截高速目标，目前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无人机战法在发生变化，像之前的天竺葵平飞速度大概在180公里到200公里时速，但是到了天竺葵三达到了370，天竺葵五达到了600公里，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速度，之前已经提高了2倍到3倍，所以各种火力系统的压缩时间、反应速度明显不足。按照天竺葵五号600公里时速的区域计算，那么防空单位的反应时间被压缩了2/3，这样传统的侦察预警拦截这套系统无法发现目标，也无法高效拦截目标，所以 AI 系统的使用让整个弹道解算实现了自动化、实时化。另外成本低，因为它所谓的炮并不成立，一般是20毫米口径以上叫炮，它只有12.7毫米，所以它这个重机枪和 AI 系统以及固定机座的组合大概在15万美元左右，所以从成本上看相对较低，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部署。但这套系统呢并不能够独挡一面，它射程在1公里左右，所以它是个末端防御武器的加强版，必须要配合中近程包括远程防空武器一并使用，这样才能够对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空袭武器装备取得最佳效果。
1: 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 AI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是进入到现代战争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还发现俄军的无人机的使用策略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那这次攻击的是乌克兰一些主要城市的数据中心，而且取得了效果，那是不是以后这种数据中心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会成为俄方以后未来这个发展的趋势呢？
2: 战前乌克兰已经成为一个数字化的国家，它成立数字化部是欧洲国家当中比较早的，国内所有的数据中心全部有云备份，在国外有备份云同时进行了联通。我们知道它的国家治理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依靠这个大数据这些数据中心非常重要，比如说金融、公共服务、征兵动员、军票的发送等等，都通过这个数据来完成的。另外呢这个俄乌冲突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军民不分，军用民用的资源很难区分，尤其是数字的这个资源我们知道乌克兰在数据作战当中它依靠大量的原始情报数据，这些数据就是每天战场空机、陆机采集的各种视频、情报、作战信息500万条，这些撑起了乌克兰这个智能作战的数字基础。可以说，这个数据中心就是数字作战的神经枢纽。我现在打了这些你社会治理能力下降，虽然你在国外在波兰、保加利亚你有备份的云，但是你那个主干线你会出现拥堵，因为你要分散到各个战场方向，每个作战方向使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这样就造成了。
1: 可以恢复吗？恢复时间有多长？
2: 国内的恢复很难，现在呢就是在国外建立了6个备份云，主要是在刚才提到的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另外美国也给他提供了这个备份云，所以说这些数据现在不会一下全消失，但是速度放慢了，很多作战计划被滞缓了。
1: 那近期呢，北约也是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军备，而是推出所谓的胜利理论，要用廉价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俄罗斯边境筑起技术高墙。此外，美国也

0: 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则试射洲际导弹，东翼布防全面提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北约的战略新动向。
1: 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同一天，德国总理默兹表示，德国将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六号披露，在默兹寻求赋予联邦情报局更大权力来对抗俄罗斯之际，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因涉嫌叛国被捕。波兰方向，瑞典政府六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在与俄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五号称，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距离俄边境仅50公里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0: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的美军基地这种可能性。那我们知道，立陶宛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是接壤的。那您觉得美国政府的这一计划是与这个东翼布防是有关系呢，还是说仅仅针对俄罗斯的一种威慑？
2: 永久基地呢，是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重要作战的桥头堡。无论是它的兵力数量、武器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目前如果在立陶宛也计划建立永久基地，首先呢是永久基地数量会增多。波兰有永久基地特朗普堡，如果波罗的海三国的立陶宛也建立永久基地，再加上二线德国包括其他国家，这样的永久基地的数量将会创造史上最高。冷战期间包括冷战后没有这么多，现在数量已经达到个峰值状态。而且永久基地美国的部署能力和临时基地相比，它的攻防作战水平会相对均衡，特别是今后如果把核能力也纳入到这个地区，凭借 F-35 战斗机包括战术核武器的组合，这样的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将快速上升，甚至高于冷战任何年份的危险程度。第二呢是位置靠前，如果从立陶宛的位置看呢，基本上与俄罗斯面对面，而且与加里宁格勒密切相关。如果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永久基地，对俄罗斯本土包括对飞地都可以产生重要威胁，而且永久基地如果凭借在波罗的海三国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前沿地带危险系数将会进一步提升，美俄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似乎有可能会成为现实。所以目前看呢，离俄罗斯最近的永久基地将创纪录的出现。另外是多国联合，因为在波罗的海三国包括周边地区二线北约国家采取援助的方式正在强化兵力，你像在波兰有美国，现在又加上了其他国家。另外在立陶宛之前是德国的作战部队驻防，现在美国加入其中，拉脱维亚有加拿大的作战部队，爱沙尼亚有英国作战部队。所以目前看呢，在二线强大的老牌北约国家都在把作战能力向前延伸，与俄罗斯的接触达到了战术距离。所以下一步北约在东部地区的进攻性和防御能力将会成倍提高，永久基地包括多国联合部署以及核攻击能力将会大幅度上升。
0: 但与此同时，德国的情报界是爆出了一则丑闻，前情报局的局长是涉嫌叛国罪被捕了。那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约盟国还敢把最高机密交给德国吗？那对于这个北约的整体对俄罗斯的情报战，是不是有一些冲击呢？
3: 确实是天大的叛国案。这个人他的职位一直很高，在东西德没有统一之前，他是西德驻东柏林的情报联络官，促成东西德统一，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长期在对外情报机构德国联邦情报局工作，后担任局长，在局长位置下来之后是内政部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级，已经80岁了。在一个偶然的刑事案件当中，他被牵连进来，到他的咨询办公室进行搜查，发现2000份秘密级，至少是秘密机密绝密级的这些文件，2000份，这么多年以来他通过

0: 联邦这个情报局的办公室主任两个人合伙，就至少现在有2000份情报被拿出来了，这些情报都是这个情报简报会向总理汇报工作的那些原稿啊，在他的办公室当中，到底给了谁目前不知道，但是其中有关于伊朗的，关于对于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态势攻击的后续动员、后勤保障等等啊，这些材料都在其中。有一种说法，他为阿塞拜疆的院外集团提供服务，为以色列提供服务。德国的情报机构一直有情报这个信任的赐字啊，说他是筛子不可靠，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2015年被爆出就是这个德国联邦情报局为美国安全局监听欧洲40000个目标，包括法国总统、欧盟总部啊，包括空客集团等等。2025年，德国高级军官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导弹，通话没有加密，被俄罗斯截取啊，公开出来这件事。我认为欧洲欧美的情报合作以后会不带德国人玩，人只是英美之间进行情报合作，圈层化情报的圈层化啊会越来越强。同时我们知道德国的地理位置啊是美国大型对俄技术情报侦察五大基地的这个所在基地，这个地理位置替代不了。另外它对于俄罗斯经济情报、核情报的收集能力在西方世界当中是比较强的啊，但是未来盟友在跟它交换情报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甚至会提出更多的限制性的条件。
1: 近日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能够在10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但是俄乌当前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的模式？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在美国能源价格明显上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据法新社5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并非由他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所致，而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还将美国国内炼油产能下降归咎于民主党执政州。对于俄乌冲突，据塔斯社6号报道，特朗普称冲突已接近尾声，和平正在逐渐实现。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安排了近期与俄总统普京的通话。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希望美方能在10月底前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以结束这场已持续4年半的战争。普京近日则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进行谈判，但并未看到乌克兰政权有此意愿。释放和谈意愿的同时，俄乌双方并未松懈战备。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的团队制定了一项未来30年对抗俄罗斯的战略，目前该计划已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审议数周。而据俄国防部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
1: 泽连斯基说是美国希望在10月底之前促成一次俄乌双方的和谈。那现在双方这个互相袭击的力度不断的升级，您觉得这谈判窗口期还存在吗？
0: 谈判窗口期非常非常的小。我们知道克里姆林宫说只要顿巴斯还有1/1的土地啊没有夺取，那么战争行动啊就将持续下去。这个乌克兰的议员自己也说，不要想着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和平。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谈不谈，而是谁来谈，谈什么问题，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就地停火，谁来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以往谈了6-7轮，但是没有效果，所以现在他就等着11月3号选举之前10月底我启动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谈判，不等这个谈判结果出来，结果还没出来之后进行选举，能够有利于他的
1: 只要谈就行，
0: 只要谈就行，有利于选情的提升啊！再怎么谈，无非是交换立场，互摸底牌，建立沟通。
3: 从耳边
4: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分享。

0: 每一刻。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图敏分享他在泰国工作生活的故事。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7到1米的清浪，黄海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东海北部有1米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2米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巴士海峡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2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5到1.9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受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的影响，北纬30.6度、东经148.2度附近海域将出现5米到8.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受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影响，北纬20.2度、东经153度附近海域将出现8到11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的普陀山浪高0.4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岸浪高1.9米，阴有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继续关注。可能有些朋友一提到泰国，在脑海当中立刻浮现出来的就是曼谷热闹的街市、清迈慵懒的小城，还有普吉岛明媚的碧海沙滩。不过在泰国东北部还有一座很少出现在旅游攻略里的城市，那里没有络绎不绝的旅行团，有的却是大片的农田湖泊，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还有格外淳朴热忱的当地人。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位特别嘉宾呢，就是在这座小城扎根工作十多年的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涂敏涂老师。十多年的时光，涂老师一头扎进泰东北这片土地，一边做汉语教学，搭建中泰文化交流的桥梁，一边沉浸式感受着孔敬独有的烟火与温柔。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松弛又温暖，既有登高俯瞰全城的治愈景致，也有热闹鲜活的本土民俗节庆。可以说，涂老师远离热门旅游都市，但在这样的一个安静异乡，却收获了珍贵的师生情谊，也见证了许多泰国青年因为汉语慢慢了解、爱上中国。那马上呢，我们就来接通此刻正在泰国的涂敏老师的电话。涂敏老师，你好，非常高兴，也很荣幸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谢谢，很荣幸能够来参加你们的节目。
0: 那其实很多朋友提起泰国可能想到的都是曼谷、清迈还有普吉岛之类的，但您一待就是十多年的这个孔敬，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是不是显得有些神秘那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孔敬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
1: 孔敬它是一个府的名字，泰国的孔敬府，它的府相当于我们的省，所以孔敬是一个泰国的下面的一个府，它其实的位置就在泰国的泰东北地区。泰东北地区呢，从就是经济上来说，应该说它是泰国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它最出名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常提到的泰国米。泰国香米其实就是产在这个我们泰东北地区，那孔敬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区。
0: 原来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泰国香米来自于那边其实你知道吗，我这个一说要聊一下这孔敬我就搜一搜呢，就网上的显示就是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中国旅行团去的非常小众的一个地方。从您的在那个城市的生活也好，还是您工作也好，尤其是您刚到孔敬的时候，就那一座城市给您的第一印象还记得吗？是什么？是在什么时候？
2: 在飞机上。
0: 飞机上。
2: 对。因为我当我要降落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下面的这个城市。因为那次去的时候应该是六月。虽然那天是那个季节是雨季，但是我去的那天不是雨季。所以穿过云层可以清晰的看到下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大片的农田和湖泊。它有很多的湖泊，就觉得这个地方它很漂亮，因为我自己的性格这个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安静啊，不喜欢喧嚣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刚刚落地之后进入到他们的机场，其实挺小的。然后进入到市区，因为这个城市真的市中心的部分真的比较小。所以就是感觉是一个很宁静的一个城市。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
0: 也正好契合了您的这个心境。那和您想象当中的泰国您觉得反差大吗？
2: 其实我
0: 在去到孔敬之前有没有去过泰国另外的一些地方？
2: 去过，到孔敬之前的十年我就去过泰国。所以就是在泰国很多清迈、普吉、曼谷很多包括清莱这些地方去了很多地方。所以到泰国孔敬我并没有特别的陌生，因为我既去过泰国就是很喧嚣或者是那种非常发达的旅游城市，也去到过泰国北部非常偏僻的乡村。所以对我来说冲击力不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去过泰国，而且去过它很多地方，
0: 而且对它还比较了解。
2: 了解。对。是这样。
0: 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泰东北叫伊善地区哈，那您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就当地人的这个性格也好，民风也好，对比曼谷还有南部的那些地区，就是最大的一个不同，您觉得是什么？
2: 热情，善良，他们的那种就是给人的感觉更亲近一些。其实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不管是在任何的一个国家，其实我觉得都是相通的。包括在中国，我自己去到我们别的城市，北京、上海或什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它的这种就是边界感更强。但是如果你到我的家乡重庆，
0: 也是我的家乡，
2: 它就会更亲近。对，所以它不是说好和坏，它没有好和坏之分。但是它是不同的，就是地域产生了这样不同的现象。那么在孔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要比这个在曼谷要近得多得多。然后他们也是对人非常非常的友好，很愿意帮助别人。对，如果说是泰国是微笑的城市，微笑的国家，那么我们经常是在服务业当中去看到，就是我们很多人是旅行的方式去看到。但我在孔庆体会到的是真实的生活中的人，就是和你一起，就是在一起工作，或者是在你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普普通通的泰国人，而不是服务行业的泰国人。
0: 这就非常的真实了，
2: 非常的真实，就是这样的微笑的国家。
0: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就是那里的人更加的让你觉得亲近一些呢？
2: 我觉得跟现代化有关，因为生活节奏越快，然后每个人自己关注自己的事情更多，因为他的工作比较繁忙或者什么，他在生活当中和人之间距离就会远一些。但是在这里相对来说生活节奏它很舒适很恬静，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很近，包括提出的问题你都能明显感觉到的不同。如果我们在泰东北地区，他们会问你，你真的问你，你家有几口人呀，你工资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对吧？但现在这些问题在现代化的城市是冒犯的，是吧，是感觉是没有边界感的。但是我们在孔庆这样的地方，他在问到我这些的时候，我反正是觉得很亲切。因为
0: 你也不会介意啊。
2: 我不介意，因为我觉得在重庆或者是在我们老一辈的这种遇到的这些重庆人，或者是甚至是中国人，我们不是也问这些问题吗？
0: 是的，
2: 只是现在到了现在这个，
0: 对你是一份关心的那种态度。
2: 他没有任何的想打听你家庭隐私的恶意，没有。他只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就好像英国人会问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下雨吗？其实就跟他的地理环境或什么有关系。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恶意，他真的是想用这种方式去拉近跟你之间的距离。
0: 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泰东北地区哈，那泰东北地区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因为对比来讲，泰国其实有很多的景区，也有一些知名的，我觉得在您生活和工作的这个地方，这个所谓的知名的景区会不会少一些？就您扎根，
2: 少很多，
0: 少很多哈。您扎根这么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就是令您觉得很治愈的一些孔庆的一些生活细节？
2: 如果是我觉得的话，那就是在孔庆市中心有一个塔。我们都叫它九层塔。
0: 九层塔。
2: 其实那个塔，对，那个九层塔对于周边府的人来说其实还挺蛮著名的，因为听说挺灵的。很多人都会慕名而来去拜这个塔。因为你说到九层塔，对于我这种不信佛教的人来说，我喜欢它的地方是就是登到它的最高处，我就可以365度的去看到这个城市所有整个城市。
0: 那还挺高的，是不是？
2: 高是因为孔庆这个地方就是比较落后嘛，
0: 其他建筑都不算是高。
2: 最近几年就是最近几年才会有那些我们说的新修的一些康多高楼，它完全就是平的，就是你一眼就可以望很远。这是一个地方。如果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就是其实这样

0: 样的东西可能在泰国别的地方有，但是对我来说，我是喜欢孔钦大学里边的。孔钦大学本身它是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以前，
1: 哦，
0: 这个
1: 它就是坐落
0: 那
1: 在
0: 个
1: 一座森林公园里面，
0: 是的，它就是在森
1: 哇，
0: 林公园里面修的。
1: 哇，
0: 因为
1: 这个
0: 孔钦
1: 生
0: 大学
1: 态环境好好
0: 被誉为泰国算是最漂亮的大学之一嘛，因为它有全泰国最大的这个面积。上
1: 泰
0: 的
1: 国
0: 时
1: 的
0: 候，
1: 大学最大的面积吗？
0: 是的，面积最大，对。然后它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跑道，那是个农学院的试验田。那么就在那个试验田的周围修了一圈跑道，就是为孔大的师生以及孔敬府的其他的就是市民，可以在这个地方早上或者是晚上来晨练，或者是晚间傍晚的时候去锻炼的。那个地方的早上很美，因为它是很多地方都有大树嘛。所以阳光是斜着的，通过那个大树射下来，又没有那么热。晚上的时候也是这样。那边还有一个夜市，所以那个地方是很治愈的一个地方。孔敬有很多的湖，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其实他们在好几个湖边都做了这样的一个设施，就是专门为市民能够在傍晚或者清晨的时候去锻炼。这个是他城市里边做的真的比较好的，有好几个湖边都有这样的公共设施。孔敬大学当然是，那就不说了，大学自己花钱做的。这就是这个城市，我觉得
1: 这也
0: 带
1: 是
0: 给
1: 一
0: 我
1: 座
0: 的改
1: 开
0: 变。
1: 放的大学哈，大家谁都可以来。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涂敏涂老师。哎，涂老师，那另外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孔敬有独特的什么蚕丝节、芦笙节，还有古寺文脉，包括恐龙化石等等这样的一些本土文化。那您在当地生活这些年，有没有哪些您个人比较偏爱的一些本土的节日啊、民俗啊之类的？
0: 有两个节日，我觉得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是农展会，就是他每年都会做一个，就是说是泰东北地区的农业展览会，那泰东北地区的所有的各个府都会把自己的农产品，或者是说自己的特色产品拿到这边来销售，他会做个15天左右，2周的样子，对，挺长的。然后呢，就是在孔敬大学农学院的这个很宽的一个，就是他们那个片区也是他们的试验田，到时候就会，农展会很有意思的是，它真的展览的是农业产品，你会看到很多水稻，各种各样他们新培育出来的蔬菜，包括还有牛、羊，甚至有鳄鱼，
1: 这些都通通
0: 对，
1: 在
0: 甚至
1: 那个
0: 鸵
1: 展会
0: 鸟，
1: 上面
0: 对，
1: 展
0: 都
1: 示。
0: 会有，是的，它就叫农展会嘛。然后，但是它也会有各个地方的好吃的，它分成好几个片区嘛，就是吃的，现做现吃的，还有一些卖就是手工艺品的，包括衣服、泰东北的一些布料的，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农田，就是它会在某一片田里边种他们就是想要展示给你看的蔬菜或者是什么东西。
1: 真的就在那个田里面来展示
0: 是
1: 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那是农学院的试验田的嘛，那一片，
1: 它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0: 条件，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它叫丝绸节，丝绸节每年也是有10天，它就会是各个地方的，把他们的，就是它不只是丝绸了，当然还有他们当地产的一些布，比如说棉质的，完全是棉，就是我们
1: 纯
0: 说的
1: 棉
0: 棉
1: 的，
0: 布，纯棉的。对，因为他们的纯棉的产量不像我们有大型的工厂，他们都是很小的作坊，甚至是每个家里自己有织机，就是那种手工织机织的。所以这个地方
1: 那么
0: 的
1: 原
0: 这
1: 生
0: 个，
1: 态，
0: 对，非常原生态。当然这种东西其实在农展会上也有，
1: 嗯，
0: 所以丝绸节和农展会它有重复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呢丝绸节可能就是说丝绸上面的主题更浓厚一些吧，
1: 嗯，
0: 就是而且主办的地方也不一样。
1: 按您这么说，就是当地人他们还自己用布料来做衣服吗？
0: 用啊，当然。
1: 哦，现在还是这样的。
0: 但是就是说，你是说自己织布、自己做衣服是吗？
1: 嗯
0: 嗯，这个很少了。但是他们会有，就是比如说他们家里就有这样的小作坊或者做的，他会把这个布卖出来嘛。
1: 哦。
0: 然后，所以泰国人他们除了买成衣以外，其实他们很多时候就会去买那种
1: 布料，
0: 一块一块的布料去做衣服，特别是他们的在他们传统节日，或者婚礼上，或者什么上，平时浓重的节日上面，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是买的那个丝绸来做的衣服，在外面，哎，就是很有特色的，
1: 还保留着他们的这种传统的手工活儿哈。
0: 有。对，
1: 那其实啊，我们也是听说哈，就外派工作，您是属于外派工作是吧？啊，都是几年一轮换，那您却在那里就是安心扎根了十多年，这能不能说说最能够打动您，也是最让您觉得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恐惧的那个地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也是来来回回好几次，我也并不是一直在这儿，其实，对。但是打动我的地方就是人呐、就是这里的人，还有这里就是我喜欢的这种，
1: 让你觉得就是那么的亲切哈、
0: 安静的、比较安静的生活和很简单的生活，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们在这里主要就是上课，而且还有就是我很喜欢，我本身比较喜欢，虽然现在我是做行政工作，但实际上我前面很多年都是做公派教师，所以我非常喜欢上课，我是很喜欢上课的，而且我
1: 很
0: 喜欢对这里的学生，而且因为我跟你讲过，我说我泰国人他们很友好，而泰国的学生就更有礼貌，非常非常有礼貌对老师。就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它比中国的更亲近。
1: 哦，这个怎么理解？有没有细节可跟我们分享的？我也很想知道。
0: 因为我们平时如果上课的话，下来的就是朋友。有时候他们真的会带我们去各个地方玩。
1: 哦。
0: 对，因为包括特别是我能看到的，我们一些志愿者老师，他们年轻，然后他们跟他们的学生就是朋友了。就会真的周末出去一起去玩，然后学生也会晚上带着他们去一起去玩，他们就经常玩在一起。然后我是年龄大一点，但是我的学生有些，因为我教的学生除了就是大学生之外，我还教我们有就是老师，就是我们有给就是孔庆大学的师生，就是特别是职工教职工办这个免费的汉语学习班，因为我是公派教师，所以我也经常上这种班，而这一波老师们在孔院都有十多年了，有些老师，好多已经是老朋友了，像我如果生病，或者是你看我几次生病，甚至是住院，我的医生都是他们给我联系的，
1: 都是你的学生，
0: 是的，因为我的有些学生本身就是孔庆大学医学院的老师，
1: 哦，
0: 或者是某些学院的老师，然后呢。我几次去看病都是他们陪着我去的，而且
1: 哇，就跟您的家人一样，真的，
0: 是的。所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很老的老师退休了，他就70多岁了，其实有时候我都感觉他就是像在孔庆这个地方我的泰国爸爸我有任何事情他都会照顾我，我有任何事情他都会就是很为我去着想，包括这次我生病，医生是给他给我联系的，而且多次到孔院或者到医院去看我。
1: 哇，您的家人在中国的家人知道了，这得多安心呐！
0: 对，他们真的很，就是跟老师，就是包括我的学生也是。其实我的学生跟我之间的关系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其实我自己觉得当老师的荣幸就在于学生对你的认可。我记得有一年毕业的时候，一个学生送了我一盒小小的礼物，但是这个不重要，他给了我一张卡。上面写的几句话我一生都难忘，他写的是 因为你我爱上了汉语，因为汉语我爱上了中国。
1: 哇，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做老师的意义。还
1: 有
0: 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我记得我的学生，因为我们是2+2项目，我在这里、嗯。

0: 教他们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他们就会去到我们西南大学，对，一年级在我们这儿读，二年级和三年级在我们西南大学，就来到重庆的西南大学是吗？是的，他们可以拿双学位。然后有一天我就接到我学生的短信，那个时候他就用短信发给我，他说老师，明天我要
1: 汉字课的考试了，他说但是我一点都不慌张，我觉得我胸有成竹。他说因为我的汉字是你教的。哇，最好扎实的中文功底就是来自于您。就是你会觉得这种感受，包括有一次上课，就是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很骄傲，然后我们就讲到颜色，我就会去对比我们，包括一些就是汉语里边讲到国这个字，我就会举一些例子去让他们去说，有国歌、国旗什么什么。
0: 然后有个孩子就告诉我说，老师，你们的国歌特别好听，我非常喜欢，你能给我们唱一下吗？我说好呀。然后我就在那个课堂上一个人，我请他们全体起立跟着我，他们也站着，我也站着，然后我就唱了我们的国歌，我当时觉得我很自豪。完了之后我也请他们，我说你们也 给我唱一遍你们泰国的国歌，然后我就说我的家庭作业就是请你们下课之后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国歌的来历，我们中国国歌的内容的意义，比较一下你们的国歌和我们的国歌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这个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所表达的意思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作为国际汉语教师
1: 或者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播者，他既要引导学生去了解两国之间文化的相同之处，也应该去看到不同之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而且有的时候你也把这两个国家的一些某些东西非常有机的融合起来，联系起来了。
0: 对，因为特别是有共通点才能找到一些很共通的东西在里边。对。 我就在想那个画面，就你们都各自唱着那个国歌的那个画面，一定很感动。就是很感动。像去年我们举办了全泰国的这个合唱比赛，中学生的合唱比赛，他们唱我们的中文歌。
1: 他们喜欢我们中国的一些流行歌曲吗？会，他们会有，但是也有一些 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中方的泰方的，当时我们就我当时是评委，但是他们好多孩子们唱歌，我都是泪流满面。然后其他我们的志愿者们，有的志愿者也都哭了，就觉得孩子们的声音很纯粹，但是又是外国孩子，他唱着我们中国的歌，然后唱得那么的好听，就是那个童声又很纯粹，然后你又觉得啊，
0: 我们就感觉很骄傲，我们的中国的歌也很美。
1: 他们都唱了些什么？好想知道啊，有没有这个录像、录音之类的？
0: 有啊，你们可以去我们的公众号上，有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就有去年我们比赛的一些视频。然后他们唱，你们没有想他们会唱很老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1: 然后还有田蜜蜜、
0: 邓丽君的，
1: 当然他们也唱，王菲的那个，这是最近出来的吧，他们也唱，
0: 对，
1: 他们改成了合唱来唱，然后还有唱那个《爱我中华》，
0: 哦，这个歌他们也喜欢。 他们会选嘛，他们是觉得这个能够表达他们对可能中国文化以及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喜爱吧，所以就是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好像很有意义在这里。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谢谢图明老师。那关于这位来自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图明图老师的故事，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还会和你继续分享。再次感谢图明老师，也要谢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 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 将于10月12号至17号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 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 将于10月11号至15号 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 10月9号 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 2026至2030年。 根据这一计划，中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 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 再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当前，中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据介绍，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 到2030年 中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亿吨， 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 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中国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 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中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钱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3: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4: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了。
5: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4: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管，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4: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就步了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6: 安全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急流。
0: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7: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额。
0: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观星，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8: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0: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5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9: 我学的是篾匠， 丽江这些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框啊、栏啊、螺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又有兴趣了，环保的呀，对吧？
0: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4: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0: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

0: 还有些的污水鬼。城市出来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喷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1: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 你看那个水，你看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了，发青。像那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着一层的。
1: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3: 建筑出来的烟子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4: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得起，哪里想到那个蓝天白云呢？
5: 3、2、1，起吧！
1: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4: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蹦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天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1: 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

0: 建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1: 是五六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了，有什么绝户网了，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了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到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进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1: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大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惜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征。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0: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它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前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 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7到1米的清浪，黄海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巴士海峡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2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5到1.9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受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的影响，北纬30.6度、东经148.2度附近海域将出现5米到8.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受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影响，北纬20.2度、东经153度附近海域将出现8到11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的普陀山浪高0.4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1.9米，阴有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速的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蒙克人的临海之州。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
1: 来来来，
0: 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1: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2: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根木头。
0: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计划用10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3: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
4: 您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常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砾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耐力强的骡子，从绿化项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南北山最初的上山路就是由这支骡队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1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90余万人次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增收超32亿元。
3: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5

0: 七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果。
1: 莱姆山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的。
0: 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18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3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他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2: 你看到吗？
0: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2: 啊，这个水真干净啊！
3: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4: 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5: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4: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0: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6: 我们基本上周一都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0: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6: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 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0: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和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6: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4: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年接待能力是10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假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去了，一房难求。
0: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万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4: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景山银山。
0: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4: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0: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3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它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这是10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10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五类提升到了2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线水质保持2类， 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7: 哎呦，小宝贝们，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0: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3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0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4: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4: 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8: 现在不光我们自己，还有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着压沙摘梭梭。
0: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 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8: 我面前人是张家上在这个沙漠的大上的棚种上的人参果，你看人们的生活比好了，条件比好了，收入也高了。
0: 这是甘肃民勤东龙村六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9: 这个时候有苦有咸，人根本不能吃，牙吃吃都要吐了。
0: 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9: 清到后面水的那个时候啊，芦苇都干掉了，成了个小毛洞洞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芦苇，日皮绿光，水也多了。现在青到后面的鸭子成千上万多单飞出来铺天盖日的。
0: 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有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10: 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0: 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毛乌素沙漠近乎消失，库布齐变身绿洲，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1: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2: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1: but we've never...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至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10月9号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根据这一计划，中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当前，中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据介绍，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中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日前，清华大学联合中国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中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6: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7: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7: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南海清

0: 欢迎收听轻阅读，现在进入我们的书籍分享时间，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本关于人生正确生活态度的励志书籍。这本书呢，将人生比喻成一场旅行，而我们都是人世间的行人，在这场旅行当中，每个人都不免会遇到焦虑、挣扎、彷徨，但是这些光怪陆离的事项背后，仍有些不变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了解。而这本书就是通过作者自己富有哲思、兼具有趣的内容，带领我们看待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比如偏见，比如与他人的交往，比如孤独，比如爱情，比如婚姻等等。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间行走，向着通透与自由》。好，有请这本书的作者郭成。首先呢，我非常感兴趣的是您的笔名，两个字不同的发音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所以我应该称呼您是琢磨先生还是琢磨先生？
1: 一般我是发琢磨，就是雕刻的意思，
0: 更倾向于就是雕刻精细，有匠人精神在里边，是吧？
1: 对对对。但是在听众有时候他，我就怕你发音的时候他会说，哎，你是不是发错了呀？
0: 那说到您的这个笔名，您一开始就用琢磨，还是说后来经过了一段经历之后才想到用这个笔名呢？
1: 一开始就用的这个名字，因为我特别喜欢《诗经》里的那句话，就是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0: 嗯，
1: 那我想我不能叫切磋先生啊，可能叫琢磨先生更好一点，就是雕刻有一种工匠的精神和这种专注在里边。
0: 琢磨精神，
1: 对。
0: 那说回您这本书《人间行走，向着通透与自由》，我们怎么去定义这样一本书呢？
1: 我这本书呢，其实是本质上啊，它是一本哲学的书。
0: 嗯，
1: 我是用旅行的外壳包装了一个哲学的内核。
0: 嗯，
1: 因为现在市面上写哲学的书也很多，写旅行的游记的书也很多。
0: 对。
1: 但是两者之间怎么把它结合起来，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呢，我就发现啊，可能是我独特的一个理解，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某一种特质。那比如说去到印度呢，可能很多人联想的就是穷困，到了土耳其之后大家想到浪漫啊，去到北极大家能想到这种跟冰川呢去做斗争的这种勇气。那我发现很多地方我走过的时候呢，我会不自觉的有一个对某个哲学主题的联想。那么我呢就选了十个地方，或者叫十个场景。这十个场景呢，我其实想跟读者探讨的是十个哲学问题，比如刚才提到的痛苦啊、激情啊、然后死亡啊、存在啊，这么十个话题。但是如果仅是谈哲学，大家还是觉得很晦涩，一讲到哲学的著作就觉得很难懂，而且很沉闷。那用旅行这个壳来包装一个哲学的书的话呢，大家觉得读起来更有趣味。那顺道我就推销一些哲学的观点给他们
0: 分享吧。
1: 嗯，
0: 您觉得那些读友们跟您分享这些哲学观念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
1: 他们都会带着很多现实的问题来让我去解决。
0: 嗯
1: 啊，因为哲学毕竟还是有点形而上的一个思考在里边。
0: 对。
1: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他解决一个一个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给我的反馈还是非常务实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些哲学思考的高度啊，
0: 对，
1: 你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就可以起到一个降维打击的一个效果。就你会通透或者看透很多我们世俗的问题，比如说如何与人相处，办公室有一个同事如果总是给我刁难，我应该怎么跟他互动。那么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是在哲学中都有指引的。
0: 其实您是通过这个十个话题想告诉人们一些在生活和职场上的一些指导的方法，就是他们有一些遵守的一些
1: 原则。
0: 那么您认为一个人的经历，他对于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人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经历跟生活的关系。
0: 我
1: 觉得每一个地方给我们的感觉当然是跟每个人的经历相关。
0: 嗯，
1: 你比如说我看，比如说去印度啊，
0: 嗯，
1: 如果一个朋友他在五星级酒店的住宿跟一个穷游的人，你看到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印度。
0: 对。
1: 然后一般我去旅行呢都会 带着某些思考，或者是生活中本身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出现。那么在旅行的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主观的哈，就是你对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主观上的一种情感在里面。
0: 嗯，
1: 我去印度的时候呢，确实生活中也遇到一些问题，遇到问题呢，我就一直想走出来。那到印度之后呢，我是用了比较穷游的方式，我去到像孟买的那个洗衣工厂，
0: 嗯，
1: 有100万的人在里边住在这种老鼠横行、蟑螂到处乱跑，
0: 对，
1: 他的人生只是一块木板而已，
0: 嗯，
1: 就他所有的财富资产就是一块木板，他每天忙碌完之后呢，就在一个空气非常污浊的地方在那躺着睡觉。那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呢，那给我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映射就是说，哎，你看这世界上还存在很多的人，他们的确会比你生活的更辛苦一些。
0: 对，
1: 那么当你这个时候在反思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的时候呢，可能就看得开。因此有好多人跟我讲这个旅行到底有什么价值，有的人说旅行其实改变不了什么，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你总是出去走一趟回来，那个问题还在，
0: 嗯，
1: 那个讨厌的人还站在那个地方，
0: 对，
1: 那个问题你还是没有解决。
0: 嗯，
1: 可是当我们出去之后呢，遇到很多人跟事，然后呢我们在看自己那个事儿的时候呢，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大。包括不仅到印度了，包括我们去看包括川西的很多山啊，今年也去了一趟那个喜马拉雅的那个珠峰大本营，
0: 嗯，
1: 然后呢你看到这个高山，他不用说话，你就站在他面前，有时候你会热泪盈眶啊，就是你看到山，你就想到他伫立在这个地方上千上万上亿年的时间，然后那个经过了这个时间的雕刻之后，我们走过这个地方一想，哦，我的人生那么短，然后你站在山的面前，你就觉得自己很渺小。那么自己现实中那个事儿呢，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也没那么了不起的。回来以后呢，你就觉得你的心会比较大起来。那么这个大呢，就是对别人的一种宽容，对事情的一种理解的更为的透彻。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旅行给我们现实的经历又带来某一种提升。
0: 对，
1: 嗯，所以我们去旅行的时候，的确是带着个人的偏见去的。但这个偏见在旅行中不断的被打破，我们再带着新的思考回到生活，它又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一种滋养。
0: 嗯，那您每一次的出游，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一定会有答案吗？
1: 不一定。就带着我是有一些问题呢，然后在旅行中会不断的其实是一种感性的思考。
0: 对。
1: 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也是翻了大量的心理学和哲学的书。
0: 嗯。
1: 我在我的新书里面，其实相关的话题都有提到这个。
0: 嗯。
1: 就是真正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这几千年以来那些哲学大师的思考，可能会给我一些协助。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旅行，国外旅行和在国内旅行有什么区别吗？
1: 国内的旅行呢，我们会更放松，因为你语言啊什么都是相通的，所以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觉得好像我这个旅行也没有真的去旅行，
0: 对
1: 啊，他会有这种感觉上的不同。国外旅行的仪式感会更强一些，特别是你坐上飞机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来到一个传送门一样。
0: 嗯，
1: 然后你坐上飞机有这种仪式感，然后哦，去到一个异国他乡，语言也不通，然后呢，大家的肤色、长相好像差异都挺大的。那这个时候，你这种异域感啊，这种异国的感觉会更加强烈。这个时候呢，人可能会更放松。
0: 嗯
1: 啊，就是你不会总是对周围的那种熟悉的环境产生一种紧张感。
0: 那么，对您个人来说，您是喜欢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旅行，还是相对熟悉一些的地方去旅行呢？
1: 当然是前者。
0: 嗯，
1: 因为前者呢，可能让你会有一种放松感。那这种放松，而且到了异地之后呢，你完全陌生，这个时候你会充满好奇心。
0: 嗯
1: 啊，你对很多东西就很想去了解。那么在熟悉的环境，就像我们日常的生活一样，你看，我有时候也在想，我说，那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你从来不拍你们家的门牌号？但是我们在旅行，如果你到了一个异国他乡之后呢，你看到很多路标，你就很想拍下来，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很小，这个东西都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惊喜的一个景点一样的。那我们在旅行中，别人对我们的善意，可能我们就觉得很感恩。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你像这个太太给我们洗碗做饭，我们却不放在心上。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这个现实的生活了，以至于呢，我们可能场景太熟悉，以至于觉得理所当然。 理所应当啊，你们对我好，你们帮我是应该的，大家都是中国人，对吧？然后呢，但是到异地之后呢，你就会有一种这种抑郁感。那么这种异国他乡的感觉可能会让一个人更放松，然后思考其实在这个时候也会变得更活跃一些。我很喜欢的一个英国作家叫阿兰德伯顿啊，他有一本书呢叫旅行的艺术，他有一个观点我挺认同的。就到异地之后，我们快速的行走，然后呢完全放松的心态，这个时候你的大脑的思维会变得非常活跃，然后你的思考的深度广度宽度都会变得很强烈。所以他说在旅行中为什么我们会善于思考问题，就是因为这种放松感，在熟悉

0: 没有走出自己的那个世界。
1: 嗯，
0: 因此到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旅行，我觉得一个人最好是轻松的进入，就是因为未来的未知，其实人生不也是未知的吗？我经常打这个比喻，就是我们人生就是一段旅程，人生这个旅程你对未来其实也一无所知，因为它有不确定性，往往你才会觉得这个生活它才会变得有趣。其实很多人对不确定性是刚才你讲的到国外旅行，因为它不确定，所以你会紧张，你会觉得一切好像都是在我掌控范围之外的。可是我们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到有些人今天好好的，明天突然住院了，然后今天这个人还生龙活虎，明天突然就离开我们了。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有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抱着这种心态去旅行，抱着这种心态去生活，你才不会被击败。因为任何的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下，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如果你的生活一成不变的话，有时候让人还挺绝望的。
1: 对，您看很多人啊，正是因为未知他觉得充满了恐惧，但是在您看来，因为未知所以充满了好奇。您说这种心理的转变怎么才能把恐惧转换成好奇呢？
0: 我就是八个字，叫顺势而为。随遇而安。顺势而为呢，我觉得是对在过程中的，就是你走过一些地方，然后你跟人打交道，你可能要根据当地的习俗，别人对你的态度，然后去调整你怎么去玩得更精彩，就把这天怎么过下去。创业也是这个样子吧，就是你要不能跟时代对抗，你要把握科技的方向，把握时代的脉搏，你在这些趋势之下去做事情，当然容易成功嘛。但是在真正去结束的时候，你应该随遇而安，就是得到什么东西，我们人努力过之后是不是有收获，或者旅行是不是如你的心愿，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随遇而安。因此在过程中每一天每一刻我们确实在顺势而为，但是在结束的时候应该是随遇而安，那这样我觉得对生活可能心态会放松一些。
1: 接下来我要请出的是专栏作家、书评人赵小斌先生。小斌先生，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与琢磨先生聊到了他的书《人间行走：向着通透与自由》，重点我们聊的是阅读会给一个人的人生带来什么。我知道你曾经发表过一篇阅读的九曲流觞的文章，也是讲阅读与人生的。那么当初你的写作初衷是什么？
2: 实际上就是当时我和我的这个杂志的编辑，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样聊这个深度阅读这个话题，然后我觉得我第一想到的是场景，就是说什么样的场景能让人进入这个深度阅读。所以我大概就是排了一下我理想中的其实我原来也没想到九个，就是说我能想到多少是多少。那然后等我最后把我所能想到的列举了一遍之后，我数了一下是九个。那想了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九曲流觞这个典故，然后我觉得还真是就像是一条水系一样，把我这九个阅读场景给串了起来，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篇目。
1: 就是您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式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呢？
2: 其实是有一直不变的，然后也有一直在变的。
1: 不变的是什么呢？
2: 我先说这个不变的。首先这个不变的是这个阅读的速度。就是我大概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速读的一种习惯吧。那小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书比较少，所以我们得需要去外面租书。那租书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有租有还有租金，所以呢这个限制导致了我会有养成就是自然而然养成了一种速读的习惯。
1: 有经济压力哈。
2: 对，每天能读完就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这个大概就是我一直没变的一种阅读习惯。然后发生变化的比如说介质的变化。以前我会特别执拗于这个阅读纸质书。那当然最开始是根本就没有电子书的时代。那后来进入这个电子书时代之后呢，我也多很长一段时间固守在这个纸质书的这种习惯里。但是慢慢的随着比如说出差的增多，然后比如说去外面旅游的这种场景，那就会让纸质书一是不太方便，二呢是可能你一两本读完了怎么办，就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那电子书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它一来很便捷，可以随时携带，在任何场景下都可以使用，二一个它可以存储很多东西，很多书，那我这个习惯

0: 观慢慢的就发生了改变。
1: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式的改变吧。
0: 是的，这是介质的改变，另外是一些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你的阅读的门类方向肯定是会随着你的成长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人甚至有一种，比如说在某一类文学作品，或者说某一类社科的领域，突然你进入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进入了一个你之前完全不了解但是现在非常感兴趣的世界。你就会把那个领域的书会集中一段时间把它通读一遍，真的是像打开了一个世界一样。就这种习惯会在我的阅读的经历中非常多。
1: 虽然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您认为人和阅读之间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还需要阅读吗？今天？
0: 当然，我始终认为阅读是人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你生活的一部分。当它成为一种习惯，和吃和喝和睡觉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就像你最好的朋友和伴侣一样。
1: 因为我们生活的节奏的改变，使得我们的阅读从原来的我们可以有整块整块的时间去阅读一本书，到今天我们称作是碎片化阅读。您觉得碎片化阅读给传统的阅读方式带来了哪些挑战呢？
0: 首先，我认为这个变化的不是阅读本身，而是我们这个参与阅读这种场景中的人的改变。很多时候它的变化是人的，不管是情绪啊，还是心态啊，还是习惯的变化。您比如说您刚才讲的这个碎片化阅读，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我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难以集中精力，或者难以挤出足够的时间来平心静气的去阅读一整本书，或者说相对而言比较艰深深奥的这种读物。然后呢，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不是一个非常快速短视频这种平媒这种快速的这种信息等等的各种信息集中的这种时代嘛。所以呢，这种短视频有以短视频为主的这种传播方式，它又很快速的让你的大脑集中在它所传播的那个东西那个内容里，所以大家可能日渐的享受到这种以相对认为相对好高的这个性价比来获取这个知识和信息的这种方式。但实际上当你真正深入了解这个短视频的这个传播它的这个理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很好的获取知识的一个渠道，它是一个很好的输出方式。但是当你真正想深入了解某一个领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有阅读才是比较容易和正常的获取的一个方式。那这种大量的密集的快速的来吸收某种信息的方式，其实会让你会不由自主错过很多真正的东西。
1: 现在很多的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认为短视频的出现它给阅读带来了某种捷径，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0: 有一定道理吧，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阅读是没有捷径的，因为阅读它是一个过程，就很像我们登山或者说旅行。它其实登山的人他有一种理念，就是说我之所以要爬山是因为山在那里，我更享受的是我去攀登那个过程。那我们旅行也一样，旅行呢很多人不是说我一定到那个地方去打个卡，他在意的是他从现在出发一直到到达那里，那中间这一路上沿途的风景和他遇到的人遇到的事，那所有的这一切是他旅行的这个意义。那我们阅读也是一样，我认为阅读的最精华的部分它不在于你最终获取了什么内容和信息，而是在你从打开这本书到合上这本书之间，你通过这个阅读的过程，然后你自己得到了某种的提升也好啊，或者说和作者在里边的某一段某种心灵上的契合也好，甚至喜怒哀乐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发生在过程里的。所以我认为短视频它给你的这种比如说所谓的捷径就是说很快，你可能看一本书你需要一周或者说十天半个月，但是呢短视频可能用5分钟就告诉你这本书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认为阅读的这个精髓它不在于你了解到这个整个这本书里讲了什么，而是说哪怕它讲了千千万万的东西，但其中只有一点在你阅读的时候击中了你，那我觉得这就是阅读的最大意义。
1: 我想到一个问题哈，因为我是在大学的时候 四大名著唯一的一部《红楼梦》，我是通读过两遍的。所有的现在的影视产品，我都会找机会去看一下。我最近又看到了这一部《红楼梦》。对，我看过之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现在很多人喜欢这种视频类的产品，但是这部影视作品，它和原著究竟有怎样大的关联？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0: 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是看这个连续剧，《红楼梦》长大的这代人，包括四大名著其他的三本。但我印象最深的肯定是《红楼梦》和《西游记》了，因为那个年代正好是我们上小学的这个年代，随着每一个寒暑假它不停的这种播放，在我们那个脑海深处形成了非常深刻的这种记忆点。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个影视剧为什么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相对比较低的这个口碑？一方面是它确实制作很精良，还有一点就是它确实很贴近于原著。
1: 对，
0: 我还记得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在电视里看到了某一个地方看的不太懂，就真的会去翻这个，原著里边的那个细节。哦，原来是这样。但是现在呢，你首先可能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读过原著了，然后再看这些魔改的影视剧，就会发现离自己的心目中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形象差距非常大。这种反差就会让大家去，不管是吐槽也好，还是去给他们打低分也好，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完全没有看过原著的人再去看这样的影视剧，那肯定是对你有，我觉得有一些相对负面的一些影响。
1: 啊、
0: 对对对，是有一定的误导的。我觉得忠实于原著，它不只是忠实于原著的这个某些浮夸到的细节，或者说台词
1: 是
0: 等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忠实于这个原著的精髓，内容的精髓，尤其是人物形象的精髓。就是说人物形象不，它不光是这个外表，比如说这个演员和气质与这个人物是否相像，更重要的是那个演员能否像比如说我们八十年代那版这个红楼梦那样的，
1: 八七版的，
0: 对，八七版红楼梦，他对这个人物有着和自己那样切骨的那种理解，他传递出来的那种形象才是和这个我们所阅读的时候感受到那种人物气质是完全吻合的，或者说接近于这个吻合。那现在的人他可能读的，我觉得他读可能就没有像当年那么认真去读，于是他反映出来这个人物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甚至是他本色，那其实和这个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差距就非常大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7到1米的清浪，黄海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巴士海峡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2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5到1.9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受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的影响，北纬30.6度、东经148.2度附近海域将出现5米到8.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受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影响，北纬20.2度、东经153度附近海域将出现8到11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的普陀山浪高0.4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1.9米，阴有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到了董家，天色已经昏黑，曹喜敲门没人应，见门没撵便推门进去，堂屋里亮着灯，却不见人。他走了进去，听见后院传来一个声音，像是在骂，又像在呻吟，含混不清，似乎是董修章的声音。他正在纳闷，见董修章扶着墙从后边走了出来，瞪着眼，神情十分的奇怪。他忙上前拜见，董修章朝他走了两步，脚步虚浮，走得很吃力，到他面前时忽然摔倒。等他伸手去扶，董修章已经趴倒在地，他忙蹲下去搀扶，才看见董修章脑后一片血污。他吓了一跳，不由得往后缩了一步，董修章却伸手扯住他的衣襟。他猛地想起范楼案，难道自己又被陷害了？董修章手臂晃了两下便不再动弹，似乎已经断气，手却仍死死地攥着曹喜的衣襟。曹喜愈发的慌乱，他用力挣脱了董修章的手，爬起来就往外跑。刚出大门，迎面撞到了一个人，两人一起摔倒。乌黑昏暗当中，仔细一看，竟是谷儿峰。他顾不得多想，又慌忙爬起来，急惶惶地逃回了家。晚上脱衣服时，他才发现自己腰间那块玉饰不见了。他急忙回想，恐怕是董修章拉扯自己衣襟时拽掉了。他就是怕再被陷害才逃离，却没有想到反倒把证据留在了现场。一夜辗转烦忧，直到今早他才平静下来。玉饰留在了凶案现场，躲是躲不过，不如主动过去把事情说清楚。姚和听完后纳闷说，可是昨晚初检时并没有发现你的玉饰啊。曹喜顿时愣住，难道丢在其他地方了？迟了了说，既然你走的时候风伯才来，那时董伯伯已经断气，风伯为什么要顶这个罪呢？曹喜愈发的吃惊，你说什么？迟了了说，风伯招认他是自己杀了董伯伯。那他现在在哪儿？开封府大狱。曹喜像是忽然被冻住，呆在那里。半耳看他目光中既有惊异又有恍然，还有一种莫名的震动，仿佛丢了一样重要东西， 都已经忘记，却忽然发觉这东西就在手边。他轻声问道：曹公子，风波并没有杀人，他是在替人顶罪，你是不是知道其中缘由啊？良久，曹喜才低声说：
4: 他是在替我顶罪。
3: 为什么？迟了了惊问。
4: 他是我的生父。
3: 半耳摇合都大吃一惊，迟了了更是睁大了眼睛惊望着曹喜。曹喜仍望着一旁，低声讲道：
4: 我十一二岁时，有次惹恼了母亲，母亲急怒之下才说出了实情，说我的生父是那个打鼓卖艺的鼓儿风，当年他的手指被人斩断，生计无着，那时我才半岁大，眼看着就要饿死。我父亲爱听曲，和他有些交情，我母亲又一直未生养，就和他商议收养了我。他把家传的一块古琴玉饰给了我父亲，我父亲虽然一直隐瞒着我的身世，却一直要我佩戴着那块玉饰。
3: 迟了了问道：你早就知道？曹喜苦笑了一下，又说：
4: 等我知道时，我父亲的书房生意已经十分兴旺，他又极爱我，我也以富家公子自居，生父却是个沿街卖艺的穷汉，因此一直厌恨自己的身世，不愿与人提起，更不愿意见到。那天在饭楼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对你无礼，其实是因为他，我一见到他心就腾起一股怒火，连带对你也……
3: 迟了了恼怒起来：不要提我，风伯现在怎么办？曹喜忙说：
4: 哦，那块玉饰应该是被他藏了起来，他挺身救我，我自当回报。你放心，就算这次洗不脱自己的罪名，我也会去官府自首，有我的证词，他自然没事。
3: 半儿说：不怕，刚才我们已经在猜疑凶手另有其人，有你证件就更确定无疑了，我们合力找出凶手，你和风伯都会没事的。赵不由让乙哥去报案，莫尔去唤孙杨正殿的殿主。他站在门边望着地上两具死尸沉思，门窗都关着，凶手并非外人，李太和手中握着把短刀，他应该是先杀了金芳而后自杀。写密信给武祥的应该正是李太和，他威逼武祥去煤船上杀掉紫衣客，取回耳朵和珠子，而后又安排栾回和刘小肘帮他取回香袋。栾回从乌金岩卜卦摊上取回香袋，途中装作不慎撞到刘小肘，掉落香袋。刘小肘捡起香袋，用早已备好的假香袋还给栾回。刘小肘拿着真香袋到了孙杨正殿来，交给了金芳。之后李太和来到这里杀掉金芳，随即自杀。李太和为何要这么做？金芳应该不是幕后之人，也只是个中转手，他拿到香袋以后恐怕已经交给了他人。李太和杀金芳自然是为了斩断线头，让人无法追踪幕后之人，他自杀也是为了防止泄密，如今这条线索便彻底的断了。那幕后之人究竟是什么人呢？竟能让他甘心的为之送命。赵不由正在默想，莫尔带着店主孙老杨来了。孙老杨隔着门望见里面的尸首，吓得脸变了色。赵不由问道：
4: 孙店主，今天正午之后金芳有没有离开过酒店？
5: 没有，今天客人多，他要照管楼下大堂，离不得。下午客人才散了些，李太和来找他，我才许他走开一会儿，谁知道这么一会儿竟出了这样的事情。
4: 那他和李太和平日往来多吗？
5: 从没见他们两个来往，今天李太和来找他，我还有些纳闷呢。
3: 这么说，是有人来孙杨正殿取走了香袋，李太和安排得十分周密。金芳照管楼下大堂，来取香袋的人只要装作客人，便不会有人察觉。今天店里人多，来来往往，也难以追查。过了一阵，乙哥引着顾振、仵作和四个工手赶了来。 仵作验过尸首后，也推断是李太和先杀了金芳，而后自杀。赵不由请那四个工手搜查两人身上和房内的物件，果然没有搜到香袋。顾振和赵不由站在院里，顾振问道：
5: 这两个人也牵扯到梅船的案子里来了？
6: 嗯，
5: 上头不许我再查梅船案，这七拐八拐还是绕回这案子上来，看来躲都躲不开。这两人死了，你还有其他线索吗？
6: 还有古德信，
5: 老古他也牵涉进来了。
3: 郎凡之死和他有关，不过他已押着军械启程去了江南，我回去就写封信给他，希望从他那里得出些实情。
5: 老古为人你我都是知道的，我想至少他不会作恶。
6: 嗯，我也这么想，不过有时善因未必种善果呀。
5: 这一阵子京城乱得不成样子了，还有几个老朋友也做出了些想都想不到的事来。既然这里没有什么疑问，我就先走一步，另有几桩事火烧火燎地等着我呢。
6: 好，这一两天我恐怕呀还得劳烦你，那船得重新查一次。
5: 用得着尽管说。
3: 董谦跪在父亲的尸首前，已哭不出声音，但仍不时地呜咽着。吴四也跪在一边，垂着头，不时擦着老泪。半儿在一边看着难过，不知该怎么做才好。迟了了和曹喜也一样，没经历过这些事，只能默默看着。好在姚和经见得多，他走到吴四身边，用手比划着示意。董昌修的尸首不能一直这么摆着，得收敛起来。吴四明白后，擦掉泪水，从地上爬起来说：
5: 老相公的寿材几年前就已经备好了，在后院。
3: 这时左右几个邻居也进来看事，姚和便招呼了两个力壮的跟着吴四到后院，见棺木摆放在石岩墙根下，用油布盖着。姚和和那两人将棺木搬到了堂屋，腾开桌椅安放在屋子中央。吴四又去取出了备好的寿衣，邻居中有老成熟识的帮着他给董修章换上了寿衣，安放到棺木之中，又点了香烛，找来匹麻布剪成孝衣。董谦和吴四都披戴好，跪在棺木前又一起哭起来。半儿四人也在棺木前拜过后，这才走到后院，见墙边果然有个大水缸，缸沿上有一小片乌红血迹，缸角到堂屋后门一路也陆续有几滴血迹，再看后门仍没有撵上，打开一看，外面是一条小道，还有一片水塘。半儿说：
7: 难道是贼从后墙翻进来偷东西，却被董老伯发觉，那贼推倒董老伯从后门逃走了？
6: 姚和说：大致应该是这样，我去请吴老伯，让他看看是否丢了什么。
3: 姚和进去不一会儿，唤出了吴四。吴四来到后院，第一眼就往水缸边望去，随即嚷道：
5: 那树没了。
3: 半儿忙问：
7: 吴伯伯，什么树啊？
5: 老相公花了几年心血养的梅树啊。
3: 半儿四人都向那缸边望去，那里摆着一张木桌，桌面上留着一个方形的泥印，显然是摆放花盆留下的。桌边地上斜倒着一个竹竿扎成的架子，架子上绷着黑色细纱。
7: 半儿又问：那梅树很值钱吗？
5: 多少钱都买不来呀，老相公的心愿，小相公的前程，全都在那棵树上。
7: 那究竟是什么树啊？
5: 神树。
7: 神树？
5: 嗯，长生大地神树。老相公啊，你走了，神树也不见了。
3: 吴四又痛哭起来，嘴里不住地念叨着些什么，根本听不清楚，也劝不住。
6: 曹喜说：我去叫董谦过来。
3: 过了一阵，曹喜和董谦走了出来。董谦虽然仍旧悲痛，但已经平静下来。半儿这才仔细打量他。

0: 中等身材，有些魁梧，粗眉方脸，透出忠厚之气，只是梁儿耳垂上竟穿了洞。半儿暗暗的纳闷，再看董谦神情，对曹喜仍旧怀有敌意。半儿知道自己贸然说话，董谦未必会信，便向姚和望去。姚和会意，走上前言道：
1: 董公子，我受开封府差遣，来追查杀害董老伯的凶手。吴老伯说，这桌子上原先有棵树不见了，那是什么树啊？
0: 董谦望向那张桌子，目光顿时又悲伤起来，良久才哑着嗓子说：
1: 那是家父从南边家乡搬运来的一棵梅树，树形很特异，像条龙。家父又在根干上种植了些灵芝，花了几年心血才培育成型。他做这些是打算进献给皇上，给我谋个好前程的。
0: 半儿指着桌边那个黑纱竹架说：这个是用来做什么？
1: 父亲怕外人看见，平日就用这个纱架罩住梅树的。
2: 这么说外人没见过？邻居或朋友呢？
0: 董谦想了一阵，忽然说：
1: 有个朋友见过。
2: 谁？
1: 侯伦。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董谦走进自己房中，一个月没有回来，屋子里到处已经蒙了层灰。他掀开枕头，那个青绸小包仍在。他拿起来打开青绸，里面一颗红豆，是侯琴偷偷给他的那颗。他用这块青绸包起来，一直压在枕头下。那天在饭楼，他把自己身上的青锦带系到了那湿身的腰上，由于太慌张，竟忘了取出里面那缕侯琴的情丝。逃亡的这一个月，他已不知今生还能否再见侯琴，一想起那缕青丝便悔恨欲死。他痴痴地注视着那颗红豆，侯琴已经被赵姑娘救出，他也就放了心。至于婚嫁，他已不敢奢望。他重新包好红豆，揣在怀中，回到堂屋，又跪到父亲棺木前。曹喜他们去报官缉捕侯伦，临走前他将范楼的真相告诉了他。一切原来全都是侯伦设计，害死父亲的竟也是侯伦。惊怒之余，有个词从他心底浮起：报应。难道真的是报应吗？他不敢想，慌忙将这个念头压死。刚才他将这一个月的经历全都讲给了赵半儿主人，唯独这件旧事只字不敢提。八年前的春天，黄河又决堤，淹没数十万田地庐舍。那时董谦的父亲董修章和侯伦的父亲侯天喜都在水司任主簿，跟随都水监前去救灾，招募了十万一夫修堤治水，两人主管钱粮调拨，侯天喜管账簿，董修章管钱物。快要竣工时，董修章收到家乡寄来的噩耗，他父亲病故，董修章只能罢职回乡奔丧。受服三年没有俸禄，等出服之后，复职又得后缺。那时董谦也没有考上太学，也得守孝，前程未知。他家中只有十来亩薄田，生计都难保。董修章思前想后，终于想到一个办法。出发前一晚，他备了些酒菜，请了侯天喜来单独一聚。侯天喜酒量不高，他尽力劝让，灌醉了侯天喜。侯天喜做事极其谨慎，账簿从来不敢放到任何地方，随时都揣在怀里。董修章等他醉倒，偷偷地取出那本账簿。账簿是用麻线装订而成，他拆开了装订线，将其中一页取出，换上仿照侯天喜笔记写好的一页假账，重新用旧线装订好，塞回到了侯天喜的

怀中，将他扶了回去。而后他从库中偷出250两赈银，价值5000贯，藏在行李中。第二天一早就启程回乡，并没有人察觉。有了这些银两，三年首服安然度过，剩余的钱又用来复职打点，供养董钱上学，还寻买培育了那棵祥瑞梅树。侯天喜却因造假账、贪渎赈灾银钱被罚铜免官。对此董钱始终心怀愧疚，却只能以《论语》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来开脱。几年后他和侯伦竟在太学重逢，他并不喜欢侯伦畏怯阴懦的性子，但想着父亲的罪过，便尽力善待侯伦。他跟着侯伦去了他家，见到了侯琴。他没想到侯琴出落得如此清秀真静，一眼之下便被打动，再难忘怀。他心想，若娶到侯琴，既能随了自己琴瑟之愿，更能够加倍地善待侯家，补偿父亲过错。谁知道侯天喜并不应允这桩婚事，更将侯琴当作玩物送给了他人。那天他将非你不娶的纸条偷偷地塞给了侯琴，侯琴又将一颗红豆和一缕青丝私传给他，这让他愈发坚定了心志，若是娶不到侯琴，绝不另娶，等父亲百年之后就剃发出家。他当时丝毫没有想到，侯伦带他去清陵巷见侯琴，是为了用那块古琴玉饰嫁祸给曹玺。从清陵巷那个宅子出来后，他只有一个念头，杀了曹玺。侯伦却反复劝阻，说他有老父在堂，怎能如此鲁莽，负重如天。他一听顿时灰了心。侯伦却又说，他无意中得知有人要在饭楼杀人，而且趁机嫁祸给曹玺，这样便不必亲自动手。他已心乱智昏，没有细想侯伦是从哪里得知这杀人密事，便匆忙答应回家，将自己的一件蓝衫及一套内衣带出来交给了侯伦。第二天在饭楼面对面看着曹玺，他忽然有些不忍，心生退意。但当他拿出那块玉饰交给曹玺的时候，曹玺那似笑非笑、浑不在意的样子再次激怒了他。曹玺喝多后，他扶着曹玺下楼去解手，回来就照着侯伦所言走进隔壁那间房，见迟了了的琵琶已经放在了墙边。他将曹玺扶到靠外的椅子上，曹玺已经大醉，趴到了桌子上。他慌忙向窗根地上望去，一具无头尸躺在那里，穿着他的蓝衫，血流了一地。他惊得几乎瘫软，但想到侯伦的安排，忙将腰间的青锦带解下来系到了那尸身的腰间，又想起自己前襟方才洒了些酒，见桌上有杯残酒，就端过来洒到了那尸身衣襟相同的位置。而后他尽力克制住惊慌，走向门边，刚要开门，一扭头看到柜子上摆着笔墨，再看曹玺仍趴在桌上，他心念一动，走过去提笔蘸墨，在墙上急题下那首《卜算子》，这是前晚悲怒之语，写给侯琴以明自己心志，他希望有人能看到，能明白他这么做的缘由。写完之后他不敢久留，忙搁下笔走出去带好门，旁边有几个客人正要下楼，他就混在他们中间溜出了饭楼。才到街上，侯伦果然已经安排了一辆马车等在街边，那车夫朝他招了招手，他忙钻进了车厢。马车拉着他来到汴河下游的河湾，一辆货船泊在岸边，船主在烧板上等着他。他上了那货船，一路到了应天府。穿行途中他才觉得有些不对，侯伦家境穷寒，平日连驴子都舍不得租，却能够安排车马货船部署的又如此周密，他哪里来的这些财力呢？侯伦让他暂住在应天府一位朋友家中先躲一阵，等侯喜杀人案判定后再回来。他没有想到自己竟一步踏进了漆黑的陷阱。到了应天府，那货船船主带着他到了侯伦的朋友家中。

0: 那宅院只有一个中年男子，两个壮汉，一个仆妇，并不像人家。他们见到董谦神情有些古怪，并不多说话，把他安置到一间小卧房里，便不再理他。两个壮汉轮流换着守住院子里，像是在戒备什么。侯伦让他躲在这里，等曹喜被判罪之后再回去。但侯伦怎么会认识这些人？这宅子的主人是什么人？他试着去和那中年男子攀谈，那人只笑了笑，并不答言。董谦愈发的纳闷，却也无法，只好回到房中。幸而房里有个书柜，他便一册册取来读。除了饭时那仆妇送两次饭进来，那几个人并不来接近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后，那中年男子忽然走进他房中，将一页纸递给他。他接过来一看，是一封信，笔迹无比的熟悉，是他父亲董修章的手书。再看内文，竟是去年写给王府的信。当时王府尚未升任宰相，还是枢密院都城职。信里罗列了太子赵桓的几条私事，如某日起床太晚，某日听书打哈欠，某日与婢女遐戏，某日将御赐的鱼羹喂猫。董谦读完之后，惊得脊背一阵发寒。他父亲董修章在太子府中任小学教授，职责只在辅导皇孙读书，怎么会去偷记太子的不是呢？而且还密报给王府，这封密信又怎么会落到这个中年男子手中？他忙抬头，见那中年男子站在旁边，面无表情，像是在看路边的野猫野狗一般。那人伸手将那封信抽了回去，冷冷地说：有件事要你去办。
1: 什么事？
0: 这个你不必管，你只要照着去做，事情办好，我就烧了这封信。董谦茫然地点点头。谋陷太子，这事一旦泄露，便是重罪，无论做什么，董谦都只有听从。那人朝外唤道：庞嫂。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至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10月9号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根据这一计划，中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当前，中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据介绍，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中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日前，清华大学联合中国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中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那个当你转身就遇到的人。听到孙燕姿的这首遇见特别感慨吗？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夜，很适合已经遇到那个很特别的人的自己，这样的一份心情，好像是上天眷顾着自己吧，可能一直都相信着，相信着你等的人一定会来。而接下来的这首红，希望你喜欢。

这个夜，当听到十多年前的这首曹方的《神秘礼物》，会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开心吗？好像这样的感觉还挺好的，只是当时觉得，哎，曹姐姐还挺可爱的，而且可爱到不行。希望曾经喜欢的这位歌手一切都好，也希望此刻在听歌的你感受到了那份简简单单，所以呢，情感里头没有一点点杂质，这样的一份单纯也是挺美好的吧。而接下来的这一首，这个版本同样是你喜欢的吗？有请林志炫带来的《写一首歌》。

0: 好久不见，潘越云，这个嗓音仿佛是娓娓道来一段过往。这还有一个粤语版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关菊英的《海之梦》，依然是非常好听的。很久不见自己的朋友，这个很轻快的旋律，就像是许久没有见到朋友的那份心情，或者是初恋少女第一次和男友分别。这个歌词写得挺好的，有没有觉得？因为想要和你一起跳舞，在这样的一个月，和你爱过的人吗？来听飞翔，爱过你。
1: 再见了，关于你和我的对与错。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7到1米的清浪，黄海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巴士海峡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2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5到1.9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受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的影响，北纬30.6度、东经148.2度附近海域将出现5米到8.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受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影响，北纬20.2度、东经153度附近海域将出现8到11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的普陀山浪高0.4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1.9米，阴有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为了爱梦一生，王杰的这首歌有一点像是听到别人的故事也会感动到自己落泪，我觉得那是一种表现吧，可能默默的你也不会觉得眼睛有多热，但是呢，哎，如此感慨的自己还真是喜欢王杰的不少好歌，比方说他的安妮、心痛、风和雾、别让明天的太阳离开我、来生再续缘，太多太多了。所以为了爱梦一生，转身呢就已是逝去的人生吧，还是老样子的自己嘛，一切都没变，这不是更好吗？希望哪方面有变那个年轻的面孔至少是没有大变，照照镜子还是那个可爱的自己。来听张韶涵的《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张学友有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曾经那个暗自发誓，一定要找一个会懂粤语或者是会说粤语的人。此刻在听吗？这样的一首歌依然令自己很感触吗？还是从这样的一首歌词来看，一首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歌，但它的曲风却有一点点的伤感，是伤感至极，还是情到深处悲从中来，恐怕也世事无常。这个反差的词和曲真的是太过绝妙，令你觉得那样的一份深情可以再多一点点吗？可以是属于自己的吗？无数的遐想在这样的一个夜，后来呢？后来什么叫做美梦成真？至少在歌曲当中已经感受到了吧。来听刘若英。

赵传的歌都说很适合闭上眼睛听，如果你没有开车的话，如果能够保证安全第一，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算是一个内心很细腻的人吗？当你去感受着这个歌词，感受着那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好像就是这样的让自己拉入到了这个情景当中。但这样的一首算是齐秦大哥最早写给赵传的吧，然后齐秦又以另外的一种方式重新演绎，可能你会更爱那个版本吗？还是更愿意去欣赏一个如何把爱情上的痛苦演绎的那么洒脱的人？也许你就是那样的一个人，那一类的人，是因为生命当中遇到了那个改变自己的人吗？如果没有你，来听莫文蔚。

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至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

0: 10月9号 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 2026至2030年。 根据这一计划，中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当前，中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据介绍，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 到2030年 中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 预计将达到 5.1亿吨， 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中国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 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中国牵头发起， 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 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绿色的原野是大自然赠予北国的温柔画卷，将这片沃土铺展成辽阔清新的塞外桃源。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森林郁郁葱葱，万顷林海叠翠流青，广袤无垠的草原铺向天际，随风飘摇。大小湖泊镶嵌大地，碧波倒映云天，城处湿地水草丰茂，百鸟翩跹栖息，处处皆是醉人的原野风光。我们是旅途，也踏风而来，
2: 奔赴这场林海草原与湖泽的自然邀约，追寻这片土地深处的山水灵韵。呼伦贝尔，一个以水草丰美著称的地方，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中国最大、保存最完好、最丰茂的草原，牛羊成群，风景如画。而其实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正得名于境内的两座湖泊， 呼伦湖和贝尔湖。在我身边的就是呼伦湖了，它是内蒙古最大的湖泊，从这里向远处望去，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来到了海边的感觉。那我们也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旅程。
1: 放眼望去，烟波浩渺的湖水与无垠的草原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辽阔的自然画卷。初到呼伦湖，
2: 我们与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相约湖畔，听他们讲述这片草原明珠的故事。
3: 我从高处看是看到整个湖面非常的广阔哈，但是走到湖边之后发现，其实湖边也是一个水草丰美的状态。
4: 对，这边正好是咱们的湿地，长的都是芦苇，
2: 有很多的这些鸟类在这有筑巢，所以我们看到呼伦湖这么大，风光这么漂亮，但是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怎么汇集到这里？
3: 整个呼伦湖的这个水系属于这个额尔古纳水系。我今天正好带了一张图，咱们可以。

0: 在头上可以看一看，是吧？
1: 嗯。
2: 呼伦湖的这个水系主要包括就是两湖四河，两湖既是呼伦湖和这个贝尔湖。河流来说的话，其中有一条是克鲁伦河，全径有1264公里，再有一个就是连接贝尔湖与这个呼伦湖的这个乌尔逊河，还有一个海拉尔河的这个分支叫呼伦沟河，再一个就是一个吞吐性的河流达拉俄勒木河。呼伦湖当水位太低的时候，海拉尔水通过达拉俄勒木河的水要注入到呼伦湖，当呼伦湖的水位高的时候，达拉俄勒木河才要倒流。
3: 呼伦湖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湖，最大水面积达2339平方公里，它又叫呼伦池，在蒙古语中寓意为海一样的湖。我们跟随陈俊与庞博从湿地出发，向着开阔的湖面前行。
1: 陈站长，现在开船驶进来了哈，我就觉得这个湖面特别的宽阔。我们现在已经进湖了吗？
2: 现在还没要进湖呢，现在是达拉俄勒木河的这个入湖口。
1: 哦，但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停下？是因为我们在开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片水鸟哈。这边是一片什么鸟啊？
2: 鸿雁，它是现在是几个家庭亲鸟带领的今年的幼鸟，
1: 拖家带口
2: 是吧？是的。
1: 啊，所以鸿雁会在这里生活多长时间啊？
2: 基本是开春以后4月份左右，从鄱阳湖一直往北迁到咱们呼伦湖要进行繁殖，到9月份的时候，他们又集群以后在南迁的，是它的越冬地。
3: 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丰富，目前已记录鸟类346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白枕鹤、鸿雁等多达85种。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鸿雁繁殖地与换羽地。摄制组拍摄时正值鸿雁换羽期，绝大多数鸿雁都隐匿休息，忽然出现的鸿雁群体让我们格外惊喜。澄澈水面上，一只只鸿雁悠然游弋，结伴轻逐水波，为静谧辽阔的湖域平添了几分灵动生机。
1: 哇，我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湖的这个湖区里面了，往前看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刚才那个船全速前进的时候，我们为了安全坐下来了。
2: 对，
1: 此时此刻因为周围都是自然环境偏多，所以我们坐在那个船上呢，确实有一种飘在大洋上的感觉，很安静。
2: 是，
1: 除非我们一定要往岸边的方向去望去，偶尔会在天边看到细细长长的一条绿色，那就是草原啊。
2: 对，
1: 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2: 草原的尽头，呼伦湖吗？嗯。
3: 极目远眺呼伦湖，碧波荡漾，水天相融，湖畔芳草连天，铺就一幅静谧辽阔的画卷。登岸后，摄制组从湖北岸驱车2.5小时，抵达湖南端的乌兰诺尔湿地。这里水网纵横，苇丛繁茂，是候鸟栖息繁衍的天然家园。
1: 这个片是栖息着什么样的鸟类啊？
4: 有鸬鹚，有苍鹭、白皮鹭，都是在以芦苇的一个塔墩为巢。
1: 这些草除了给它们有隐蔽作用，它们会吃吗？
4: 有的像鸿雁，它就会吃，就是那个陆地上的这种就刚新长出来的嫩芽。
1: 它也吃小鱼小虾？
4: 它会吃一些就是底栖的动物，就是水生植物，像苍鹭呀、白皮鹭，它们就是
1: 要捕鱼的，
4: 就会吃鱼。
3: 苍鹭亭亭尽立，浅潭之畔，成群鸬鹚或并肩静卧休息，或低头梳理羽翼，阵阵鸟鸣此起彼伏。呼伦湖每年约有20000只以上的鸿雁在此换羽栖息，它们奉行一夫一妻制，且雌雄形态十分相近。跟随庞博穿行湿地，我们找到了正在开展鸟类观测的保护区科研工作人员。
1: 两位老师好，打扰一下，两位老师好。现在发现的是什么鸟？
5: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是赤嘴浅鸭，它的嘴是红色的。
1: 嗯。
0: 头的后面是有点泛黑，头顶有一点白色，
5: 对，头顶有点浅黄色
0: 啊，两边是这种这个棕色，浅棕色的，
5: 对，然后嘴是完全是赤红色。
0: 一般都是两个人小组来做这个调查，是不是？
5: 啊，对，
4: 一个人要观测，另外一个人要记录
0: 啊。我看您这儿也写着这个地点是二道桥，然后今天的日期、天气。鸿雁刚才也看到了一只
5: 啊，鸿雁在这块这个位置有一只。鸿雁现在正在集群，然后它的飞羽全部脱落，这个时间它。

0: 是不会飞的，所以说它就挑那种适中一点的湖泊，然后在里边栖息。白天有的时候去觅食，然后遇到危险，它会自己警惕地往湖里边去游。
1: 呼伦湖是额尔古纳河流域面积最大的湖泊，这座大湖如同流域内的天然水量调节器，不仅滋润着辽阔草原，也为万千生灵守护着一方安居的家园。离开乌兰诺尔湿地，摄制组驱车北上，抵达额尔古纳湿地。这里位于大兴安岭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过渡地带，在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被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2: 哇，这也太美了！天哪，就走到这里来之后，就这个景象啊，让人非常的惊叹。它是可以看到这个山的形状，然后山上有一些油菜花，就跟草原的颜色开始有了变化。再往这儿看，这个植被一步一步的发生变化，
3: 对，
2: 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额尔古纳湿地，它的这个植被构成就是这样的。
3: 对，基本上都在这儿了，河流这边。有一些杂木林，然后像钻天柳啊、田杨啊，它这个群落是非常明显的在这儿集中了。然后再往远处看，咱就可以看到一些河滩草甸，然后像咱们现在脚下这片也有一些箭群种的一些白桦，所以基本河流湿地有的东西应该说是在这片区域都可以看到。
1: 放眼望去，远山近我天边，广袤草原连绵铺展，成片明黄的油菜花错落其间，整幅景致层次分明。天空中流云翻转，阴晴交替，时而飘起绵绵细雨，时而阳光穿透云层，将光影洒落大地。而当我们走进湿地中的河流时，四周则更多了一份鲜活蓬勃的生机。
2: 哇，这个河边真的是太舒服了，而且现在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
3: 因为现在正是雨季，它这个水量就比较大，它冲刷着这个泥沙什么的，就导致它现在河流不是那么清澈。
2: 那像这个林下，它肯定还有很多小动物啊。
4: 这片区域呢，就是有赤狐，河，一丘之貉的河，还有我们的狍子，都是有分布的。然后我们右边可以听到一些洪亮的一个叫声，
2: 对，
4: 这是云雀。然后它为什么叫云雀呢？它就是在草丛里，它就是趴着，但是呢，时不时的它就会冲到云霄，哎，在高处展开翅膀，然后就一边移动一边就高声的吟唱啊。然后我们呢还可以看到一些，途径上我们飞的那个泽鹬，它也是喜欢一些蚌类呀，这些小的一个甲壳类的一个动物。
2: 所以这个河里面它是有这种贝壳类的，
4: 贝壳
2: 除了有小鱼小虾，它还是有小贝壳的呀。
4: 是
2: 哦。
1: 在我们即将结束额尔古纳湿地的拍摄时，远处天边雨幕渐收，一道彩虹在半空中慢慢舒展，渐渐连接起天际两端。漫步在河畔，湿润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与蜿蜒的河水相映相融。北疆大地湖泊与湿地清灵壮阔的独特风貌，在这一刻尽数铺展在眼前。这片湿地孕育着蓬勃生机，是人类与野生动植物们共同的美丽家园。这里是北方大地上一卷铺开的山河史诗，8万平方公里天然草原，是当之无愧的牧草王国。13万平方公里森林，近3万平方公里湿地，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是这里一眼望不到边的生命底色，更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呼伦贝尔。呼伦湖解冻的声音，是这片大地醒来的第一次吐纳。呼伦贝尔广袤的复合型湿地，为300余种鸟类提

0: 从脚下呼到天边，河在草原上画出自由的曲线，在这里人们感受到旷野的壮美。见证草原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这不仅是一个季节的馈赠，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绿水青山的永续传承。这是大兴安岭一年中最为丰盈的时刻，在碳汇功能开发与碳汇交易有序推进中，每一棵树的呼吸都有了清晰的价值。生态优先的坚守终将化作丰收的回响。在这里，极寒不是阻碍，是资源。冰雪节庆，冰雪自驾，上百项活动让呼伦贝尔的冬天热闹沸腾。冰雪挡不住绿色发展的步履，严寒冻不住产业转型的热望。四季轮回，万物并秀，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正一寸寸写进山河。这不仅是呼伦贝尔的答卷，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阔篇章。
1: 探访非遗集市，观赏草原传统竞技活动。
2: 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对抗性极强。
3: 对， 对，
1: 走进草原人家，寻味古法奶桶肉，品味沉淀千年的烟火美食。
3: 嗯，这肉好有嚼劲啊，
2: 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1: 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夏季的呼伦贝尔，满目皆是北国舒展的青绿。这里蓝天澄澈，草木向荣。夏季平均温度仅18.9摄氏度。2025年，呼伦贝尔共接待游客约3600万人次，是远近闻名的避暑胜地。循着这份草原意趣，摄制组驱车来到鄂温克族自治区。听说这里有一场名为阿瓦西的非遗集市活动正在举行，当地向导卓拉辉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并为记者准备了精美的民族服饰。听他介绍，阿瓦西在鄂温克语中意为勇敢。这场集市汇聚了多项本土传统非遗项目，是草原上展示少数民族非遗匠心与独特魅力的特色平台。
2: 哇，这集市上还是很多人来的哈。
4: 是的，灰苏木的居牧民能够在这个集市上买到他们想买的东西，还能看到他们喜欢的衣服呀，还能买到这种非遗的手作。
2: 哇，有这么多种类。您好。
4: 对，
2: 您好。
4: 他是这个太阳花的摊主。
2: 好漂亮呀。所以这太阳花有大有小。
4: 对，就像您看，这个是墙挂，就是挂在家里面，寓意辟邪镇宅的。
2: 嗯，可以给大家看看，它旁边其实这是兽毛兽皮是吧？
4: 对。
2: 嗯，然后中间是这种珠串，都是传统图案是吧？
4: 对。
2: 哦，然后还有这样的这个小挂件。
4: 对。
2: 啊，这个也很漂亮。
4: 对，还有这种鹿的，这个是寓意着一路平安。
2: 哦。还可以做一点像这样的
4: 冰箱
2: 贴，
4: 是
2: 吧？
4: 对。
1: 太阳花曾是鄂温克族先民出行时随身携带的平安符，承载着人们对温暖、光明与平安的向往。棕毛质的花瓣蓬松柔软，精巧的珠线镶嵌其中，每一朵都格外灵动饱满。除了精巧的太阳花饰品，集市上另一种草原传统手工艺品毛毡制品同样深

0: 受游客喜爱。
1: 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本身下面的这个白色的羊毛毡就像一张画布一样，然后大家把这个彩色的这些羊毛用这个针扎一点一点让它跟下面的这个纤维结合起来，是吧？
2: 对的。
1: 然后就把它固定在上面了。
2: 对，
1: 我来试试看哈。
2: 好，
1: 它慢慢的就被嵌进去了。这个针跟我们平时缝衣服的那个针是不同的，它的前面我手摸到这个部分，它上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四棱形，然后在这个四棱的每一条边上，然后它有小小的倒钩，这个倒钩其实是嵌在棱上的，并不是伸出来的，它把羊毛是往里送的，
2: 它样里头能顺进去，样上来能给那个毛带破坏了，然后它就粘到一起。
0: 齐颖慧在大学期间主修油画，之后又钻研室内设计，多元的专业学习经历让他对传统非遗传承有着独到的理解。如今他不断创新，以羊毛、羊绒、丝绸为核心原料，搭配各类天然材料融合创作，打造出服饰、挂画、帽子、玩偶等各式各样的羊毛毡手工艺品，深受游客欢迎。欣赏完细腻温润的毡艺作品，即是另一边人声鼎沸、热闹十足的草原传统竞技项目抢书即将开场。
1: 现在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咱们在场地里面先看一下，其实它这个场地划分啊，也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它就分了三个区域啊，整个这三个格子全都是比赛的场地。
3: 对对对，分那种枪锋、中卫、后卫。
1: 一组是几个人？
3: 一共是五个，三个男的，两个女的。
1: 哇，这是男女配合的比赛啊！
3: 对对对对，就是抢到速的以后达到这就
1: 摸到它，碰到它，
3: 对对对，
1: 就算赢了。
3: 对，
1: 所以我方的这个任务应该是不断的阻挡对面的队员来到我的区域，
3: 对对对对，
1: 是吧？
3: 竞争力特别大。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 有东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 0.5米， 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6米， 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8米， 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 1.4米， 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3米， 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 1.3米， 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 2.5米， 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2008年，鄂温克抢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抢书也叫书体能， 是鄂温克族的民间传统竞技类体育项目之一。其中书在鄂温克语中的意思是轴销，指的是游牧民族从前使用的乐车上的一种固定车轮的木质轴销，而体能则是抢的意思。待红蓝两方选手准备好后，比赛正式开始。
2: 首先寻书，两个前方
3: 去了啊，然后去先看，先找到苏在哪。
2: 哎，
3: 一下就猜中了。
2: 前锋把那书寻到了，然后就是得一分。
3: 书握在手里，然后传到自己的队友，两个前锋现在是互相抢书。
2: 天呀，这动作是很激烈的，我们要到那边去看看。现在战况在前锋区啊，
3: 可以看到啊，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
2: 这其实向内摔跤比赛一样啊，
3: 也有竞技，
2: 对抗性极强。
3: 对，传搜了，哎，传到搜了，这是一分。哦，中锋，哎，来，哎，哇，这属于是三分了。
2: 看看，哎，
3: 好多人在一起啊，
2: 把他领走。
3: 这个时间能够多长时间？在这个抢的过程，
2: 堆积
3: 的情况下不能超过5秒，互相抢的环节就没事。
2: 哦，
3: 哎，
2: 掉书就不可以。
1: 他不能扔，他必须是手对手的传递。抢书比赛中的每支队伍都包含一名前锋、两名中锋以及两名后卫队员。运动员需要通过各种技战术配合，依次接力完成寻书、传输、接输、持输、击轮5个阶段。在抢书比赛中，每个区都有固定得分标准，其中前锋区得分值为2分，寻书和传递各1分，
3: 中锋区传递为3分，后卫区输击车轮得3分。其实它里面有好多假动作，因为书比较小嘛，是吧？有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书还在上一个选手的手里，其实早传递出去了，又来到叠罗汉了。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说体型大就能赢比赛，
2: 很灵活性。
3: 对，有的时候得特别灵活哈。冲过去，哇哇哇！<笑>
1: 打了一个时间差，直接就跑过去，然后打到了车轮，这样这个比赛就成功了。所以这当中它需要有着体力的延续性，你抢啊，对抗啊，然后包括最后需要冲锋的时候还得有劲儿。
3: 对，还有战术啊，还队员的配合呀，
2: 反应足够快啊。
1: 抢书比赛结束时已临近正午，离开即是。在当地人的热情推荐下，我们驱车党员一个小时 走进了草原深处的穆家乐，这里藏着一道备受游客青睐的特色美味——奶桶肉。
3: 哇，终于是到了，在草原上，我感觉一段路一走一个小时是很正常的。您好。
4: 你好。
2: 哎呀，大哥，老远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您家几个蒙古包在这儿，这几座小房子还有小蒙古包都是您平时招待客人来用的啊？
3: 平时招待客人，然后偶尔我说咱们做一个我说传统的活动，我说娱乐啥的。
2: 那大家是只在这儿用餐呢，还是也可以住一段时间？
3: 也可以用餐，也可以住宿了，然后了解我们这个当地的民俗什么的也可以。
2: 这都是您家的羊？
3: 对，都是我家的。
2: 哦，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3: 这是我们的温克旗专门培育的，是短尾羊。
1: 额尔德尼经营穆加勒已有十余年，脚下这片丰美的草场便是他家的牧场，家里养着600多只羊和近60头牛。平日里他白天到草场上放牧，打理穆加勒的生活。

0: 傍晚便和家人一起返回镇上居住。
1: 这就是奶桶是不是？
2: 对呀、啊，铝制的，它隔温保鲜，嗯，真是很
1: 打开这么
2: 干净的，这是啊，里边都是铝的。
1: 这是几升的桶啊？好大
2: 啊！这个有80升。
1: 嗯，然后这边是石头，看烧得黑黑的、
2: 啊。这是用完了，时间长了以后，它自己我说发黑，然后而且我说它那个有光泽。嗯，因为为啥呢？咱们我说做的时候把这个加热，我说往里放，等它凉的时候把那个羊油啥都吸收到这里头了。
1: 我们来看看羊啊，已经处理完了，我就是把毛都已经去过了，
2: 去过了啊。
1: 这只羊多重？
2: 这个有50斤。
0: 奶桶肉是从前游牧民族的经典特色佳肴，更是草原上款待贵客的专属美食。早在古代游牧狩猎时期，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四处迁徙，不便携带沉重繁琐的厨具，便因地制宜，巧用身边现有食材与器具，创制出这道独具草原风情的美味。奶桶肉选用生长2年至3年的歇阳肉，肉质细嫩，膻味清淡，肥瘦相间的羊胸口肉搭配羊皮一同烹制，口感最佳。
1: 咱们现在是要把石头和肉都放进来是吧？
2: 对。
1: 好，现在石头烫得很啊，所以用这大勺子给它舀起来。嗯。哦，擦干净。
2: 对，它那上面是有木头的灰。
1: 可以看到这个热气吗？这就是这个石头放进去之后温度非常高，所以马上这热气就出来了，然后就可以放肉了。其实这个石头跟肉是一层一层的是吧？
2: 对，
1: 可以听到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哦，这时候就撒上一点香菜了。
2: 对，香菜还有葱花、主要是葱花为主。
1: 这有一种烤肉的感觉，因为石头已经很烫了。其实这样的话就保证石头肉，然后还有这个佐料的味道，它是很均匀的啊。
2: 对，然后上下
0: 烹制奶桶肉时，羊肉与滚烫热食分层交替码入桶中，并加入少许热水，这样既可以让桶内的热食持续炙烤，也能让密闭的蒸汽充分浸润肉质，锁住鲜嫩汁水。奶桶肉需要经过40分钟的文火慢制。等待期间，额尔德尼的妻子还特意为我们制作了几道草原上的小菜。
1: 耐心的等待之后呢，奶桶肉终于是熟了，现在已经摆到桌子上来了。
2: 对，
1: 一起来尝一尝吧，趁热尝一尝。
2: 尊贵的客人必须得尝尝咱们这个胸口肉。
1: 哦，谢谢。嗯，这一切感觉肉很有韧性、
2: 啊。对，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这个肉啊。羊皮下面的那个脂肪也没有那么厚，它是肥瘦相间的。
2: 对，
1: 来吧，我们一起来尝尝。
3: 好的。
1: 嗯，哇，这肉好有嚼劲儿啊。
2: 对呀、啊，烤出来以后，一个是它那石头的热量，我说把自己的羊肉的那个酸已经排出来了，然后它那皮肤我说吸收它的内部的脂肪的它那个胶原蛋白，特别我说有嚼头。
1: 它有一种烤的香气，但是又不失这个焖肉的那种弹嫩的感觉。
2: 对，
1: 很好吃，非常好吃。
0: 流云漫过茫茫草场，静静见证着草原牧区日新月异的变迁。从前牧区深处信号隔绝，电力短缺，牧民守着古老手艺难寻来客。如今电网与通信基站铺满原野，供电稳定，网络畅通，额尔德尼家的奶桶肉也得以跨越山海，打动天南地北的游客。一道美食，一片草场，传承已久的草原风味正伴着牧区的崭新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间长久延续。超河原镇穿行林海，登高摩天岭，聆听瞭望员的守山故事。
4: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盆的结碎。
0: 牙克石林场深耕林下，探寻护绿新林的生态路。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一汪湖泽润万物，一方湿地育生灵。呼伦贝尔的盛夏从不缺盎然生机与漫叶青绿，饱览湿地与草原的风光后，摄制组

0: 从海拉尔驱车近3个小时，抵达牙克石市超河源镇。这座坐落于大兴安岭主脉中南段的静谧小镇，常住人口5000多人，居民多为林业职工。此行我们将跟随超原三公与森林公安工作人员深入山林，探秘大兴安岭岭南第二高峰摩天岭的壮阔风光。
1: 杨部长，那我们一会儿今天上去是要主要做什么？我看带了好多吃的呀。
2: 对，我们一会儿要去摩天岭去看望我们在摩天岭上坚守的这个巡护员。
1: 我看带的很全，有蔬菜，然后这边还专门带了水。
2: 对，因为在岭上他平时吃的用的这个水相对比较难以获取，
1: 然后还有干粮哈，主食，然后方便面什么的都给一块带上去。
2: 对，
1: 然后我看还有公安的同志一起去哈。
2: 对，
1: 您好您好
2: 您好。
1: 所以平时公安系统也要配合着林业部门一起去进行巡查是吗？
3: 现在是森林公安和森工公司我们建立了一个林长加警长协同工作机制的方案。摩天岭的管护员也是我们森林公安的安全员也是信息员，他可以发现一些火情啊、盗猎的了，或者有破坏森林植被的了，这些信息也都及时的反馈给我们。
0: 物资准备妥当，摄制组从超河源镇启程进山，沿途森林愈发茂密，草场与林海交错相融，超尔河穿行于山峦大地之间，为山野注入灵动生机。超尔河是引超济辽工程的源头水系，守护好这片流域的生态环境，才能守住这条水源生命线，实现长久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驱车向前继续行驶1小时，我们抵达一处山坡高地。
1: 我们这一片这个山林，它的这个植被系统是不是还是非常健康很丰富的？
4: 对，现在在我们超原林区来说属于次生林，这是我们大兴安岭林区的主要建群树种兴安落叶松还有一个是白桦。
1: 我们可以走过去看看。走，
4: 对，近距离看一眼。
1: 好好。哇，这好漂亮啊，它这个松果像玫瑰花瓣一样，然后它的这个松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短小的哈。
4: 对，它这个叶子属于线形叶，特别柔软，到秋天时候它就黄，黄完了之后它就落下来了，所以叫落叶松。
0: 驱车穿行连绵林海，1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摩天岭脚下。早在远古代之前，大兴安岭还是原始海洋，之后地壳在经历无数次上升、褶皱、断裂、岩浆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湖泊、河流以及如今的陆地。张岩家告诉我们，在这里的岩层中时常能挖掘出远古动植物化石。
1: 我来给大家先看一看我们的成果吧哈，这就是一片小小的植物化石了，是不是？
5: 对对，是的。
1: 可以看到植物的这个痕迹在这儿，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一块，这片甚至可以感觉哈，就好像能看到它身体的那个壳一样。
5: 是的是的是的，外壳。
1: 这其实是什么化石啊？
5: 它的学名呢叫三维浮游，是淡水的单细胞生物。它生活的年代呢是在晚鄂纪，也就是距今1.19亿年前的一个湖泊里面的一个生物。
1: 所以以前这片应该是在湖底呢，是吗？
5: 是的是的是的。
0: 沿着山坡驱车向上，山路狭窄陡峭，路面铺满松散碎石，一旁是岩壁，另一侧便是悬崖，车辆一路颠簸打滑，前行格外艰难。驶过这段碎石险路，我们终于抵达山顶，见到了常年驻守在此守护山林的摩天岭瞭望员孙忠全。
1: 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于您的办公室了，是不是？
6: 对，这边就是办公室，通讯就是一个电台，完了这边就是我夫妻俩睡觉的地方，
1: 卧室了。
6: 卧室了，
1: 带我们看一看吧。
6: 好，
1: 简单看一下啊。然后一个小桌子，
6: 现在是一个小火炕了。下雨了或者是下雪了，哎，这样你烧烧火是可以的，
1: 不容易。所以这边是厨房了，
6: 这边厨房
1: 放物资的地方哈。今天是刚来，然后这水桶都在这儿码好了。
6: 这是我爱人。
1: 您好，嫂子您好您好，忙着呢，正在刷碗呢。这厨房收拾得这么干净。
7: 平常我就是他瞭望的时候，我就是在这儿做做饭，收拾收拾屋，陪着他。
0: 孙忠全在摩天岭驻守已有31年，妻子刘坤10年前退休后便上山陪伴他。孙忠全说，这座防火瞭望站2015年建成后，居住条件改善了不少。刚上山时，这里只有一间木板房，供暖、供电、手机信号都没有，仅能勉强落脚。山林间常有野兽出没，值守的日子十分凶险。
6: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他那个房子是木合愣的，你不敢大量的用火。况且这个山高风大，怕跑火，所以说我们早上起来穿个军大衣给那外面坐着取暖。下雪天你给屋里躺着，那雪花都能落到背上。
1: 是的。
6: 下雨的时候那个到处都漏雨，满地都是盆的结碎。
1: 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这个地方也要有人守着哈。
6: 这个地方必须得有人守。
0: 孙忠全这份坚守山林的执着让我们内心深受触动。如今瞭望点通了手机信号，配备了太阳能供电设施，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正是一大大守山人默默扎根，日夜守护，才有了大兴安岭完整繁茂的万顷林海与稳固的生态屏障。告别孙忠全后，摄制组驱车3小时来到了牙克市林场。多年来，林场坚持守绿与发展变局，依托得天独厚的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并行的发展之路。
1: 您好，石厂长。
8: 你好，小唐。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到雅士林场来。
1: 谢谢，谢谢。我一走进来，发现咱们这儿环境特别好哈，周围都是树林，然后这儿这么多的大棚啊，这都种的什么呀？
8: 这种的那个木耳、和西瓜、哈密瓜。那我带你上大棚看看去。
1: 好，走。
8: 这是全封闭的，因为那个金耳这块它呢有特殊的环境。
1: 这个就是金耳。
9: 对，咱们种的金耳，它是以软糯出名的。蛋白质高。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架子下面它都有一个细细的这小灯带啊。
9: 对，
1: 它对于这个光也是有要求的，
9: 它是需要柔光。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金耳已经长了多长时间了？
9: 25天左右了。
1: 哦，所以实际它长得很快是吗？
9: 对呀、
1: 那多少天就可以达到一个成熟状态呢？
9: 成熟的话它得达到48天左右。
0: 金耳是菌类的一种，外形如同脑状，半片厚实，沟壑分明。金耳培育对环境要求很高，室内空气湿度需维持在90%至95%，温度稳定控制在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2025年，牙克市林场黑木耳年产量约6000斤，金耳3000余朵，各类林果采摘产量近3万斤，总营收达到90万元。历经几代林业人辛勤耕耘，如今牙克市林场一方面大力培育优良树种，为国家生态建设提供种苗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休闲经济，为林场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吸引游客来此旅游，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力。我们抵达林场休闲区，一桌地道的林下风味正等候着我们。
1: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啊，这其实是不是全是林子里能找到的？
8: 对，这是我们第三产业做的那个金耳、黑木耳、白玉木耳。这是我们山上那个马齿苋，这是蕨菜，是吧？这是黄花菜，来小唐同志品尝品尝。
1: 这黄花菜也，这个是鲜的。
9: 对，它从山上采下来，因为味道非常新鲜。
1: 这个鲜的黄花菜还能吃到那个花香的感觉。而且它相对来说口感会更脆一些。我再尝尝这个金耳啊，现在给大家看看，切开之后确实是它是一个实心的菌类，
9: 实体。
1: 然后可以看到边缘是这种金黄色的，然后中间的部分其实它是有一点奶白色的这种颜色，肉肉的感觉。我们尝尝看是什么口感。我吃的是菜，但是感觉像吃一块肉的那种口感是一样的，特别像那个蹄筋儿炖的特别软烂之后那种口感，它很软糯，很香滑。
0: 牙克石每年5月至7月雨水充足，光照适中， 各类野菜竞相生长，

0: 原汁原味的临夏野菜也是临场特色餐饮里最受欢迎的原生态食材。
1: 我们开一个野菜包子好不好？
2: 好，
1: 我来这个掰开给大家看看。哦，这是已经拌了肉了哈，包子很好，里面一个小肉丸，我来尝尝看。嗯，这个馅菜一吃也是那种就是有点清凉的口感哈，
3: 给人感觉就是脆香脆甜。
1: 我们就坐在树林下面，然后就在这个户外的空间，然后一起来吃饭，而且再碰上牙克石这非常舒服的夏季的这个温度啊，其实是很舒爽的，
2: 非常凉爽。
1: 这是不是也是您要开展这个文旅行业的这样的一种初心呢？希望大家来体验一下牙克石还有林子里的这种夏天。
2: 我们搞文旅的时候搞生态餐厅，想让大伙品尝大自然回赠的嘛，绿色食品，再加上我们那个助学，感觉这个雅石林场那个风光，体现着大兴安岭的森林文化。
0: 从浩瀚湖泽到辽阔草原，从温润湿地到苍翠林海，盛夏的呼伦贝尔铺展着层层递进、变幻万千的北疆原野风貌。在这里，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坚守之力彼此交融，共同绘就了这片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山河胜景，也让我们对这片辽阔原野更多了一份深深的眷恋。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至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10月9号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根据这一计划，中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当前，中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据介绍，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中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日前，清华大学联合中国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中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再次敦促日方严惩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凶犯。中国海警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话题。
0: 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凶犯，以儆效尤。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村田对持刀非法入侵使馆罪行供认不讳，但否认胁迫罪指控。毛宁就此答问时指出，
5: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
8: 毛宁表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
0: 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8: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10月8号在印尼北马鲁谷省韦达贝工业园主持11个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这些项目总投资约102亿美元，涉及动力电池、镍钴材料、电解铝、新能源工程机械及商用车制造等领域。普拉博沃现场见证了园区中企电动汽车电池首次出口仪式。他表示，韦达贝工业园累计投资额已达200多亿美元，未来还计划增加70亿美元投资。这一园区自开发以来已创造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印尼与中国合作让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据报道，乌克兰近日已经启用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专门拦截俄军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而莫斯科则在一天内遭遇650架乌军无人机突袭。与此同时，俄军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4处数据中心，基辅电信节点停运。那么当前俄乌无人机攻防战是否正在从天空延伸到数据领域？战场之外，北约东翼布防全面提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正在制定胜利理论战略，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俄罗斯将如何应对？外交层面，泽连斯基称美方希望10月底之前促成新一轮和谈，但俄乌双方均不放弃空袭。俄乌边打边谈，冲突是否正在走向长期化？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端端邀请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以及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进行解读。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6: 当地时间7号，俄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切尔尼戈夫州等地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此前一天，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当地时间5号20:30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据塔斯社统计，这是近2年乌方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此外， 俄军打击目标还在向数据、通信等领域延伸。据俄国防部6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乌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当天证实，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面对俄方无人机的持续袭击，法新社5号援引乌克兰空军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已开始启用由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用于击落俄罗斯的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
9: 我们看到进入十月，俄乌双方的攻防有升级的趋势。那俄罗斯方面的通报是从5号的晚上8点多到6号的早晨5点，不到12个小时，6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这也是近两年这个大规模的袭击之一啊。那您如何判断乌方此时派出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10: 无人机攻防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作战的主要手段。9月1号到10月5号，乌克兰发射了11000多架无人机攻击莫斯科，仅仅限于攻击莫斯科，在1个月04天，10000多架，一天接近400架。在9月20号选举日最后一天，在莫斯科击落了1600架莱西的无人机，所以。对于俄罗斯的这个首都，威胁最大的是无人机。尽管多数无人机被击落，但是机场限制，民众恐慌。另外呢，你防空系统火力过载，这在考验民众承受战争的这个代价的能力。如果以往战争战场只是新闻，那么对于首都市民来说，它已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乌克兰来说，越能证明自己对莫斯科、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它越能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另外，让莫斯科越难受，在谈判桌上，未来的谈判桌上，声音就越能高一些。
9: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种报复的行动，更是一种展示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这样的行为。另外，乌军的通报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在还比较新的这个词汇，就是乌军启用了 AI 炮塔。那这种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与传统的防空体系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
11: 这个人工智能炮塔就是天空哨兵系统，实际上跟炮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美制的 M2。12.7毫米机枪加上 AI 系统，对于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拦截水平有明显的调整和变化。目前在乌克兰已经部署了12座，下一步呢还要部署8座。如果拦截效果好，不排除今后在全范围内会大范围的部署。和传统的防空武器装备相比，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反应速度快，那采取光电和雷达系统去发现目标、识别目标，然后 AI 系统自动解算弹道、跟踪目标进行射击，这样把人为的延迟全部排除，所以它是一种无人值守的固定系统。这样的人对于整个射击过程的干预会降到零，所以反应速度跟之前的机枪、高炮包括防空导弹相比明显提高。第二是能够拦截高速目标。目前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无人机战法在发生变化，像之前的天竺葵平飞速度大概在180公里到200公里时速，但是到了天竺葵三达到了370，天竺葵五达到了600公里。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速度，之前已经提高了2倍到3倍，所以各种火力系统的压缩时间、反应速度明显不足。按照天竺葵五号600公里时速的区域计算，那么防空单位的反应时间被压缩了2/3，这样传统的侦察预警拦截这套系统无法发现目标，也无法高效拦截目标，所以 AI 系统的使用让整个弹道解算实现了自动化、实时化。 化，另外成本低，因为它所谓的炮并不成立，一般是20毫米口径以上叫炮，它只有12.7毫米，所以它这个重机枪和 AI 系统以及固定机座的组合大概在15万美元左右，所以从成本上看相对较低，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部署。但这套系统呢，并不能够独挡一面，它射程在1公里左右，所以它是个末端防御武器的加强版，必须要配合中近程包括远程防空武器一并使用，这样才能够对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空袭武器装备取得最佳效果。
9: 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 AI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是进入到现代战争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还发现俄军的无人机的使用策略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那这次攻击的是乌克兰一些主要城市的数据中心，而且取得了效果，那是不是以后这种数据中心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会成为俄方以后未来这个发展的趋势呢？
10: 战前乌克兰已经成为一个数字化的国家，它成立数字化部是欧洲国家当中比较早的，国内所有的数据中心全部有云备份，在国外有备份云同时进行了联通。我们知道它的国家治理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依靠这个大数据这些数据中心非常重要，比如说金融、公共服务、征兵、动员、军票的发送等等，都通过这个数据来完成的。另外呢，这个俄乌冲突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军民不分，军用民用的资源很难区分，尤其是数字的这个资源我们知道乌克兰在数据作战当中，它依靠大量的原始情报数据，这些数据就是每天战场空机陆机采集的各种视频。

0: 作战方向使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这样就造成了。
1: 可以恢复吗？恢复时间有多长？
0: 国内的恢复很难，现在呢就是在国外建立了六个备份云，主要是在刚才提到的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另外美国也给他提供了这个备份云，所以说这些数据现在不会一下全消失，但是速度放慢了，很多作战计划被滞缓了。
1: 那近期呢，北约也是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军备，而是推出所谓的胜利理论，要用廉价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俄罗斯边境筑起技术高墙。此外，美国也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则试射洲际导弹，东翼布防全面提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北约的战略新动向。
2: 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同一天，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6号披露，在默茨寻求赋予联邦情报局更大权力来对抗俄罗斯之际，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因涉嫌叛国被捕。波兰方向，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在与俄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称，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距离俄边境仅50公里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的美军基地这种可能性。那我们知道，立陶宛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是接壤的。那您觉得美国政府的这一计划是与这个东翼布防是有关系呢，还是说仅仅针对俄罗斯的一种威慑？
3: 永久基地呢，是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重要作战的桥头堡。无论是它的兵力数量、武器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目前如果在立陶宛也计划建立永久基地，首先呢是永久基地数量会增多。波兰有永久基地特朗普堡，如果波罗的海三国的立陶宛也建立永久基地，再加上二线德国包括其他国家，这样的永久基地的数量将会创造史上最高。冷战期间包括冷战后没有这么多，现在数量已经达到个峰值状态。而且永久基地美国的部署能力和临时基地相比，它的攻防作战水平会相对均衡，特别是今后如果把核能力也纳入到这个地区，凭借 F-35 战斗机包括战术核武器的组合，这样的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将快速上升，甚至高于冷战任何年份的危险程度。第二呢是位置靠前，如果从立陶宛的位置看呢，基本上与俄罗斯面对面，而且与加里宁格勒密切相关。如果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永久基地，对俄罗斯本土包括对飞地都可以产生重要威胁，而且永久基地如果凭借在波罗的海三国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前沿地带危险系数将会进一步提升，美俄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似乎有可能会成为现实。所以目前看呢，离俄罗斯最近的永久基地将创纪录的出现。另外是多国联合，因为在波罗的海三国包括周边地区二线北约国家采取援助的方式正在强化兵力，你像在波兰有美国，现在又加上了其他国家，另外在立陶宛之前是德国的作战部队驻防，现在美国加入其中，拉脱维亚有加拿大的作战部队，爱沙尼亚有英国作战部队。所以目前看呢，在二线强大的老牌北约国家都在把作战能力向前延伸，与俄罗斯的接触达到了战术距离，所以下一步北约在东部地区的进攻性和防御能力将会成倍提高，永久基地包括多国联合部署以及核攻击能力将会大幅度上升。
1: 但与此同时，德国的情报界是爆出了一则丑闻，前情报局的局长是涉嫌叛国罪被捕了。那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约盟国还敢把最高机密交给德国吗？那对于这个北约的整体对俄罗斯的情报战，是不是有一些冲击呢？
0: 确实是天大的叛国案，这个人他的

0: 职位一直很高，在东西德没有统一之前，他是西德驻东柏林的情报联络官，促成东西德统一，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长期在对外情报机构德国联邦情报局工作，啊，后担任局长。在局长位置下来之后，是内政部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级，已经80岁了。在一个偶然的刑事案件当中，他被牵连进来，到他的咨询办公室进行搜查，发现2000份秘密级，至少是秘密、机密、绝密级的这些文件，2000份。这么多年以来，他通过联邦这个情报局的办公室主任。两个人合伙，就至少现在有2000份情报被拿出来了。这些情报都是这个情报简报会向总理汇报工作的那些原稿啊，在他的办公室当中，到底给了谁，目前不知道。但是其中有关于伊朗的，关于对于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态势攻击的后续动员、后勤保障等等。啊，这些材料都在其中。有一种说法，他为阿塞拜疆的院外集团提供服务，为以色列提供服务。德国的情报机构一直有情报这个信任的赐字啊，说他是筛子，不可靠，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2015年被爆出，就是这个德国联邦情报局为美国安全局监听欧洲40000个目标，包括法国总统、欧盟总部啊，包括空客集团等等。2025年，德国高级军官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导弹，通话没有加密，被俄罗斯截取啊，公开出来这件事。我认为欧洲欧美的情报合作以后会不带德国人玩，人只是英美之间进行情报合作，圈层化情报的圈层化啊会越来越强。同时我们知道德国的地理位置啊是美国大型对俄技术情报侦察5大基地的这个所在基地，这个地理位置替代不了。另外他对于俄罗斯经济情报、核情报的收集能力，在西方世界当中是比较强的啊。但是未来盟友在跟他交换情报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甚至会提出更多的限制性的条件。
1: 近日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能够在10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但是俄乌当前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的模式？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在美国能源价格明显上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据法新社5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并非由他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所致，而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还将美国国内炼油产能下降归咎于民主党执政州。对于俄乌冲突，据塔斯社6号报道，特朗普称冲突已接近尾声，和平正在逐渐实现。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安排了近期与俄总统普京的通话。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希望美方能在10月底前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以结束这场已持续4年半的战争。普京近日则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进行谈判，但并未看到乌克兰政权有此意愿。释放和谈意愿的同时，俄乌双方并未松懈战备。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的团队制定了一项未来30年对抗俄罗斯的战略。目前该计划已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审议数周。而据俄国防部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
1: 泽连斯基说是美国希望在10月底之前促成一次俄乌双方的和谈。那现在双方这个互相袭击的力度不断的升级，您觉得这谈判窗口期还存在吗？
0: 谈判窗口期非常非常的小。我们知道克里姆林宫说，只要顿巴斯还有1/1的土地啊没有夺取，那么战争行动啊就将持续下去。这个乌克兰的议员自己也说，不要想着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和平。

0: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谈不谈，而是谁来谈，谈什么问题，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就地停火，谁来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以往谈了六七轮，但是没有效果，所以现在他就等着11月3号选举之前10月底我启动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谈判，不等这个谈判结果出来，结果还没出来之后进行选举，能够有利于他的
1: 只要谈就行，
0: 有利于选情的提升啊！再怎么谈，无非是交换立场，互摸底牌，建立沟通。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图敏分享他在泰国工作生活的故事。
5: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8时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8时海峡北部湾南海势成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5米，应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应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终于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4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3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岸浪高1.3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5米，应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继续关注。可能有些朋友一提到泰国，在脑海当中立刻浮现出来的就是曼谷热闹的街市、清迈慵懒的小城，还有普吉岛明媚的碧海沙滩。不过在泰国东北部还有一座很少出现在旅游攻略里的城市，那里没有络绎不绝的旅行团，有的却是大片的农田湖泊，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还有格外淳朴热忱的当地人。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位特别嘉宾呢，就是在这座小城扎根工作十多年的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涂敏涂老师。十多年的时光，涂老师一头扎进泰东北这片土地，一边做汉语教学，搭建中泰文化交流的桥梁，一边沉浸式感受着孔敬独有的烟火与温柔。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松弛又温暖，既有登高俯瞰全城的治愈景致，也有热闹鲜活的本土民俗节庆。可以说，涂老师远离热门旅游都市，但在这样的一个安静异乡，却收获了珍贵的师生情谊，也见证了许多泰国青年因为汉语慢慢了解、爱上中国。那马上呢，我们就来接通此刻正在泰国的涂敏老师的电话。涂敏老师，你好，非常高兴，也很荣幸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谢谢，很荣幸能够来参加你们的节目。
0: 那其实很多朋友提起泰国哈，可能想到的都是曼谷、清迈还有普吉岛之类的，但您一待就是十多年的这个孔敬，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是不是显得有些神秘哈？那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孔敬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
1: 孔敬它是一个府的名字，泰国的孔敬府，它的府相当于我们的省，所以孔敬是一个泰国的下面的一个府，它其实的位置就在泰国的泰东北地区。泰东北地区呢，从就是经济上来说，应该说它是泰国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它最出名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常提到的泰国米。泰国香米其实就是产在这个我们泰东北地区，那孔敬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区。
0: 原来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泰国香米来自于那边啊。其实你知道吗，我这个一说要聊一下这孔敬哈，我就搜一搜呢，就网上的显示就是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中国旅行团去的非常小众的一个地方。从您的在那个城市的生活也好，还是您工作也好，尤其是您刚到孔敬的时候，就那一座城市给您的第一印象还记得吗？是什么？是在什么时候？
2: 在飞机上。
0: 飞机上。
2: 因为我当我要降落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下面的这个城市。因为那次去的时候应该是六月，虽然那天那个季节是雨季，但是我去的那天不是雨季。所以穿过云层可以清晰的看到下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大片的农田和湖泊，它有很多的湖泊，就觉得这个地方它很漂亮。因为我自己的性格这个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安静啊，不喜欢喧嚣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刚刚落地之后进入到他们的机场，其实挺小的。然后进入到市区，因为这个城市真的市中心的部分真的比较小。所以就是感觉是一个很宁静的一个城市。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
0: 也正好契合了您的这个心境哈。那和您想象当中的泰国，您觉得反差大吗？
2: 其实我
0: 在去到孔敬之前，有没有去过泰国另外的一些地方？
2: 去过，到孔敬之前的十年我就去过泰国。所以就是在泰国很多清迈、普吉、曼谷很多，包括清莱这些地方去了很多地方。所以到泰国孔敬我并没有特别的陌生，因为我既去过泰国就是很喧嚣或者是那种非常发达的旅游城市，也去到过泰国北部非常偏僻的乡村。所以对我来说冲击力不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去过泰国，而且去过它很多地方，
0: 而且对它还比较了解。
2: 了解。对，是这样。
0: 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泰东北叫伊善地区哈，那您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就当地人的这个性格也好，民风也好，对比曼谷还有南部的那些地区，就是最大的一个不同，您觉得是什么？
2: 热情，善良，他们的那种就是给人的感觉更亲近一些。其实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不管是在任何的一个国家，其实我觉得都是相通的。包括在中国，我自己去到我们别的城市，北京、上海或什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它的这种就是边界感更强。但是如果你到我的家乡重庆，
0: 也是我的家乡，
2: 它就会更亲近。对，所以它不是说好和坏，它没有好和坏之分。但是它是不同的，就是地域产生了这样不同的现象。那么在孔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要比这个在曼谷要近得多得多。然后他们也是对人非常非常的友好，很愿意帮助别人。对，如果说是泰国是微笑的城市，微笑的国家，那么我们经常是在服务业当中去看到，就是我们很多人是旅行的方式去看到，但我在孔敬体会到的是真实的生活中的人，就是和你一起，就是在一起工作，或者是在你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普普通通的泰国人，而不是服务行业的泰国人。
0: 这就非常的真实了，
2: 非常的真实，就是这样的微笑的国家。
0: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就是那里的人更加的让你觉得亲近一些呢？
2: 我觉得跟现代化有关，因为生活节奏越快，然后每个人自己关注自己的事情更多，因为他的工作比较繁忙或者什么，他在生活当中和人之间距离就会远一些，但是在这里相对来说生活节奏它很舒适很恬静，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很近，包括提出的问题你都能明显感觉到的不同。如果我们在泰东北地区，他们会问你，你真的问你，你家有几口人呀，你工资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对吧？但现在这些问题在现代化的城市是冒犯的，是吧，是感觉是没有边界感的。但是我们在孔敬这样的地方，他在问到我这些的时候，我反正是觉得很亲切。因为
0: 你也不会介意啊。
2: 我不介意，因为我觉得在重庆或者是在我们老一辈的这种遇到的这些重庆人或者是甚至是中国人，我们不是也就问这些问题吗？
0: 是的，
2: 只是现在到了现在这个，
0: 对你是一份关心的那种态度。
2: 他没有任何的想打听你家庭隐私的恶意，没有。他只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就好像英国人会问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下雨吗？其实就跟他的地理环境或什么有关系。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恶意，他真的是想用这种方式去拉近跟你之间的距离。
0: 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泰东北地区哈，那泰东北地区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因为对比来讲，泰国其实有很多的景区，也有一些知名的，我觉得在您生活和工作的这个地方，这个所谓的知名的景区会不会少一些？就您扎根，
2: 少很多，
0: 少很多哈。您扎根这么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就是令您觉得很治愈的一些孔敬的一些生活细节？
2: 如果是我觉得的话，那就是在孔敬市中心有一个塔。我们都叫它九层塔，
0: 九层塔
2: 其实那个塔，对，那个九层塔对于周边府的人来说其实还挺蛮著名的，因为听说挺灵的，很多人

0: 都会慕名而来去拜这个塔。因为你说到九层塔，对于我这种不信佛教的人来说，我喜欢它的地方是，就是登到它的最高处，我就可以365度的去看到这个城市所有整个城市。
1: 那还挺高的，是不是？
0: 高是因为孔敬这个地方就是比较落后嘛，
1: 其他建筑都不算是高。
0: 比较对，最近几年就是最近几年才会有那些我们说的新修的一些康多高楼，它完全就是平的，就是你一眼就可以望很远。这是一个地方。如果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就是，其实这样的东西可能在泰国别的地方有，但是对我来说，我是喜欢孔敬大学里边的。孔敬大学本身它是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以前啊，这个
1: 它就是坐落
0: 那个
1: 在一座森林公园里面，
0: 是的，它就是在森林公园里面修的。
1: 哇，
0: 因为
1: 这个
0: 孔敬
1: 生
0: 大学
1: 态环境好好啊，
0: 被誉为泰国算是最漂亮的大学之一嘛。因为它有全泰国最大的这个面积，
1: 泰
0: 上的
1: 国
0: 时
1: 的
0: 候，
1: 大学最大的面积吗？
0: 是的，面积最大，对。然后它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跑道，那是个农学院的试验田，那么就在那个试验田的周围修了一圈跑道，就是为孔大的师生以及孔敬府的其他的就是市民，可以在这个地方早上或者是晚上来晨练，或者是晚间傍晚的时候去锻炼的。那个地方的早上很美，因为它是很多地方都有大树嘛，所以阳光是斜着的，通过那个大树射下来，又没有那么热。晚上的时候也是这样。那边还有一个夜市，所以那个地方是很治愈的一个地方。孔敬有很多的湖，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其实他们在好几个湖边都做了这样的一个设施，就是专门为市民能够在傍晚或者清晨的时候去锻炼。这个是他城市里边做的真的比较好的，有好几个湖边都有这样的公共设施。孔敬大学当然是，那就不说了，大学自己花钱做的。这就是这个城市，我觉得，
1: 这也
0: 哎
1: 是一
0: 呦，我
1: 座
0: 的天
1: 开放的大学哈，大家谁都可以来。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涂敏涂老师。哎，涂老师，那另外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孔敬有独特的什么蚕丝节、芦笙节，还有古寺文脉，包括恐龙化石等等这样的一些本土文化。那您在当地生活这些年，有没有哪些您个人比较偏爱的一些本土的节日啊、民俗啊之类的？
0: 有两个节日，我觉得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是农展会，就是他每年都会做一个，就是说是泰东北地区的农业展览会，那泰东北地区的所有的各个府都会把自己的农产品，或者是说自己的特色产品拿到这边来销售，他会做个15天左右，2周的样子，对，挺长的。然后呢，就是在孔敬大学农学院的这个很宽的一个，就是他们那个片区也是他们的试验田，到时候就会，农展会很有意思的是，它真的展览的是农业产品，你会看到很多水稻，各种各样他们新培育出来的蔬菜，包括还有牛、羊，甚至有鳄鱼，
1: 这些都通通
0: 对，
1: 在
0: 甚
1: 那
0: 至
1: 个
0: 鸵
1: 展会
0: 鸟，
1: 上面展
0: 对，都
1: 示。
0: 会有。是的，它就叫农展会嘛。然后，但是它也会有各个地方的好吃的，它分成好几个片区嘛，就是吃的，现做现吃的，还有一些卖就是手工艺品的，包括衣服、泰东北的一些布料的。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农田，就是它会在某一片田里边种他们就是想要展示给你看的蔬菜或者是什么东西。
1: 真的就在那个田里面来展示哈，
0: 是的，因为那是农学院的试验田的嘛，那一片，
1: 它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0: 啊，条件，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它叫丝绸节，丝绸节每年也是有十天，它就会是各个地方的，把他们的，就是它不只是丝绸了，当然还有他们当地产的一些布，比如说棉质的，完全是棉，就是我们说的棉布，纯棉的，对，因为他们的纯棉的产量不像我们有大型的工厂，他们都是很小的作坊，甚至是每个家里自己有织机，就是那种手工织机织的，
1: 哇，
0: 所以这个地方的
1: 原生态，
0: 对，非常原生态。当然这种东西其实在农展会上也有，所以丝绸节和农展会它有重复的地方，但是呢丝绸节可能就是说丝绸上面的主题更浓厚一些吧，就是而且主办的地方也不一样。
1: 按您这么说，就是当地人他们还自己用布料来做衣服吗？
0: 用啊，当然。
1: 哦，现在还是这样的。
0: 但是就是说，你是说自己织布自己做衣服是吗？
1: 是吗？
0: 这个很少了，但是他们会有，就是比如说他们家里就有这样的小作坊或者做的，他会把这个布卖出来嘛。然后所以泰国人他们除了买成衣以外，其实他们很多时候就会去买那种
1: 布料，
0: 一块一块的布料去做衣服，特别是他们的在他们传统节日或者婚礼上或者什么上，平时浓重的节日上面，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是买的那个丝绸来做的衣服，在外面，就是很有特色的，
1: 还保留着他们的这种传统的手工活儿哈。
0: 有，对。
1: 那其实啊，我们也是听说哈，就外派工作，您是属于外派工作是吧？都是几年一轮换，那您却在那里就是安心扎根了十多年，这能不能说说最能够打动您，也是最让您觉得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恐惊的那个地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也是来来回回好几次，我也并不是一直在这儿，其实，对，但是打动我的地方就是人呐，就是这里的人，还有这里就是我喜欢的，
1: 那你觉得就是那么的亲切哈，
0: 安静的，比较安静的生活和很简单的生活，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们在这里主要就是上课，而且还有就是我很喜欢，我本身比较喜欢，虽然现在我是做行政工作，但实际上我前面很多年都是做公派教师，所以我非常喜欢上课，我是很喜欢上课的，而且我很喜欢对这里的学生，而且因为我跟你讲过，我说我泰国人他们很友好，而泰国的学生就更有礼貌，非常非常有礼貌对老师。就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它比中国的更亲近。
1: 哦，这个怎么理解？有没有细节可跟我们分享的？我也很想知道。
0: 因为我们平时如果上课的话，下来的就是朋友。有时候他们真的会带我们去各个地方玩。对，因为包括特别是我能看到的，我们一些志愿者老师，他们年轻，然后他们跟他们的学生就是朋友了。就会真的周末出去一起去玩，然后学生也会晚上带着他们去一起去玩，他们就经常玩在一起。然后我是年龄大一点，但是我的学生有些，因为我教的学生除了就是大学生之外，我还教我们有就是老师，就是我们有给就是孔庆大学的师生，就是特别是职工教职工办这个免费的汉语学习班，因为我是公派教师，所以我也经常上这种班，而这一波老师们在孔院都有十多年了，有些老师，好多已经是老朋友了，像我如果生病，或者是你看我几次生病，甚至是住院，我的医生都是他们给我联系的，
1: 都是你的学生，
0: 是的，因为我的有些学生本身就是孔庆大学医学院的老师，或者是某些学院的老师，然后呢我几次去看病都是他们陪着我去的，而且
1: 哇，就跟您的家人一样，真的，
0: 是的，所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很老的老师退休了，他就70多岁了，其实有时候我都感觉他就是像在孔庆这个地方我的泰国爸爸，我有任何事情他都会照顾我，我有任何事情他都会就是很为我去着想， 包括这次我生病，医生是给他给我联系的，而且多次到孔院或者到医院去看我。
1: 哇，您的家人在中国的家人知道了，这得多安心呐！
0: 对，他们真的很，就是跟老师，就是包括我的学生也是，其实我的学生跟我之间的关系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其实我自己觉得当老师的荣幸就在于学生对你的认可，我记得有一年毕业的时候，一个学生送了我一盒小小的礼物，但是这个不重要，他给了我一张卡，上面写的几句话我一生都难忘，他写的是因为你我爱上了汉语，因为汉语我爱上了中国。
1: 哇，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做老师的意义。还
1: 有
0: 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我的学生，因为我们是2+2项目，我在这里教他们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他们就会去到我们西南大学，对，一年级在我们这儿读，二年级和三年级在我们西南大学，
1: 就来到重庆的西南大学是吗？
0: 是的，他们可以拿双学位。然后有一天我就接到我学生的短信，那个时候他就用短信发给我，他说老师明天我要汉字课的考试了，他说但是我一点都不慌张，我觉得我胸有成竹，他说因为我的汉字是你教的。
1: 哇，这好扎实的中文功底，
0: 就是
1: 来自于您。
0: 就是你会觉得这种感受，包括有一次上课，就是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很骄傲，然后我们就讲到颜色，我就会去对比我们，包括一些就是汉语里边讲到国这个字，我就会举一些例子去让他们去说有国歌国旗什么什么，然后有个孩子就告诉我说，老师你们的国歌特别好听，我非常喜欢，你能给我们唱一下吗？我说好呀，然后我就在那个课堂上一个人，我请他们全体起立跟着我，他们也站着我也站着，然后我就唱了我们的国歌，我当时觉得我很自豪，完了之后我也请他们，我说你们也给我唱一遍你们泰国的国歌，然后我就说我的家庭作业就是请你们下课之后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国歌的来历，我们中国国歌的内容的意义，比较一下你们的国歌和我们的国歌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这个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所表达的意思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作为国际汉语教师或者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播者，他既要引导学生去了解两国之间文化的相同之处，也应该去看到不同之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1: 而且有的时候你也把这两个国家的一些某些东西非常有机的融合起来，联系起来了。
0: 对，因为特别是有共通点才能找到一些很共通的东西，在里边。对，
1: 我就在想那个画面，就你们都各自唱着那个国歌的那个画面一定很感动。
0: 就是很感动。对，就是很感动。像去年我们举办了全泰国的这个合唱比赛，中学生的合唱比赛，他们唱我们的中文歌。
1: 他们喜欢我们中国的一些流行歌曲吗？
0: 会，他们会有，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中方的泰方的，当时我们就，我当时是评委，但是他们好多孩子们唱歌我都是泪流满面，然后其他我们的志愿者们，有的志愿者也都哭了，就觉得孩子们的声音很纯粹，但是又是外国孩子，他唱着我们中国的歌，然后唱得那么的好听，就是那个童声又很纯粹，然后你又觉得，我们又感觉很骄傲，我们的中国的歌也很美。
1: 他们都唱了些什么？好想知道啊，有没有这个录像、录音之类的？
0: 有啊，你们可以去我们的公众号上，有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就有去年我们比赛的一些视频。然后他们唱，你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唱很老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然后还有甜蜜蜜，
1: 邓丽君的，
0: 邓丽君的，但是他们会把它改成，因为我们要求的是合唱，所以是带声部的，当然他们也有最流行的歌，就是世界赠予我的，这是最近出来的吧，
1: 王菲的
0: 也唱
1: 那个，
0: 对，他们改成了合唱来唱，对，然后还有唱那个爱我中华，
1: 这个歌他们也喜欢，
0: 他们会选嘛，他们是觉得这个能够表达他们对可能中国文化以及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喜爱吧，所以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好像很有意义在这里。
2: 讲述南海故事。

0: 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谢谢，谢谢图明老师。那关于这位来自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图敏图老师的故事，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还会和你继续分享。再次感谢图敏老师，也要谢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至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10月9号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根据这一计划，中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当前，中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据介绍，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中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日前，清华大学联合中国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中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二十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

0: 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家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

0: 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1: 当时的路况就是一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2: 有两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3: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4: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就是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5: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钟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0: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1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
6: 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7: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6: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里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披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8: 披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披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处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6: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披沙岩的办法。
8: 好，拆下来。
6: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圈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披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披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披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9: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磁除层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6: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披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披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8: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6: 华声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有良村， 2015年

0: 保持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1: 这个下面那个黑的那个地方，那个黑泥巴的堆啊，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2: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河有200多公斤。
0: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10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3: 搬迁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实施了300多个亿的GDP，实施了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0: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4: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空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0: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5: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6: 当时是这么想，湘江隔五年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水就可以，然后感到非常欣慰。
0: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

0: 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1: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机。
2: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0: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3: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0: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1: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0: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竟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4: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5: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4: 那个上面都好多，这里
6: 这个头上好多。
4: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6: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像结的。
4: 晶莹剔透的哈。
5: 做这个人工鱼巢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儿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0: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郭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
7: 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8: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1+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4梁8柱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9: 绿水青山
10: 就是金山银山，
11: 绿水青山
12: 就是金山银山，
13: 绿水青山
14: 就是金山银山，
15: 绿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 0.5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6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8 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1.4 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3 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 1.3 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 2.5 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 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小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10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检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南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直播间，我是沈文刚，我是神农架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出来50多年了。有黄花，有泥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2: 买明信片，把我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角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2: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盆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绿林深处。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3: 20斤40两。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1: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说矿泉水，这也是呢华源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个啊水资源啊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蜂箱，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3: 小神农架养蜂的多，土蜂蜜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当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3: 你看这亮眼睛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蜂子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裂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的，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基地，他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基地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3: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它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4: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等我们锁定一下它，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4: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连上营子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是谁要。
0: 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魔方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阴白阴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阴白阴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2: 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弄一个弄插出来，收完后根插就那个水稻那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走。
0: 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阴白阴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2: 有的时候就隔1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拉？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阴白阴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阴白阴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2: 把稻草卖给你，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白阴白阴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万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1: 但是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错不了，错不了，错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3: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

0: 会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离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1: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离水像卢沧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离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2: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

0: 夜，湖北宣安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安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1: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一下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1: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至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10月9号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根据这一计划，中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当前，中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据介绍，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中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日前，清华大学联合中国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中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九月中旬，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直接开辟了连接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运河有机衔接一带一路，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双向商贸流通的关键经济大动脉，打开了中国区域开放新格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世杰先生与我们一起解读平陆运河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新机遇。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西南黄金水道平陆运河，不仅将改写西南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曦的报道。
2: 平陆运河的起点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乌思怡说，
3: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2: 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在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一家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千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凡俊介绍说，
4: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2: 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钦石集团广西圆州绿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生说，
5: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2: 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
0: 好的，感谢记者陈曦的报道。一河通百业兴，一条运河激活一方经济热土，资金抢注，产业集聚，订单爆发。平陆运河究竟藏着多大的财富风口？普通人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雷的分析。
6: 要抢富先修路，这次修的是水路。老王沿着水路走了走，带您看看市场的嗅觉有多灵敏，反应有多快。
7: 这儿是广西最大的民营船厂，忙着给船升级换代。
6: 宏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朝，
8: 我们前面那些大有罐子那些呢，都是新能源的，都是甲醇的。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6: 船厂热火朝天，码头忙忙碌碌。但老王在南宁港附近转了转，发现热闹的除了码头，还有紧挨着的南宁六景公园的工地。
7: 塔吊林立，作业不停。港口边上已经有了200多家企业，而且还有新企业陆续进来。为什么这么抢手？您看，这边是厂区，那边是码头，货卸船就能直接进厂生产，行话叫前港后厂。 4年前，平陆运河刚开工时，比亚迪、太阳纸业就来落了户。新能源汽车要的锂辉石、造纸用的木片和木浆，走运河物流成本能降3到4成，运费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竞争力的本钱。
9: 市场永远比消息跑得快。今年1到7月，运河还没启用，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就有148个，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零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而更多的加工、仓储、贸易等高附加值企业都想过来。
6: 实体经济这么红火，钱从哪来？
7: 老王在银行发现了这么一份信贷名单，和运河相关的信贷名单越来越长了。今年8月份，广西还推出了平陆贷，主要就是针对西部陆海新通道项目建设、江海联运物流、港口航运等项目，一个月就发了3000万元。运河像一个水泵，开工那一刻就开始为广西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活水，让广西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6: 中国农业银行广西钦州分行副行长刘牧：
10: 从我们农行钦州分行贷款头项看，今年8月底，临港先进制造业贷款、智慧绿色港口建设贷款余额较2022年底基本实现翻番。
6: 那这条河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先说眼前，广农的水果现在能在家门口上船，省下很多转运的时间。再看放马，港口要人，船队要人，修船也要人，工厂码头转起来，运河观光游走起来，文旅都跟着沾光。再往远了说，临港产业将面临大爆发，货物、工厂、生意、物流、经贸产业一环扣一环，工作岗位会越滚越多。所以这条河是广西向海图强的起跑线，更是整个大西南从内陆末梢冲向开放前沿的那扇门。河一开，机会顺着水就来了。运河建好了只是开了个头，往后货一年比一年多，厂家一家挨一家的开，人气也会越来越旺。相信这条河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0: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的故事终点从来不是广西。关于平陆运河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变化，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李世杰先生，请他来解读这条运河背后的经济机遇与现实课题。李相你好。
11: 主持人好。
0: 李相，平陆运河呢，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它是彻底的改变了我国西南地区临海却绕海的这种地理困局。那么在您看来，除了直接受益的广西之外，这条运河在构建区内陆海贯通、国内区域协同的多层次经济循环的体系当中，它具体都能够辐射到哪些省份呢？那您看它又将如何的重塑西南腹地乃至西北地区的这种物流格局呢？
11: 平陆运河辐射的省份不只局限于这个广西，其实它是我们国家南向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工程。如果从这个运河的建设对区域的影响来看，它辐射到了中国的整个的西南，甚至可以到中南以及部分的西北省份。涉及到的相关省份就包括了像云南、贵州，对吧？包括四川、重庆，甚至对湖南、湖北都有一定的影响。再远一点的话，如果经由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铁路干线，还可以和甘肃、陕西、宁夏这些省份形成一个互动。所以这样一个格局的话，其实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过去啊，这个整个的大西南实际上属于叫临海却绕海，是吧？这个货物的出海口主要还是经由西江到珠三角出海，那这个航程就很远了。那还有呢，可能有少数的货物呢是从陆运，从铁路到北部湾，但是铁路的运力有限，而且运输成本是很高的。那显然的话呢，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内陆的大西南甚至这个西南的这些省份的这些大宗货物呢，是可以经由这个西江从钦州港出海，这样的话就不需要绕整个西江从广东出海。这样的话对这个整个物流格局来看的话，影响是蛮大的。一个就是运输的结构会发生改变， 那么过去的话，如果沿着陆运的话呢，其实是很难去做非标件的运输。你像煤炭啊、粮食啊，那这些的话呢，它是非标件，你要用陆运的话，成本非常高。那现在有了平陆运河的话，就可以直接经过平陆运河到秦皇岛出海。那对于这种煤炭、粮食、矿产、建材等等这样一些大西南省份的矿产资源，包括大宗物资，实际上是会产生很大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对于一个现有的运输结构会发生改变。再有的话呢，这个会对于这个西南和中南地区的这样一些这个运输啊，就形成了一个双通道的选择。过去的话呢，走陆运成本很高，所以很多还是走海运，从那个西江到广东出海。那包括中部的一些省份，他们可能从长江走这个上海出海，平陆运河就给这些省份提供了更多的通道，那么是可以走铁路和内河，包括运河一直到江海联运的这种模式。那这个对于这个物流格局是有很大的改变。平陆运河的开运还是对于我们国家大西南省份这个内河江海联运的这样一个运输格局会形成一定的影响。
0: 李相，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广西钦州，那您看平陆运河通船之后，

0: 广西南宁和广西钦州这些沿岸城市，那么在布局石化、新能源装备制造这类靠水运的产业上，那您觉得会迎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机会呢？另外，以前大家说西南很多地方呢只是过路通道，现在平陆运和开通之后，您觉得南宁、钦州这些地方是否能够从简单的这种货物中转，它能够摇身一变变成真正
1: 能够留住产业，带动本地发展的枢纽吗？我觉得对于广西的南宁和钦州的影响是最直接的。钦州港有这个像石化呀，就是包括装备制造啊这样一些产业，它这些都是重资产产业，包括南宁的这个新能源的装备啊，包括绿色建材呀，也包括食品加工啊，这些产业其实对于运输依赖都是比较高的。直接受益的南宁和这个钦州，他们的 石化新能源包括装备产业，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原材料和成品体量很大。那么而且是这个运输起来，这个它是非标件，不是标准化，可以用集装箱拉走的。这些非标件的话呢，它就非常适合用水运。那显然的话呢，钦州港是可以，是吧，借助这样一个平陆运河来去做大这种临港石化呀，包括这个新材料的产业呀，那么剩的一些海外原油包括化工原材料的这个在本地的集散呢， 这些对钦州港的这个赋能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南宁来说的话呢，因为有了这个平陆运河以后，从南宁到钦州入海口的话呢，距离大大缩短，那么就由一个纯内陆城市就变成一个江河海联动以后直达港口的这样一个格局。那这样的话，对于南宁的现有的像新能源产业啊、装备制造产业啊，是吧，绿色建材产业啊，这样一些这个传统的优势产业也会带来这个大的发展。关于您问的第二个问题的话，我觉得 过去的过路的模式是吧，通道的模式能不能够向产业输出转化？首先的话，运河的开通它是为这个产业的发展是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是呢，这种条件能不能转化成产能，能不能转化成是吧产业蜕变的机遇，这个还是要看当地的地方的发展，能不能够把运河的发展和地方的产业的升级和这个产业的重塑能够联动起来，实现 我们说的海港、内河港，再加上城市工业腹地的这种组合的发展，那这个需要地方政府来去做文章。那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运河的开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但是呢，地方政府也包括南宁和钦州以及沿岸的地方政府，还是要做好包括产业的园区的建设，包括是吧，保税的政策， 以及这个相应的这些人才政策，包括一些投资的政策，招商引资的政策，同步落地以后，那才可能把这个平陆运河的这种提供的战略机遇转化成产业落地的这样一个契机。
0: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契机能够早日的实现。其实李翔，我还注意到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广西南宁至海南杨浦航线的时效性是显著的提升了。那货物您看最快两天即可到达，那这种高效的江海联运模式，您看将会如何深化广西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对接呢？还有在为海南自贸港提供经济纵深以及利用海南的制度型开放优势，服务西南腹地方面，您觉得双方还有哪些合作的想象空间呢？
1: 通过这个平陆运河的开通以后，确实对于南宁和西部陆海通道的杨浦啊之间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江河海联运的运输模式。有助于我们的西部陆海通道进一步走深走实，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如果说想 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的话呢，几个层面我们觉得还是要关注。第一个呢，就是搭建这样一个打通包括西江内陆腹地，包括北部湾和杨浦港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运输链条，把自贸港的制度开放的优势能够延伸到包括广西、云南等等这些内陆省份。从货物通道层面的话呢，有助于我们西南部的一些像机械设备啊，包括 特色农产品呐，还有一些这个有这个地域特色的一些工业品，甚至一些我们说的这个矿产类的产品，可以经由这个平陆运河到钦州港，然后直达杨浦。而杨浦港它的优势是什么？是中国的船籍港。 那它有很好的保税的政策，杨浦这样一些保税的原材料啊，包括跨境商品呢，也可以反向通过运河，像南宁啊，包括整个的广西，包括云贵川这样地方去反向去渗透，依托这样一个杨浦港的开放政策，河内陆的广阔

0: 包括市场，包括工业腹地，那么整合起来，来为整个的海南自贸港的产业发展，类似于像保税加工啊等等这样一些产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契机，从而解决自贸港的工业腹地不足这样一些短板。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把很多的加工增值的环节啊，放在广西的沿岸呐、啊，甚至扩展到内陆的个别省份呐、啊。那包括一些高端的组装啊，像这种保税的交易啊，包括这个交易平台的建设呀、啊，可以放在杨浦，从而形成一个广西加工制造、海南这个制度型开放，通过交易平台建设，形成这样一个跨区域的产业链的分工网络。那这样的话，其实对双方来说，它是一个双向赋能的作用。那么对于广西腹地而言的话呢，广西腹地它也是可以利用好自贸港的政策来去开展在杨浦港的这种保税仓储啊、国际分拨呀、包括离岸贸易啊。那这样的话呢，通过充分的利用好自贸港的制度红利，来去为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内陆地区的外贸发展来去赋能。所以双方的话，在跨区域合作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你类似于像江和海的联运。搭建这种联运专线，那么甚至可以考虑跨区域建设集装箱的共管仓，就是我们的海南和这个广西的两省多地的这种保税仓的联动，那么从而实现保税货物的跨区域的监管，还可以共建类似于像跨境供应链平台，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另外的话还可以在产业层面上面加强，包括在新能源、农产品深加工，还有冷链物流。冷链产品的深加工，等等这样一些产业链跨区域的合作。此外的话呢，在这个机制层面上面，特别是在海关通关层面上面，可以考虑，两地之间要加强这种通关的便捷，通关一体化，那么能够简化我们的江和海之间的这种联运货物的重复申报的问题，包括重复查验的问题，压缩这种通关的时间，来为两地之间的这种产业的协同发展来去，赋能。
1: 就像您说的，平陆运河呢，为区域间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合作空间。我们说，平陆运河其实不只是这种物理通道，更是服务 RCEP 对接东盟的开放门户。您认为平陆运河将如何重塑中国西南与东盟的经济格局呢？
0: 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总量持续增长，这是一个宏观的背景。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和东盟的经贸联系，它其实在物流层面上面是有短板的。那么主要体现为我们的西南省份呢，对于东盟各国的贸易主要还是走陆运。那么陆运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是吧？我们想一想，特别是那些散装货物、非标件的话，这些货物它的运输成本是非常高的。而这个海运呢，它需要要么绕进长江，要么绕进西江。到珠三角出海，要么绕进长江到长三角出海。那么无论从哪边绕行的话呢，对于西部内陆省份想对南向开放，其实都是一个很高的成本，而且从地理上它的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因此的话呢，平陆运河的开通是为这个中国大西南这样一些这个省份和整个的东盟各国之间开展纵深的贸易合作，包括产业层面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那么过去的话，如果说因为这种物流成本的这种高企，使得各省份和东盟国之间呢，这种贸易活动还是体现在消费品贸易。但是呢，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实际上是密切了，西南省份和东盟各国的这种经贸联系，使得他们不只是在什么，不只是能够从事最终消费品的贸易，那么也可以从事一些中间品的贸易，从而形成一个很好的区域产业的协同的机制。那这样的话呢，降低了西南省份对于东盟各国的贸易的物流成本，一定会提升我们国家，特别是西南省份的产品在整个东盟市场的竞争力。那么贸易结构的优化呢，也会让这个西南省份的产业体系能够和东盟各国的产业体系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套关系，从而进一步的强化整个中国对于东盟各国的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参与度。此外的话呢，我们可以依托这种分工体系的契机，可以深化产业的跨境的深化的合作。在 RCEP 框架下，原产地是可以在所有成员国范围之内进行累积的。那东盟各国是我们国家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国内的这样一些这个产业和东盟各国的产业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跨境分工体系。依托这种原产地的规则，我们西南省份的这样一些像零部件呐、半成品呐，可以进入平陆运河，到北部湾临港园区进行加工，或者在海南自贸港杨浦进行加工，然后再出口到东盟，

0: 那东盟的原材料呢，也可以沿着这样一些海运到达这个西南内陆省份，从而形成一个东盟的资源、中国西南的制造这样一个跨境产业分工体系。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的话呢，平卢运河的开通，对我们中国进一步深化和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特别是产业分工体系的合作，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和机制，对于我们整个的中国南向开放的战略，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助力。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也希望平陆运河的通航呢，能够进一步打通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能够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好的，感谢李世杰先生接受本次的采访。李先生，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

0: 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 0.5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6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8 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1.4 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3 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 1.3 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 2.5 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刘洋和医学专家一起来关注皮肤健康方面的话题。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很高兴今天呢和大家聊这样一个关于皮肤健康的话题，可以说男女老少都可以关注到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将邀请中西医两位专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周平主任，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池慧燕。好，那就我们说调理这个问题啊，说这个又长痘又湿疹，说前后背都长湿疹，脸上长痘，啊，怎么调理？那说调理呢，中医调理怎么调理啊？
1: 比如说有一些短暂的、急性的这种期的时候的话呢，可能有的人用激素也就能调好，就是抹好了。但是的话呢，也有很多患者的话呢，他确实抹了激素以后的话，这个皮肤呢，它有些时候它可能会容易变薄，会更加容易反弹，确实会有这种问题。所以的话呢，很多人他寻求中医的话呢，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些激素，然后来反复抹而不好，所以呢，他就来寻求中医然后来治疗。然后呢，前胸后背啊这种都有湿疹的这种情况，他其实这种的话呢，在中医里面呢，一个呢就是如果中医碰到这种情况，第一呢，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用中药的外洗的这种制剂，然后呢来给他这种洗一洗，这种泡浴一下，很多时候如果轻度的话呢，他可能就好了。然后呢，因为中医的这种洗剂的话呢，他一个是他会用一些就是清热止痒，然后保护皮肤黏膜，然后呢让他这个瘙痒能够抑制住，然后呢同时呢有消炎清热的一个作用，把这个皮疹呢让它消退下去。但是呢很多患者的话呢，中医讲呢湿疹呢它跟这个湿热有关系，而在中医的概念里湿性黏着重质，所以呢它有些时候就很容易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要注意调内了，然后呢可能我们就会建议吃一些中药，然后呢来给它治疗。然后呢，所以在中医的里面的话呢，就是前胸后背这种大面积的比较长的话，在我们中医可能就会给他加上一些中药，然后呢进行一个辨证，可能要祛湿，也要健脾，也要这种补气血啊。根据这个情况，然后给他调内服的药。然后同时呢，如果他瘙痒比较严重，我们就会配一些中药的药水啊，然后呢来外涂，或者是中药的药膏来外涂，然后来帮助他这个缓解瘙痒，就内外合治，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同时的话，还有就是说他的下肢的这种湿疹是比较重，
0: 这还不一样是吧？
1: 对对，有下肢的湿疹的话，他其实当然就是上这个湿疹是全身它都会发，有的人呢下肢的湿疹它一般会表现为两。

0: 种类型，一个就是下肢渗水比较严重啊，就是它其实这个红肿啊渗出比较严重、
1: 哦、
0: 湿疹它有很多种表现，有这种红肿啊渗出啊这种情况，它会
1: 渗出液，
0: 哎对，渗出液、
1: 哦、
0: 这个呢我们叫做急性的湿疹、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一般跟这个湿热比较重有关系、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叫亚急性的湿疹，它就是说哎渗出不是特别，它就是微微的发红但是有点脱屑，然后呢、
1: 哦、
0: 反复的发作，就是这种总是痒的比较厉害，这种呢我们叫亚急性湿疹。在中医里面呢大部分呢它跟脾胃这种脾虚湿气重，是脾虚有关系，它除了这种湿气重它还伴随着一个脾虚，所以呢它也容易反复的发作，所以在这种治疗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健脾祛湿、
1: 哦、
0: 啊对。然后还有一种湿疹，这种下肢是它就比较肥厚，就特别厚，然后呢就是老是不好，有几块几块的那种特别肥厚的这种皮疹、
1: 嗯、
0: 特别瘙痒的，也是非常的这种剧烈。然后这种的这种湿疹的话呢，我们中医这样的叫血虚风燥，或者是这种气血不调啊，哎对，它就是它没有办法，就是时间长了它这种气血凝结在这里，它就是这种湿气凝结在这里、
1: 哦、
0: 然后呢所以它就出现这种皮疹，压这种慢性的这种湿疹。这种呢我们除了在中医这个内调之外呢，我们可能也会加一些，就是一些比如说中医的一些火针呀、针灸啊、
1: 哦、
0: 一些去治疗
1: 外治法、
0: 啊、外治法。然后呢在这个也有可能啊，比如说像脚部啊什么的、
1: 嗯、
0: 会泡一些，加上中药泡洗、
1: 哦、
0: 哎，也能比较快的这种缓解的症状。因为就是尤其是一些肥厚性的这种皮疹的时候，它如果总是反复不好，它就老挠，越挠会越厚，
1: 越严重。
0: 哎，所以的话呢，哎，中医呢，比如说用一些火针啊，它做完以后，它这个皮肤它就会迅速的变薄，然后呢，
1: 哦、
0: 它这种瘙痒就能够缓解，啊、哎，它就不会去老是反复去抓了、
1: 嗯。
0: 所以的话呢，一般在这种治疗的话呢，中医也是讲究内外同调的，这样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1: 过去我周围有很多这个中年朋友啊，说湿疹，一提湿疹这俩词儿、啊、哈、
0: 嗯，
1: 就会归类为一类，大家都会说这个。湿疹吗？虱子当头，是不是体内湿气重啊、
0: 嗯嗯、
1: 喝红豆薏米水开始排湿、
0: 嗯、
1: 艾灸开始用起来、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湿疹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症状，
0: 对，非常复杂、
1: 嗯、
2: 它比较笼统，
1: 对吧，
2: 它是包含了、
1: 这个、大的一个、
0: 嗯、
2: 对，它是包含了很多种具体的病的
1: 啊、
2: 嗯、对，原因不清楚的这种啊皮炎湿疹的皮炎就归成湿疹了啊。再一个我补充一下，就是对于激素药膏的问题，
1: 对，
2: 这个我们叫做合理的使用激素，就是说在急性期啊，这个红斑啊，这个丘疹啊就比较重的时候，这个外用激素是
1: 可以
2: 的，等控制之后呢再换用这个非激素类药物来长期维持治疗、
1: 嗯、可以过渡一下。
2: 我们不建议大剂量长期的啊，你比如说你用几年，这好家伙，这会有这个
1: 当面霜
2: 是、啊、对，这个会有副作用
1: 啊，
2: 但是短期内急性期你控制一下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啊。
2: 我们不要激素恐惧，要合理使用，
1: 对，合理用药。所以其实刚才二位说这句话之前，我就想说什么呢，就是结合刚才二位中西医一起来说的这个关于皮炎湿疹啊，这个大的门类当中有那么多细分，所以大家一定还是不要自己随意去买药了哈。如果说大家症状比较严重的话，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院，请专门的医师来一对一的这样一个问诊，然后按着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嘱咐，遵医嘱来用药啊，不要到时候用反了药。我估计这种情况在二位这个门诊当中肯定经常也会有的哈。所以比如最简单的，我们说可能一些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呀这痒我就拿这开水烫一烫吧，对吧，这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刚才大家说了，一定要遵医嘱，要请专业的大夫来判断一下，不要自己随便用药啊。再加一个问题，这个心神不安的时候啊，容易可能更痒。那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疾病包括疼痒这些感受在夜里边会更加明显，就比如我们今天谈这样一个啊湿疹，或者大家说这种瘙痒性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到夜里边的时候会更加明显，应该如何来去防范它呢？
0: 就是为什么会夜里更加明显，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我们白天可能忙的时候顾不上，然后等晚上这个安静下来的时候呢，哎，这就开始这种你的精神就会集中在这个就是瘙痒啊或者这种痛的这种感觉上，所以的话呢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痛痒呢就会格外的这种加剧。因此的话呢就是说我刚才也说了，你如果呢就是心平气静，然后呢不去想它，然后呢不去使劲去抓它，然后呢它这种瘙痒的话呢慢慢的它就会缓解。而你越是这种觉得痒，然后呢越烦躁，越去抓它，这个瘙痒呢就会越是严重。然后呢就是皮肤里面有一个就是叫瘙痒瘙抓睡眠障碍的一个恶性循环，你越是痒然后越去抓，然后你就睡不着觉、
1: 嗯、
0: 越睡不着觉又去痒又去抓，它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然后呢也会加重这个皮肤的一个损伤，然后呢加重这个疾病。因此的话呢就是说到我们一般在治疗的时候

0: 然后我们通常中医讲，它可能会有在治疗这种瘙痒性疾病的时候，我们会加一个就是镇心安神的这种方法，或者是养心安神。这样的话呢，就是让心情宁静下来，然后呢，让这种这种瘙痒呢，它睡眠好了，然后呢，这个瘙痒呢也会明显的这种缓解。
1: 嗯，好，说到痒，内分泌失调，脸上长期痒，吃什么药好呢？二位，跟内分泌失调有关吗？脸上痒？
2: 大概率跟内分泌没有失调没有太大关系。这个脸上长期痒痒的话呢，这可能是皮肤还是有一些问题。最简单最常见的就是皮炎呀、之类的。您可以口服一点抗组胺药这是可以的。
1: 对。
2: 这个外用一些这个润肤霜保湿看看能不能缓解。当然也可以到皮肤科就诊看看什么病。
1: 对，
2: 来再针对性的给出一些药物治疗。
1: 对，说到这个痒痒这个问题啊，除了这个皮炎湿疹，我不知道这类是不是算在皮炎湿疹当中哈。就是我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也感受到说这个手上长这个汗疱疹的问题，因为我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可能手上面戴手套啊，容易就是有汗起小水泡，而且痒，它这个汗疱疹是怎么回事？要不周主任先从西医的角度说一说。
2: 汗疱疹呢？
1: 以前没听过。
2: 汗疱疹呢，它是好发在这个手脚。
1: 对
2: 啊，这个包括春夏交际的时候容易发作，主要是起小水泡，
1: 对，
2: 痒痒它的原因呢，其实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出汗不良就是小汗腺导管它这个堵塞，这个汗液会导致这个水泡。这个原因呢最根本的还是跟这个体质有关系有一些人他长这个病
1: 以前没得过
2: 以前没得过的，这个其实本质上还是来源于他容易得这个病而别人就不得就是当然了跟这个季节变化有关系，出汗多呀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是一种皮肤病
1: 这算一种疾病了是吧？
2: 对，汗疱疹是一种皮肤病。
1: 那需要治吗？对，很多网友就关注这个问题
2: 这个可以治需要治。为什么呢？因为它会瘙痒比较严重它会干扰我们的这个工作或者生活学习这样呢可以用一些口服或者外用的药物。当然了，这个其实需要鉴别诊断就是还有一种病叫足癣或者手癣就是脚气它也起水泡可以痒这个呢是真菌感染引起来的这个但是呢这两个病的治疗是不一样的
1: 对就用药完全不同
2: 完全不同表现差不多有时候
1: 所以就是临近的大家又必须得还得借助这个二位所在的这专业科室来进行判断要不然抹错药的这个对不住门是吧
2: 对
1: 本末倒置了
2: 对首先搞清楚诊断
1: 对对，好，那再说说这个吧，关于这个荨麻疹的问题哈，有说这个急性荨麻疹的、反复急性荨麻疹的、慢性荨麻疹的，二位来从各自的角度，这样池主任谈一谈吧，荨麻疹这事儿，这个中医怎么看？
0: 荨麻疹的话呢，中医也叫隐疹，它其实呢就是说疹子呢一会儿像来了，一会儿呢就很快就消退了。大部分的话呢，在24小时之内是可以消退的。这个荨麻疹的话呢，其实如果是急性的荨麻疹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跟我们这种吃了不当的饮食啊，然后呢可能跟外界的环境啊这些因素，这种外界的这种过敏的这种因素有关系的。但是这种的话呢，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好的。就是比较好治的，就比如说这种短期的这种急性的，我们可能吃一点抗组胺药，然后呢就基本上是可以完全缓解的。但是呢很多呢荨麻疹呢它是这种自发性的，就是所谓的荨麻疹，就是它是很多时候是没有明显诱因所导致的一个荨麻疹，然后呢在这个他说我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啊，我也没有接触什么东西啊，然后呢就是可能就是这种，这就是说在中医里面讲还是跟这种体质有关系的。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跟风热有关系，然后呢有的人呢跟风寒有关系，就是有这种呢，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在中医里面就是有的人可能遇到凉以后容易发作，有的人呢遇到热以后容易发作。这种的话呢其实在中医里面都是比较好调的，因为就是如果是热的话呢我们清热，然后呢如果是凉的话呢我们温阳，然后呢祛风都会比较好调。然后呢还有一种荨麻疹的话情志有关系的，就是我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它会容易发作，这种的话呢其实也是很好调的，就是只要你对症来调理都是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对，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还有一种荨麻疹呢，就是它没有什么明显的诱因，就你反复问它它也没有明显的诱因，这种的话呢其实呢中医讲呢它跟这种营卫失和有关系，它可能有 热有寒，然后呢也有虚有实，这种情况呢它就需要更那个
1: 综合调理，
0: 对，综合的这种调理，它可能这种呢就会更慢一些，对，所以的话呢，他总的认为呢，中医认为呢，这个荨麻疹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原因，它主要还是跟这种身体体质，有的人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寒热的一个不平衡，还有的人可能跟这种脾胃然后虚然后有关系，然后有的人跟这种气血的虚然后有关系，哎，他就是哎就是乏力，伴随着一些乏力的这种症状，然后呢，中医的话呢，它主要是让他身体平衡了，这个有抵抗力了，然后呢，它就能抵抗哎这种外界的这种过敏的因素，所以的话，体质好了，就外界的这种过敏因素，它就不容易就是影响它，它就不会再发荨麻疹了。
1: 就是最重要的是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调和，达到天人合一啊。
0: 对对
1: 那其实从刚才池主任谈到了一个就是免疫力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免疫力我们从中医讲就是正气足，邪不可干，从西医讲的话，我们这免疫力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那么西医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荨麻疹的问题，不论是急性的慢性的，它是共通的吗？还是说两个是不同的门类？
2: 这个荨麻疹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症，它是有这个不同的原因引起来的，也有很多是原因不明的。
1: 还有原因不明的？
2: 大部分是原因不明的，就是说呢，它可以分成这个诱导型的荨麻疹，还可以有这个自发性的荨麻疹。自发的就是原因不清楚的
1: 啊，
2: 诱导呢就是各种原因，比如说是就过敏呀、
1: 啊。哎，我举个例子啊，很多年前我出去采访的时候，那个回到北京就得了梅花糠疹，我不知道这属于
2: 玫瑰糠疹
1: 啊，玫瑰糠疹啊，
2: 对，
1: 那属于不属于荨麻疹的一种？
2: 这个跟荨麻疹关系不大
1: 啊，
2: 荨麻疹表现的是风团，就是风疙瘩
1: 啊、哦，还不一样。
2: 而那个玫瑰糠疹主要是红斑，
1: 对，
2: 脱屑，
1: 哎，就是特痒。完了之后，后来大夫说那是自限性的，就跟我吃了一顿海鲜有关系。
2: 自限性的
1: 啊、
2: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是在这个起病前一个月之内有这个感冒啊或者呼吸道感染、啊、
1: 还真没注意
2: 病毒有关系。对，
1: 行，那再回到这个，就看来这个疹和疹之间还不一样，回到刚才说的这个
2: 啊，
1: 来再说到这个
2: 荨麻疹
1: 啊，荨麻疹
2: 啊，就是说呢简单分类，有原因的就是诱导型的荨麻疹
1: 啊，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原因的、
1: 啊、
2: 叫自发性荨麻疹
1: 啊。
2: 但是呢荨麻疹的治疗呢，我们在西医里面呢首选是抗组胺药，就是老百姓叫抗过敏药、
1: 哦、对，
2: 像这个氯雷他定西地利嗪，因为什么呢，因为荨麻疹它的临床表现主要是风团瘙痒，这个风团和瘙痒呢主要就是因为组胺释放，就是肥大细胞啊受到刺激之后释放了组织胺，组织胺呢跟这个组胺受体结合引起血管扩张，这个血浆外渗引起这个组织水肿和瘙痒、
1: 哦、
2: 这个抗组胺药呢是治疗荨麻疹的第一线的选择，国内外指南就是都推荐首选抗组胺药啊、当然抗组胺药呢就是种类比较多，有第一代有第二代当然现在主要是用了这个非镇静类的第二代就是抗组胺药。
1: 有药物名称吗？
2: 比如说有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米唑斯汀、非索非那定、伊巴斯汀，这个非常多。
1: 那就您说这个氯雷他定，正好有网友前面就提说能吃多久
2: 这个是荨麻疹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它是一个慢性病，通常呢会持续时间比较久，吃多久的话呢，一个是根据它的需要，就是根据它的症状能不能控制，如果你吃了之后它能控制，我们的控制之后可以逐渐减量，然后呢自己调节剂量，就是达到一个最小的剂量能让它不起的这种剂量，比如说是吃一片管三天，我们就三天吃一片，这是可以长期维持当然了，如果你担心有什么副作用，你可以比如说一个月可以查一次血常规、肝肾功能、
1: 哦、
2: 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这些药呢其实副作用并不是很大、就是抗组胺药物、相对是安全的，
1: 明白、
2: 可以用几个月一般问题不大。
1: 大家就刚才这个问题就统一回答了啊。这位网友叫心愿，他谈到一个叫划痕性荨麻疹怎么治，这划痕性荨麻疹是不是就是通常说的划痕症啊？
2: 皮肤划痕症也叫人工荨麻疹
1: 啊，
2: 就是我们这个机械性的压力，划到皮肤以后，
1: 我就有，
2: 引起这个组胺释放
1: 啊，
2: 就是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然后是血管扩张，
1: 对
2: 啊，这个就是皮肤划痕症，
1: 也算过敏的一种吧？
2: 这个并不是过敏
1: 啊，不是过敏
2: 啊，它不是对这个食物啊、吸入物啊，不是对这些外界的物质过敏，它是对我们这个机械性压力的这种敏感。
1: 对，
2: 就是我们这种划痕的这个动作，它会引起这个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
1: 哦，就压力导致的。
2: 压力的机械性压力，你如果说一定说是过敏的话，就是对这个
1: 压力有过敏。
2: 对，机械性压力。
1: 那怎么治呢？
2: 吃药。 还是吃药，刚才一样，吃这些像什么西替利嗪啊、氯雷他定，一般来讲能控制。如果不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可以有其他的药物。
1: 哦，那就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氯雷他定哈，刚才前面也谈到的这些，就是叫抗组胺
2: 药。
1: 咱们想谈这样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科室啊，原来讲健康科普的时候，我们说就是与一些疾病或症状共存的问题。您刚才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们原来在做一期过敏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秋冬季啊，换季过敏或者春季过敏的时候，就说您刚才说的这些抗组胺药，比如说怎么样一个过渡期，或者怎么样对过敏的人来减量使用，那就是包括荨麻疹。包括这个划痕性的这个划痕症，
2: 对
1: 啊，还有这个汗疱疹，
2: 汗疱疹也可以用。
1: 用药的话，那就是说，比如像我没有这个感觉特别痒的感觉了，是不是就是即便有这样的症状，也不需要再服药呢？就是一定要服药吗？还可以和它共存？
2: 不是，不是一定要服药。包括汗疱疹或者是荨麻疹，如果非常轻，你这个症状很轻微，对生活、工作、学习没有任何影响，这个其实也不一定需要吃药。
1: 就忽略不计了。
2: 啊，不对，可以忽略。如果有一些轻微的影响，你可以外涂一些药物，也可以。像荨麻疹可以涂一些炉甘石洗剂，汗疱疹可以涂一点激素类的药膏，比如说涂点派瑞松啊，全奈德依康唑软膏，这都是可以的。
1: 所以就有的时候我就不让别人划我，我就划这个划痕症不发了。
2: 对
1: 啊，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我去过去那时候还在意的时候，换季的时候，我给大夫检视一下，我说划一下一会儿肿了，但我不划他可能就没事儿啊。所以大家就可以一个是刚才其实二位主任谈到的一些用药啊，包括中医调理的方式，但最主要的就是说，一个是自己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可能症状会减弱；另外呢，就是您判断自己，如果说通过调理或者简单的用一些常规药物，能够减缓自己的不适感的情况之下，而且在查明没有其他一些另外的疾病因素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哈、自己就是和这样的一些症状可以简单的共存啊。如果是您一定要去找到这个理由，我们怎么样去再治疗或根治的话，还一定是要请专业的大夫来做这样一个判断哈。好，我们现在来接着说关于这个美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变化啊，岁月的痕迹就会在我们的身体上留下。说这个脸上的三八纹该怎么去啊？我觉得不仅仅是这样一个纹了，很多人包括我们说的这样一个川字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纹，就这个去纹的这个问题，算二位科室当中经常会面对的吗？
2: 这是也是皮肤科的一个问题
1: 啊。对，
2: 当然了，整形美容科呢也会面对。皮肤科呢，主要是这个可以注射肉毒素去这个缓解这个皱纹、
1: 这都已经现在皮肤科也可以展
2: 开，皮肤科也可以开展，但是整形美容科也开展、属于这个交叉的吧。
1: 那刚才比如说这纹怎么办呢？那就得就是如果说干预或者治疗的话，有什么好方法吗？就是
2: 一个是可以用一些这个改善这个皱纹的一些有作用的药物，像一些微甲酸类的药物啊、就是功效类的护肤品啊、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个疗效终究是有限的。
1: 对
2: 啊、也可以做一做这个光子嫩肤
1: 啊、
2: 它也有一定的轻微的帮助。
1: 轻微的帮助
2: 啊、比如说做一些这个微针啊、等等啊、一些治疗啊、做一些点阵激光这是皮肤科的一些治疗啊、另外呢，如果这川字纹或者是比较深的皱纹，可以打肉毒素注射。
1: 这些一些治疗的方法哈、
2: 对对，
1: 好，这是关于纹路方面。那这个中医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0: 对，在
1: 针灸是不是可以？
0: 对，在中医里面，就是针灸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其实大家知道这个皱纹的话，其实它分为一个动力性皱纹和，就是在西医里面它分为动力性皱纹和这个静态纹啊。其实针灸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在动力性皱纹上，我们一般会首选针灸，因为针灸的话呢，其实大家知道它其实它可以起到一个就是促进气
1: 血。
0: 对，一个松解肌肉，一个是促进这种气血的一个运行的一个作用。所以的话呢，很多人他这种面部的这种大家会知道有一些这种除了这种川字纹以后呢，可能到后期还会就是到这个衰老啊，它会出现这种脸比较垮的
1: 鱼尾纹
0: 啊，这块它通过呢，一个是松解肌肉，一个呢是刺激这种血液循环，然后呢就是刺激气血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来缓解一些皱纹。然后呢还有呢，再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干纹啊什么的，中医的话呢，它可能会用一些中药的面膜，然后呢来帮助来缓解啊。对，就是它通过一些在中医里面它有一些保湿的一些成分，然后呢就是包括一些这种就是补气血的这些成分，然后呢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个皮肤的这种胶原蛋白的一个恢复啊。对，可以缓解一些皱纹。
1: 还有一方面大家在关注这个祛痘印的问题。 陈主任能不能说这个去痘印？
0: 去痘印的话呢，其实这个呢在皮肤科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去痘印的话呢，我的观点呢一定是大部分的时候是越早越好。就是当然我们要看一下它这个痘印是什么，就是会比如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

0: 情况，轻度的痘印自己能够消退，并且没有这种凹陷的这种倾向的话呢，其实呢这种呢是问题不大的。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痘印它是可以自己消退的。而在中医的话呢，我们可能用一些这种凉血去印的这种比如说外用的面膜啊什么，它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去痘印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还要再仔细观察，也有的人呢，他这个痘痘呢，它长得比较大，而且呢，它长了以后的话呢，它会，我们就会看到脸上已经有很多这种，就是随着痘印往下走的这种凹坑，可能伴随着就会形成脸上会形成一些凹坑的这种现象。所以的话呢，这种痘印，我的建议的话呢，还是要及早的进行一个光电的治疗。光电呢，它就是主要是应对于这种皮肤内的这种毛细血管，然后呢，就血红蛋白，它可以帮助去红印，同时呢，它也有一种就是可以刺激胶原的作用，然后呢，它可以就防止这个痘坑往下凹陷。所以的话呢，当我们发现这个脸上这个痘印，然后有这种凹坑形成的这种趋势的时候，一定要及早的进行一个光电的一个干预。然后呢，当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明显的这种凹坑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如果我们再做激光的话，我们就要用这种有创性的这种激光的。然后呢，一般的话呢，在中医里面上的这种红印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凉血去印的这种面膜，然后呢来同时的就是去帮他治疗。如果呢已经有凹陷形成的这种趋势的话呢，中医讲呢它是气虚，它会产生一种凹陷的这种状况。所以的话呢，中医呢在治疗这种凹陷性的这种痘坑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加一些补气的，然后呢防止它出现这种凹坑的这种现象。因此的话呢，我觉得痘印痘坑的话呢，中西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来治疗。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乐活自贸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